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您。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0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来到8点钟了，我们先来收听8点钟的第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林建辉的《内伤》。

0: 交通停看听，
1: 交通资讯报你听。
2: 接下来要进行的是交通停看听单元。大家好，我是赖可，信赖的赖，可乐的可。第三个礼拜我们依旧邀请到的是淡江大学运输管理学系的陈婉辉教授。教授你好。
3: 赖可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近这一两年大家应该都蛮有在讨论的，就是高龄者，就是高龄驾驶这件事情，那也跟高龄换照有关系嘛，就是因为之前有发生过太多的交通事故都跟我们高龄者有关，所以今天这一集单元就要来跟你说说高龄换照的心智，包含70岁的75岁的，那为什么一定要换照呢？不只是让驾驶人自己能够比较安全之外，也可以让他们自己知道说他们到底还适不适合开车。首先第一个，高龄换照心智，这个心智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教授
3: 大家好，我们先来谈谈一下那个老人家要换照这个，不是只有台湾独有啦，世界很多国家都有，因为我们就是身心的状况，因为我们也要随时去检查，那我们有一些国家可能年龄都不太一样，可是高龄换照其实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身心是不是在适合开车这件事情，
2: 是
3: 要好好再来审视一下。那因为我自己本身常常会接触长辈，所以常常就会遇到长辈会问我一些不同的问题，所以也很想要借助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好好想想看长辈问的这些问题那到底应该是怎么样。
2: 是
3: 那我再讲几个那个有阿妈就很紧张说陈老师我七十岁了呢，换照是要考三回，我是要怎么考，他以为要考试，其实没有。然后再下来就会问到说我如果没有去换照是不是就不能开车，不能开车我怎么出门。好，那我们当然知道有些地方运输真的比较不方便啦，好，所以真的是骑车开车这个也是他们不得不的选择。好，所以再来检查其实是一件好事情。再下来一件事情也是我最近被常问的，就是说70岁换照这个呢是有2年的缓冲期，所以这2年的缓冲期那到底我是不是不用急着换照之外，是不是我如果今年刚好74岁，那我就不用换了，我2年换照不就75岁，反正75岁还要换照啊。然后再来75岁的换照它增加了8项身心状况的自我生命。好，那就长辈在问了这些项目是不是都不要勾，因为勾到的话会不会驾照就被取消。好，那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一些问题。
2: 对，所以我们今天呢等一下会用 QA 的形式来告诉大家，但也要来跟您分享的是从今年的5月31号开始实施新的高龄换照制度，把原来的75岁提前到70岁，所以就像刚刚教授有提到的，我们70岁要换一次，75岁呢还要再来一次那其实当然也是希望能够让大家知道说我们换照的年龄，让大家知道说我们的体格，我们的身心状况，或者是呢再让长辈们多一点点的安全教育。所以接下来问题就来了， OK Q&A 高龄换照心智。第一个问题，刚刚教授提到的心智从70岁开始，那是不是满70岁我原本的驾照就被吊销了呢？
3: 不是，他其实就是刚刚赖可已经讲了其实我们就是要去做体格检查。好，那这些体格检查呢其实很不一样的，就是他会有医生会去帮我们做身心状况的评估。这本来在第二题要去更详细的说明，不过我这边先说明一下。那再下来因为我们拿到驾照可能都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好，所以会有交通安全的讲习课程，把一些的规定再让我们再复习一下。好，所以我们并不是说70岁就不能开车是你需要来换照，好，然后要做体格检查，然后要来上交通安全讲习的课程，那符合规定以后就可以换发驾照，好，然后再下一次就是75岁换照。
2: 是，那因为75岁这样子之后，就是等于说，隔了一阵子就又再换一次，那这样子长辈

0: 会不会觉得说，那我晚一点再换好了，或者是 我早一点换完，那我之后就可以隔比较久这样。
1: 对，因为有长辈他可能就是我们后面的问题也会提到，就是他如果说在73岁或74岁、哦、他可能都会去想到说，那我73、70岁两年缓冲期，那我就到了75岁再来换、嗯哦、那其实这个问题来讲的话、哦、我们这两年的、哦、那个缓冲期哦。哦就是本来我们在准备的那个问题室里面、嗯、那这次就跟大家说明清楚一下哦。那因为我们这两年缓冲期是因为我们一下子要很多70到40岁74岁的长辈要去换照，那因为换照人很多，所以我们整个的处理需要有一个缓冲的期间，那大家拿到那个通知以后会去换照，那不要怕说哎、欸，我是不是现在没有驾照，好，没有去换到驾照我就不能开车、嗯、那这两年缓冲期你还是可以骑车。
0: 好，
1: 那在我们的心智的体检里面不是只有看视力听力哦，还会看身体的活动力相关的疾病，那医生也会针对我们身心状况做综合的一个评估。那所以我们73、74岁要不要去呢？当然要去啊、嗯、因为请医生再帮我们做整体的一个评估，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让我们更清楚自己的身心状况跟驾驶安全的这一个关系、嗯、所以这两年的缓冲期哦，好，是缓冲期不是安全的空白期，好、嗯、那个不要误会了。
0: 那刚刚其实有讲到的其中一个问题就是70到74岁之间呢是有体检嘛，刚刚教授简单稍微提到说、哦、就是视力啊听力啊，有没有更详细的内容可以让大家知道？因为我知道教授有带那个他们真正的那个体检表来吗？ 对，
1: 對，那因为在这边以前大家可能印象中就他会给你量身高体重嘛、啊、视力啊，然后变色你是不是红绿色盲等等，那些现在很重要的东西他会去看你四肢的活动力的情况、嗯、那也不会看看你是不是有一些疾病，那我们比较重视的驾驶的疾病比如说癫痫啊，那或者是我们有一些酒精或者是中毒的这一些问题，那或者是说在医学里面可能不同的科他会认为说哎、欸，有些身心状况会影响到驾驶安全、嗯、那我就记得在那个交通部开驾驶医学咨询委员会议的时候，像心脏学会的医生就会提到一些心脏方面的疾病啊，
0: 是、
1: 哦、然后有糖尿病的人也会去提到糖尿病的一些情况，好、哦，那等等的这些情况在医生在整体评估的时候他就可以去想看看哎、欸，那你这样子的话是不是有一些身心的状况要特别注意、嗯、那所以那个医生就会有一个综合的这一些建议给你、嗯、那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换照制度其实是把我们的身心状况再来检查一次，好，然后看一下我们是不是在适合驾驶的这一个部分，那当然就是除了身心需要健康之外，另外也是一样交通安全观念嘛，所以也会上一些讲习的课程。
0: 对，嗯，这是医生会再帮你做一个整体身心状况的全部的评估。那到了75岁以上换照要再换一次嘛，对不 对，
1: 对，
0: 多了一个8个问题，因为在70岁的时候是没有的。
1: 对，
0: 那这8个问题刚刚教授有提到说有些人害怕万一他真的勾了之后啊，这样他会不会就真的没有驾照啊？
1: 对，因为其实这张表里面如果大家拿到的时候就注意看一下他的说明，他说其实这个是自我察觉，并不是要作为限制驾驶资格的任何的功能、嗯、那其实像刚刚有提到说心脏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好，那像有些会头晕会有昏倒，那因为这个是在那个交通部的驾驶人医学咨询委员会里面大家开会决定出来一些重点项目，那还包含心理的部分，比如说情绪是不是会有忧郁啊，会容易生气啊，喝酒用药的这些情况、嗯、那像等等的这一些的问题其实都用很白话的问题写出来，那你如果有这些问题的话勾起来跟你驾照会不会被取消完全一点点的关系都没有、
0: 嗯、
1: 那你勾起来以后反而医生他可以更清楚的去了解一下哎，你有这样子的情况哦，那我可以进一步的再看看你是不是有相关的这些问题、嗯、那毕竟医生他们那边的专业、哦、对于我们的一些建议、哦、可能对我们的驾驶安全、哦、其实是更有帮助的，那大家经由这样子的一个制度其实可以对我们的身心的状况更加的了解。
0: 嗯，所以还是要跟长辈们说一下，如果你75岁以上你要去换照的话呢，这8个问题就是照实的回答才可以让医生能够更好的评估，包含就是你身体的状况啊，你的精神啊，你的体力啊，跟不跟得上你可以开车驾驶骑车这一切的事情都是帮你做一个重新的评估啦。
1: 对啊，
0: 对。

0: 然后也会给你建议，这样子会比较好。有点，我觉得大家可以当成去做一个开车的身体健康检查。
1: 对，因为 我自己本身也越来年纪越大，我自己都觉得我眼睛视力也不好，
0: 会糊糊的，对不对？
1: 对对对，然后我就会跟我先生讲说，哎，那晚上齁，其实有时候路我都看不太清楚。好，然后我儿子就说，那你晚上不要开车啊。对啊，
0: 我其实也是，因为我的那个散光很重，所以其实我在晚上的时候都会尽量不要骑车。
1: 哦，对，
0: 就是因为我会觉得我会有一种看不清楚的感觉，这也是一个比较，哎，对，所以不一定要是长辈哦，大家有在听节目，你也可以来自我觉察一下，你会知道什么样子可能是比较危险的状态，那你就会尽量来避免。所以呢，回到今天的这个75岁以上为什么要帮你再做一次重新的换照，就是要来确保你在行车的路上还是能够自己来保护自己的安全的。
1: 对，刚刚提到一个蛮重要 的观念哦，其实家人哦，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可以上网去下载这个8题在问什么。对，那有时候家人其实可以，因为住在一起嘛，你可以观察一下我们家里的长辈是不是有这一些的问题。好，那其实这一些的问题我们真的不怕，好，其实就是把它写下来，它如果说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些安全，我们就是要特别留意哪一些的问题。
0: 是，
1: 那当然我们台湾的一些那个驾驶安全的训练的也都一直在精进当中，像国外也都会强调驾驶复健，像是一些问题就代表我不能开车不能骑车嘛？没有哦，他可以透过一些比较好的学习，其实还是可以维持这些驾驶能力的。那我们国家也都在努力朝这个方向在做。
0: 是，那最后教授有什么要再来提醒听众朋友的吗？
1: 好，那最后要提醒大家，就是那个如果听到说哦70岁要换照是要考试，绝对不是哦。好，那是不是70岁以后就不能开车？其实没有，你只要去做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一些的身体检查、体格检查，上完这一些的安全课程，你就可以换驾照。好，那这个的检查其实是对于自己的身心的状况，包含视力、听力、四肢活动力等等，好，刚刚还有提到的一些疾病的这些状况，好，更好的一次的检视。那再下来要提的就是，因为我们一次人很多，所以我们可能大家都会很急说，哎，那我要去上课，我要去干嘛干嘛。好，所以其实实际上是有2年的缓冲期。好，可是刚刚也讲过了，这2年缓冲期不是安全的空白期。
0: 是，
1: 好，所以该去换照还是得要去换照。好，那去让那个在医生这边能够更了解我们这些的身心状况的情况。那再下来提醒的就是78岁以上，我们有8题的自我
0: 生命。75岁以上。
1: 哦，对，75岁。对对，抱歉抱歉。好，75岁以上会有8项的自我声明的这一些的项目。好，那我们可以好好来看一下，哎，我自己是不是有这些的问题？如果有的话，就把它勾选起来，这样也可以协助医生来了解我们这一些的问题是不是会影响到驾驶安全。
0: 是，没错，希望我们所有的长辈们在开车或者骑车在路上呢，都能够一切平平安安跟快快乐乐的。但重点呢，就是记得我们的换照，就是希望能够确保你一切都是能够顺利的，不管是70岁的还是75岁的。再麻烦大家，哎，如果家里有长辈的话，也要提醒他们一下哦。我们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的是淡江大学运输管理学系的陈婉慧教授，谢谢教授。
1: 谢谢，拜拜。
2: 以上单元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台北市交通文教基金会以及警广共同制播，谢谢收听。
3: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8:23喽，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3号南下莺歌系统呢，到龙潭的车流有明显的增加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喽。国道1号南下杨梅到新竹的车流也是有明显的增加。国道3号呢，北上在149公里通宵前的外侧路间有小货车停放哦，而且呢没有放任何的警告标志，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喽。国道1号北上在323公里过了大湾交流道到永康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清扫哦。那么有造成车流回堵的情形，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台61线北上在145公里大安二前的路段呢，有行人误闯了，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哦。台17线北上在78.5公里云林县呢麦寮乡的麦寮路段呢，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目前占用了北上的内线车道，外线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预计呢会持续到下午1点钟才

排除。再重复一次哦，在台十七线北上78.5公里云林县麦寮乡麦寮路段呢，有一辆汽车发生自撞的事故，目前占用了北上的内线车道，外线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预计要到下午1点才能顺利排除。新竹县新埔镇呢，有一个健走活动哦，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2点，管制范围是在竹71乡道呢双向115线道到兴隆路851巷哦，如果说会行经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多多留意了。台北市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咯，国道3号南下99公里，过了宝山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也要麻烦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咯。台北市今天有一个集会活动哦，也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会持续到9月20号的中午12点，也就是持续到明天中午哦。管制的范围在北平东路、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北侧的三线车道，也有扩大管制杭州南路往北以及忠孝东路口哦。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喽。国道3号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都已经实施匝道一控了。如果说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管，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李玟的《能不能》。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9月25号到9月28号，共计4天，采单一费率收费。
2: 而差别费率为4天连假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1: 另外，9月25号到28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2: 详细资讯，民众均可到高公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3: 中秋连假期间，国道配合交通疏运，采单一费率措施，民众也可以多利用暂停收费期间，共同分散车流，减少交通拥塞，享受安全顺畅的假期旅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8点32分。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醒大家，在台北市淮爱馆停车场已经满场咯，如果有要前往这边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国道1号南下杨梅到新竹的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国道3号南下莺歌系统到龙潭的车流也是有明显的增加喽。同样在国道3号北上149公里通宵前的外侧路间，有一辆小货车停放，而且没有放任何的警告标志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国道1号北上323公里，过了大湾交流道到永康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正在进行移动清扫哦，也造成车流回堵的情况，也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咯。台61线北上在145公里大安二前的路段呢，有行人误闯了，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台17线北上在78.5公里云林县麦寮乡麦寮路段，有一辆汽车发生自撞事故哦，目前占用了北上的内线车道，外线车道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预计要到下午1点钟才能顺利排除咯，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那么如果说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音乐包裹送到了吗？哇，这满满一箱都是好好听的旋律耶！那我们一起开箱旋律宅配中今天送来的歌曲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旋律宅配中。那今天旋律宅配中呢，其实是一个歌曲的时代哦，就是2010年这个年代，2010到2019这个时期呢，一些我自己觉得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就是那种音乐一出来就会跟着一起唱的那种程度哦。那么我整理了很多首，其实今天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时候就已经有开始播了，都是一些我自己觉得音乐一出来就会觉得有种回忆杀的感觉，非常的经典的歌曲哦。那么首先要先来跟大家分享的呢，是这首《等一个人》哦。这首歌大家如果说你现在还没有想起来，那我告诉你，它是等一个人咖啡的主题曲，这样子有没有稍微比较有印象了？那是在2014年上映的电影哦，那么歌曲也是在2014年发布的，是等一个人咖啡的主题曲，当年也是超级红的这部电影，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呢？2014年也是十几年前了，非常的久远，那我们一起来回忆这首来自林心怡的《等一个人》。

这首来自林心怡的《等一个人》，哇，真的是歌曲一出来就满满的回忆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回想起 这部电影的片段呢？我刚刚脑袋里面都是这部电影的画面，真的是好怀念哦。感觉连假如果没事的话，也可以找一些以前很红啊，或者是自己曾经很喜欢的电影，然后重看一下，回味一下哦。那么下一首旋律宅配中要分享的歌曲呢，也同样是在2014年发布的歌曲哦，也相信是大家一定都会唱的歌。这首是来自方大同的《特别的人》。

这首呢是来自方大同的《特别的人》。那么这首歌呢是我自己每次去 KTV 呢一定会点的歌曲哦，我真的好喜欢这首歌。虽然说每次唱一唱都会觉得有点点感伤，然后可能会微微泛泪，甚至歌词有时候又还是会没有记住哦，但是真的非常喜欢这首歌曲。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8:46，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高雄市苓雅区苓雅一路以及民权一路的路口呢有交通事故发生，目前呢正在处理当中。新北市三重区在台一高架以及忠孝桥往台北右转环快的路段目前是车流比较多的，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减速慢行。国道三号南下在下王田交流道的转弯处呢有大轮胎皮掉落物，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台北市华爱馆停车场已经满场了，如果有要前往这边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以及呢在国道三号南下莺歌系统到龙潭的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到新竹呢车流也是有明显的增加咯。国道一号北上在323公里，过了大湾交流道到永康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正在进行移动清扫，有导致呢后方车流回堵哦，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国道三号北上149公里，通宵前的外侧路肩有一辆小货车停放哦，而且呢没有放任何的警告标志哦，要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台61线北上145公里。大安二前的路段有行人误闯了，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咯。台北市在乐群二路敬业寺路到直福路呢正在进行捷运的工程，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人员指示来通行，施工时间持续到明年的12月31号。台北市呢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也是正在进行捷运的施工哦，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给大家通行，要请用路人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还有中顺街来代替哦。施工时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施工时间持续到明年的10月23号。台61线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正在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时间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呢会进行施工哦，那么施工的路段呢是在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那么会进行捷运的工程，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建议驾驶朋友们可以提早的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里仁地下道哦，施工时间

将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0: 那么时间呢，也是已经来到早上的8:49了。不知道大家现在正在做什么呢？是已经在享用你的早餐了，还是说跟我一样在烦恼等一下要吃什么早餐吗？到了9:00这个时候，就是我肚子特别特别饿的时间。不知道大家今天会想要吃什么样的早餐呢？我今天感觉会吃蛋饼吧，应该。如果下班又突然变的话，也是有可能。有时候到了早餐店门口，就会想一想，又突然改变主意哦，因为选项真的太多了。
1: 谁呀？
2: 嘿，张奶奶，我李干事啦。
1: 怎么啦？
2: 哦，政府推动独居老人访问，今天带访员哦一起来探望您。
1: 你好，这是我的访员证跟公文，等一下会问您身体跟生活状况，看哪里需要协助。
3: 这样哦，
1: 奶奶放心，我们不会跟你要账户、存折及印章，资料也都会保密哦。
4: 请支持独居老人服务访查。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这首呢是来自吴汶芳的《孤独的总和》，这首歌呢是在2015年发行的，那么相信大家应该也不太陌生，它还是电视剧《何以笙箫默》的片尾曲哦。这首歌我每次听都会觉得哇好感伤，但又好喜欢唱，发现每次去 KTV 唱歌好像都很容易想要唱抒情歌哦，但明明好像要唱一点嗨歌炒热气氛，但每次不知不觉唱着唱着，开始点的歌都会越来越抒情哦。

那么时间呢，已经不知不觉就来到早上的8:56了。8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来自孙盛希的《是他不配》。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9点钟的对时喽。

0: 早安，我们是
1: 告五人。
2: 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3: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0: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新的一天吧。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9: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的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全国路况哦。在国道一号呢，南下杨梅到新竹的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国道三号南下莺歌系统到龙潭的车流也是有明显的增加咯。国道三号南下在下王田交流道的转弯处有大轮胎皮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台61线北上在28公里过了大园的中线车道有掉落物哦，不清楚是什么东西，再麻烦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台88线南下在21.2公里竹田系统东向往国道三号南下的路段匝道口有纸箱掉落咯，也要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国道三号南下在宝山入口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国道三号北上132.7公里后龙前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目前是车流比较多的，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减速慢行。台一线南下在244.6公里斗南路段的路间有散落物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咯，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以及呢，台61线北上145公里大安二前的路段有行人误闯了，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咯。还有呢，国道3号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北上三鹰到木栅的交流道呢，入口都已经实施匝道一控了。台北市今天有进行一个活动哦，所以有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从昨天晚上的8点就开始了。管制的范围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公园路，还有呢在怀宁街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管制时间会持续到9月20号的中午12点，也就是持续到明天的中午，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

0: 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2: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1: 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2: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1: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2: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3: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9:06，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来到9点了，也是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喽。大家现在正在做什么呢？是正在享用早餐，或者是已经在出门玩的路上了吗？今天的路况消息真的是比较多一点点哦，可能是真的都出门玩了吧。虽然说下周就有连假了，但可能大家也都迫不及待要享受这个好天气。最近天气真的是太棒了，完全就是那种梦想中的秋天，很凉爽又有阳光，然后非常的舒服，可以穿短袖也可以穿长袖的一个好天气哦，而且也没有下雨，真的是太完美了。

那么来到九点钟，我们就先来收听九点钟的第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徐佳莹的《寻人启事》。

0: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4: 我们都是后素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3: 拒绝上当。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今天来谈谈购买线上游戏虚拟装备遇到网络诈骗的案例。游戏玩家大壮上网向卖家购买线上游戏虚拟装备，付款之后却没有收到虚拟宝物，他猛然惊觉自己遇到了诈骗。我们来听听大壮的现身说法。
7: 我是之前在玩线上游戏的时候，跟别人交易线上游戏的道具，在过程中就被人家骗了大概快20万。对方是卖一个游戏角色跟他的包含他身上的宝物嘛跟装备，整个交易过程就变得很奇怪。对方就是一直让我用各种不同方式进行付款，一开始是说要汇款嘛，可是后来对方就临时变卦，就是说等不及啊，要用什么别的方式，要不要先付一点啊之类的。因为对方营造的很紧急啊，那时候也就没怀疑，然后就直接先给人家了。从我们联络到确认交易给他钱，可能3个小时不到，对方中间拿了几次，后面就赖账了。等到他那个东窗事发的时候，他就直接就不回了，后面才发现他是一个假的赖账号。回头过来发现它是一个过程，它是在一个时间内先快速的骗到你一笔钱，因为你要完成这笔交易，它就会用很多话术让你说你要继续啊，你要继续给完钱我们才能交易，因为我们约定的就是说你要先把钱都给到才可以把东西给你。那你在这个过程你就怀疑，那我到底是现在汇了一半要被骗，还是我要出

0: 理完，对方才可以把东西给我。他讲的好像也有道理，但是又觉得哪边怪怪的。但那时候的想法就是说，反正我也有他的电话，那也有 LINE，也有交易记录，也有各种资料，就是觉得说我们在一个有法律保障的前提下进行交易，有所有的记录，就算发生任何问题，警方也可以帮我找到人，我可以处理这件事情。那时候心里就是这样想，但是没想到事情到最后，其实根本就找不到人，所以就白白被骗了。他最后赖皮的时候，我就报警，我就是告对方诈欺。
1: 大家好，我是花莲县警察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义兴。最近我们接获多起民众网路购买线上游戏虚拟宝物被诈骗的报案，请大家提高警觉，进行线上交易时确保交易平台的安全性和卖家的可信度，避免提前付款或透露敏感的信息。遭遇诈骗，洽询相关事项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检举也可以利用165官方网站进行网络报案，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9:16哦，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新北市三重区例行路一段1号到87号呢，菜市场周围目前是车流比较多的，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减速慢行哦。以及呢，在新北市中和区民乐路往东以及中正路口的号志灯呢，有绿灯过长的情形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喽。国道三号北上19公里到18.5公里之间，福德隧道的内线车道有猫咪误闯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台17线北上244公里，小港中门路段呢，内线车道有砂石车掉落砂石哦，目前工作人员正在清理当中，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台66线东向在26.3公里，大溪端前的内线车道有金属块掉落物尾，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台61线北上28公里，过了大园的中线车道有掉落物哦，不清楚是什么东西，但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台北市金华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咯，如果有要前往这边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呢，也是车多的情形，要请大家呢小心减速慢行了。台一线南下244.6公里，斗南路段的路肩有散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喽，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以及在新竹县湖口乡有中秋晚会的活动，所以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管制时间从今天早上的9点开始到晚上的12点哦。管制范围有中正七街、达生路到达生八街、达生二六街以及中山一路到中正六街，达生三街的中正七街到中正六街，达生五路的中山路一段到中正六街，以及达生六街的中山路一段到中正六街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哦。那么还有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四路往北的方向，靠近中安路口内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故障哦，目前停在路上，有造成后方回堵的情形，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台88线南下在21.2公里，竹田系统东向往国三方向呢，南下的匝道口有纸箱掉落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国道三号南下97.3公里，宝山前呢有大轮胎皮掉落物，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以及呢是在台北市这边有一些道路施工的消息要提醒大家哦，在台北市乐群二路、敬业四路到植福路会进行捷运的工程，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人员指示来通行哦。以及呢，台北市的向阳路往南、忠孝东路前的外线车道会进行下水道的工程哦，施工时间会持续到10月6号的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5点。新北市土城区呢，这边也是有施工的消息哦，在中华路二段往板桥的方向。212号到171号会进行管线的工程，施工时间持续到10月14号的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的5点。 桃园市桃园区在

中正路、和平路到桃园街呢，会进行捷运的工程，会在道路中央设施工为例哦。那么施工的时间呢，也是会持续到9月30号，每天的早上9点到下午4点，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喽。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接下来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郁可唯的《维嘉幸福》。这首歌呢是在2011年发行的歌曲哦。那么这首歌也是电视剧《小资女孩向前冲》的片尾曲，不晓得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呢？这部剧也是我小时候会在电视前等待的，等待它更新的一部剧哦。

0: 套套
1: ，Let's go。
2: 走进高雄凤山，一座过去充满铁道记忆的台铁机场，如今摇身一变，成了孩子们最爱的超大型游戏天堂。高雄市政府活化旧有的机场空间，保留原本挑高钢构与铁道工业特色，打造全台最大的半室内亲子游戏场域——高雄亲子游乐园区。30多项游乐设施统统免费，正式开幕之后，也成为高雄最新的亲子旅游亮点。而这座亲子游乐园区的诞生，也象征中央与地方共同合作，让闲置的铁道场域重新活化，成为市民共享的公共空间。交通部次长陈柏彦表示，台铁高雄机场拥有珍贵的历史与工业文化价值，这一次透过活化再利用，不只保留原本的建筑特色，更赋予场域全新的功能，希望未来成为兼具休闲、文化与教育意义的重要公共空间。
3: 那我们以前呢，在这个地方听到的是，火车在修火车啊，叮叮锵锵啊，这个工具啊的运转的声音。现在大家仔细听，在这里听到的是什么？儿童欢笑的声音跟这个跑步的声音。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发现，这样的一个城市的空间的治理，其实空间呢不是不见了，而是另外一种的方式跟大家永续的生活在一起啊。它是重新的设计，给它一个新的生命。然后我们都知道，一个伟大的城市的都市计划，从来不是把东西、旧的东西、过去的历史呼呼尾丢掉，而是更厉害的是，它能够把旧的故事来遇见新的生活，然后展现新的记忆。
2: 园区最大的特色就是头顶上这片挑高的半室内顶棚，不但可以遮阳避雨，也让孩子们不怕高雄炎热的大太阳，随时都能尽情的奔跑、放电。从沙坑、攀爬网、云朵弹跳床，到抱石攀岩、跑酷练习场、轮动坡道等设施，整个园区就像一座大型的冒险基地。不同年龄层的孩子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游戏空间。来到这里到底有多好玩？实际问问看家长的感受就知道了。
4: 我今天呢，就自己有带小朋友来啊，然后我觉得这里真的还蛮棒的，因为就是空间蛮大的，而且有很多的游乐设施，然后小朋友一来就玩都不想走，像是那个可以攀爬，还有跳跳床这一些，他都很喜欢，然后还一直跟我说他还要再玩，不想回家。然后我觉得这里最方便的就是有顶棚，就因为也这样有顶棚就不会担心天气太热或是下雨的话，也就是可以暂时躲在这里，不用急着带小朋友回家。最好的就这里是免费的，这对家长来说我真的觉得很加分。我觉得如果以后假日不知道带小朋友去哪里玩，这里就会是一个很棒的选择。
2: 除了常设的游乐设施，园区暑假期间还会加码推出户外水乐园，让孩子们玩水消暑一次满足。从陆地上的攀爬挑战到清凉的戏水活动，打造更丰富的夏日亲子体验。高雄市长陈其迈也说，近年高雄持续推动城市空间活化，希望透过公共建设，让原本具有历史意义的场域重新走进市民的生活。而这座亲子游乐园区不只是游戏空间，更希望成为陪伴家庭、创造亲子回忆的新据点。
3: 不仅是高雄最大的亲子游乐园，同也是台湾最大的铁道博物馆。那铁道博物馆哈，大家一般的印象就是说，哦，要有什么设施，要有什么设施，这个是硬体的设施。但是软体的设施，我们几位刚刚我也看到几位厂长，还有我们台铁的同仁义工，将要在这一年内能够协助我们，能够如果我们的市民朋友来到这里，就可以来了解过去这里到底在这50年来到底发生了哪些事情，点点滴滴口述历史，这个才是真正的人文的博物馆。
2: 从昔日的台铁机场到如今充满孩子笑声的亲子游乐园，高雄透过空间活化，让老建筑有了新的生命。30多项免费设施，加上半室内的遮阳避雨设计，不管晴天雨天都能玩得尽兴，也让高雄再多了一个适合全家大小一起出游的新选择。

0: 廉价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廉价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廉价第一天，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验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普研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连假最后两天，也就是9月27号及28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普研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中秋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9点36分。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台中市自由路以及双十路口呢有交通事故发生，国道一号北上89公里，过了竹北的中线车道有铁链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同样在国道一号北上汐止到大华系统的路段呢，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台74线东向35公里到38公里之间，草湖到雾峰的路段呢，目前是车流比较多的，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减速慢行。国道3号南下97.3公里，宝山前的外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物，目前是已经移至到外侧路肩，也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哦。台北市呢，在新农路二段203巷口有号志灯不亮的情况，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国道一号南下在350.6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塑胶栏掉落物哦，也要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61线北上在197公里，方苑路段有轮胎皮掉落物，要请大家小心避让。新北市3重区重阳路4段40号到60号呢，有国道客运正在下乘客，要请大家小心减速慢行。台17线北上244公里，小港中门路路段呢，内线车道有砂石车掉落砂石哦，目前工作人员正在清理当中。新北市3重区例行路一段1号到87号菜市场周围，目前是车流比较多的，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减速慢行。新北市中和区民乐路往东以及中正路口的号志灯有绿灯过长的情形，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国道3号北上19公里到18.5公里。福德隧道内线车道有小猫咪误闯了，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咯。台北市金华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了，如果有要前往这边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其他停车场咯。新竹县湖口乡呢，今天是有一个中秋晚会的活动哦，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时间从早上的9点钟开始到晚上12点钟。管制范围在中正七街的达生路到达生八街、达生二街跟达生六街的中山路一段到中正六街、达生三街的中正七街到中正六街，以及达生五路、中山路一段到中正六街，还有是达生六街的中山路一段到中正六街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哦。台中市自由路以及双十路口有交通事故发生，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还有呢，是一些道路施工的消息要提醒大家，在新北市土城区中华路二段往三峡的方向，207到255号人行道会进行管线的工程，

时间持续到9月30号的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的4点钟，以及桃园市桃园区中正路和平路到桃园街会进行捷运的施工，会在道路中央设施工为例哦，要请大家小心留意哦。施工时间持续到10月26号。新北市土城区中华路二段往板桥的方向，212号到171号会进行管线的工程。施工时间持续到10月14号的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的5点钟。新北市向阳路往南忠孝东路前的外线车道会进行下水道的工程。施工时间持续到10月6号的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的5点钟。台北市呢，今天有进行一个活动哦，所以有交通管制。管制的范围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公园路，以及怀宁街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哦。施工的时间哦，不对，管制的时间呢，会持续到明天的中午12点钟。以及同样在台北市暨南路一段双向中山南路到镇江街全线车道也是会进行交通管制哦。另外呢，也会管制暨南路往西以及林森南路口。那么管制的时间是从今天的早上6点钟到今天晚上的7点钟哦。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接下来呢，下一首歌曲也是我去 KTV 必点，而且是我小时候喜欢的歌曲，大概前3名的喜欢的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田馥甄的《寂寞寂寞就好》。这首歌呢是在2010年发行了，哇，已经是16年前的歌曲了。

0: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谷小姐。
1: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9:47，马上来到48分喽。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北市重庆北路三段往北的方向，国一圆山入口前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台一线南下在425公里方山路段呢，内线车道中央分隔岛正在进行施工作业哦，外侧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预计会施工到晚上的5点钟。新北市三重区新北环快往北下龙门路口出口呢，这边有号志灯长时间亮着红灯的情形，哎，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呢小心留意哦。重复一次，在新北市三重区新北环快往北下龙门路出口有号志灯长时间是红灯的情形，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台北市木栅动物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了，以及同样在台北市启聪学校地下停车场也是已经满场咯。台北市的万兴小学地下停车场也是已经满场了，如果有要前往这边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国道一号北上89公里，过了竹北的中线车道有铁链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同样在国道一号北上汐止到大华系统呢，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哦。台74线东向在35公里到38公里之间，草湖到雾峰的路段目前是车流比较多的情形。同样在国道一号北上呢，165.4公里台中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有4辆小客车发生事故，拖吊车已经抵达现场了，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台北市重阳路以及向阳路口正在进行施工当中，台北市的忠孝东路以及向阳路口呢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当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

那么路况消息已经开始变得越来越多了，大家可能都是已经在出门的路上了吧？那么提醒大家，如果说现在对你来说还是刚起床，有一点困难，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可以先找个安全的地方停下来休息一下，等打起精神以后，我们再继续开车哦。那么路上呢，车流也是越来越多，大家可能都会遇到塞车的情形，要再请驾驶朋友们耐心一点的开车哦，千万千万不要开得太急了，小心减速慢行哦。

来空中继续听阿珍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哦。那么也祝大家这个周末都可以过得开开心心，顺顺利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来自倪安东的散场的拥抱。祝大家这个周末呢都可以好好的享受这个好天气咯。

早上十点钟，忙得喘不过气了吗 ？Don't panic， 不要慌张，静下心来，放松一点，慢慢完成哦。我是西西孙盛希，在景广帮你加油打气。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10:01，您现在在收听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全国路况。国道10号西行在9:03，过了燕巢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塑胶板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台61线北上176.2到176.1之间，鹿港路段的中线车道呢，路面上有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国道1号北上25.3，台北前呢内线车道有螺丝起子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哦。国道1号北上165.5，台中系统的内线车道有6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哦，目前造成后方回堵1公里左右，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台一线南下425，方山路段内线车道有中央分隔岛正在进行施工作业哦，外侧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预计施工时间到晚上的5点。国道1号北上汐止到大华系统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台74线东向35到38之间，草湖到雾峰路段车流是比较多的，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减速慢行。国道3号呢，南下97.3，宝山前的外侧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国道1号南下350.6，过了冈山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塑胶栏掉落物，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17线北上244，小港中门路路段内线车道有砂石车掉落砂石哦，目前工作人员正在清理当中。国道3号北上19到18.5之间，福德隧道的内线车道有小猫咪误闯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高工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出现拥塞情形，
1: 热门景点还可能面临停车位难寻，也容易因为车流拥塞而延误行程。
0: 这时不妨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不但可以减少寻找停车位的时间，也能降低驾驶疲劳，更自在享受旅游的时光。
1: 也鼓励您在出游前先查询目的地的大众运输路线、班次及相关交通资讯，妥善规划转乘的方式，既能开心出游，也能平安返家。
2: 连假期间国道发生拥塞在所难免，高工局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出游多一份规划，交通少一份拥塞。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打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打165反诈骗专线。

0: 就是。周六早上十点，准备出门迎接周末了吗？不管你是在出发旅行的路上，还是在工作上班的途中，就让 LIKE 用音乐、路况、生活资讯与你一起到达目的地。LIKE 101
1: LIKE 101
2: LIKE 101
0: 陪伴你周六上午的10到1。

现在时间来到上午的10:12，欢迎您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94.3 Like101 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赖可，信赖的赖，可乐的可。从现在开始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3个小时的节目时间，一路到下午的1点钟。今天节目听到第一首歌曲来自 Green Day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 那其实转眼之间时间已经来到了9月19号，也就是说9月也快要结束了。有没有觉得时间过得超级快呢？那天气也开始变得有一点点微凉了，像是早上出门上班啊，或者是你准备可能今天要出门去旅行走走之类的，你可能都会觉得说，哎，好像需要穿一件薄外套了。到了晚上也是，所以这个天气呢，真的慢慢的在变化。再加上下个礼拜呢，就是中秋节的连续假期，所以呢，可能你也会有一些不同的安排。也提醒您在出门的时候呢，可能要稍微准备一件比较薄的衣物或者是外套来保暖哦，不然真的不穿的话，穿短袖的话，会有一点点的冷啊。节目开始，当然也要先来提醒你最新的道路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1.1公里竹北前的内侧两个车道，有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国道三号因为国五南下车多的关系，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还有北上三一到木栅交流道入口都已经实施匝道移控。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移控已经开启，而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已经开启。同时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杨梅到新竹，北上的汐止到大华系统车流也都明显增加，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移控启动管制。

接下来关心市区的道路状况，在台北市的新龙路二段203巷口号志不亮哦，那交工处告诉我们说是台电的计划性停电，预计会到下午的3点钟，所以您经过的时候呢再多加留意一下，我们赶快通知相关单位来帮忙。新竹县的湖口乡今天早上的9点开始到晚上的12点有中秋晚会的活动浇灌，管制范围分别是中正七街的达生路到达生八街，达生26街的中山路一段到中正6街，还有达生3街的中正7街到中正6街，达生5路的中山路一段到中正6街，还有达生6街的中山路一段到中正6街。同样在新竹县新埔镇有健走活动，从刚刚的8点钟就开始了，一路会到下午的2点，管制范围是竹71乡道的双向，还有115县道到新龙。

录的851项，都请您要特别特别的来留意了。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那机车道是维持通行的。建议驾驶朋友提早把我们改道到中山地下道或者是丽人地下道。我们再回到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的55号到131号，捷运施工双向只维持一个车道来通行，请用路人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中顺街来替代。乐群二路的敬业四路一路到直福路有捷运施工，请依现场的交委指示来通行。如果您还知道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不管是更新、更正或者是补充，都在持续麻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 0800-000-123。尽管感谢大家的帮忙，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叫做《九月啊九月》，是去年的一出舞台音乐剧，它就叫做《九月啊九月》里面的主题曲。

0: 今年2025年的一部舞台音乐剧叫做《九月啊九月》的主题曲，我还记得去年我看完的时候啊，满脑都是这一句歌词，因为在里面你会一直不断的听到这一首歌曲，甚至还有不同的版本，所以真的非常的洗脑。不知道他们之后还会不会再演，但是总之我觉得音乐非常的好听。要先来提醒你最新的道路消息，在台64线西行的6公里观音山匝道的内侧有掉落物，而台66线双向的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会一路到晚上的6点钟。在台61线北上的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将会引导行驶到台15线。还有台北市在中正路往百灵桥上桥前有工程在进行，那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来帮忙疏导这个地方，所以请您经过的时候要多一点点耐心。
1: 哎哎哎，你有听说了吗？你看这个，还有这个。
2: 最近发生的大小事都在新鲜234。
0: 今天的天气是不是看起来还不错啊？中央气象署表示说，今天台湾各地跟离岛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那只有迎风面跟午后山区可能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白天的高温呢，中南部局部内陆是可以达到35到36度的，所以还算是很夏天的感觉。那明天桃园以北跟山区仍然是会有零星的阵雨，那基隆北海岸东半部等沿岸呢，则是需要注意长浪。那至于第24号的轻度台风杜鹃，未来将会往日本南方的海面移动，对台湾呢是没有直接的影响。刚只讲到中南部的温度嘛，我来补充一下，那北部的白天高温大概会是几度呢？大约会是31、32度左右。除了北部之外，东半部也是这样的温度哦，所以其实还算是很夏天的体感。不过呢，就像我节目一开始有提到的哦，在各地夜晚或者是清晨的低温呢，北部地区我们大约都是22到24度，所以是稍凉的。那中部、南部还有台东，则是大约25到27度。

所以今明两天呢，这个天气都是各地晴朗稳定的，水汽也偏少，但是还是要注意紫外线，所以你出门的时候还是要防晒好吗？那21号、22号呢，也就是下个礼拜一跟礼拜二，最新的模式模拟显示哦，就是一个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说，这两天呢，是因为是微弱的东北风，水汽又少，所以各地一样是晴朗稳定的天气，只有午后的中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降雨的机会，所以一路到下个礼拜一、礼拜二的天气呢，都还是会不错，所以大家可以把握一下这几天的好天气。

第二个新闻想跟你分享的是北市的猫空秋季寻宝活动在9月19号，也就是今天已经开跑了。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台北市商业辅导处，哦，商业处啦，台北市的商业处让猫空商圈推出了一个主题活动，叫做2026熊猫猫躲猫猫。这个名字取得也太容易念错了吧？2026熊猫猫猫熊，sorry， 我们再来一次，2026猫熊猫躲猫猫，对。来，大家打开来看哦，如果你

去看这几个字，你就觉得说，天哪，他们都长得好像哦。OK， 好好好，猫熊猫躲猫猫主题活动呢，从9月19日，也就是今天开始，一路到10月18日，大家可以上猫空来寻宝，并且体验这个秋日的山城风情。完成集章挑战呢，还可以退换限量的商圈抵用券500元，还有活动的纪念袜。其实你知道，在猫空这个地方是台北市一个很具有山城休息景点啊，或者是茶产业文化、自然景观的一个地方，所以呢，他们就跟这个合作的店家合作，然后有很多的地方你可以去领取这个集章的扇子，那你也可以到各个店家去找。猫熊猫，对，是猫熊猫。那完成任选三个店家的集章者呢，就可以兑换这个500元的商圈抵用券一份，限量是500份。那如果你完成全部5家店家的集章呢，就可以换猫熊猫的纪念袜一组，限量300组。那有机会，或者是其实今天2天天气都蛮好的嘛，看北部地区的朋友们呢。要不要来去猫空走一走？今天要跟你分享的第三则新闻是亚运，没有错。尽管呢，这个名古屋的亚运呢，要到今天才算是正式的揭开序幕。不过，我们中华代表团呢，已经提前迎来奖牌进账的好消息。中华软式网球队。在昨天男女团体赛呢，接连都传出了捷报，双双挺进了20号举行的4强赛。由于软式网球的团体项目呢是没有铜牌战的，所以呢，我们中华队，我们 Team Taiwan 确定至少是2面铜牌。不过呢，还是要等20号的赛事结束之后呢，才会知道说，到底这个奖牌的颜色是什么颜色哦。所以可以的话呢，也请大家持续的帮我们的 Team Taiwan 来加油。你也可以关注亚运。那今年的亚运呢，是在爱知县的名古屋，也就是在日本啦。所以大家可以稍微的关注一下亚运的赛事。好，最新的道路消息，在国道3号南下的3英入口有拖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有路况一样麻烦大家0800000123。以上就今天的新鲜234单元，跟你分享三则新闻时事。那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就是今年亚运我们的台湾官方应援曲，叫做 Our Dream， 来自戴爱玲还有 Mars 23。

0: 起违规停车大王呢。
1: 就是我
0: 开车去哪里
1: 停车啦。
0: 哎，嘉北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不怕欠吧？
1: 哦，不好这么衰啦，停了再说。
2: 拍谁拍谁。
0: 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唔惊开罚单哦？
1: 哦，无遮衰啦，砸了再说。
0: 哦，吃罚单喽。哎，所有会妨碍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唔惊恐龙哦？
1: 无遮衰啦，撞到再说。哦吼！
0: 你真的超没公德心的呢，唔惊天打雷劈哦？
2: 无遮衰吧，劈了再。我不敢喽！
0: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曾伟忠。无论我到什么年纪，已经挽不回高登起迄个唔惊河南、唔惊风吹的少年家，所以更加爱把握时间去做每一件你想要做的代志。你即马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

听到的歌曲来自你这周要干嘛的哇哩嘞，没有错，你这周要干嘛是知名的 YouTuber， 他们也发专辑了，这是里面的其中一首歌曲叫做哇哩嘞。歌词里面其实在讲的是成长的一些心情啊，还有对家人的感谢，还把你小时候听的童谣放了进去，我觉得是一首很轻松很可爱有一点点温暖的歌曲。所以如果你也对他们有一点兴趣的话，不只可以听他们专辑，也可以搜寻一下他们的 YouTube 频道哦。时间来到10:39，欢迎你再继续回到金广台北台 FM94.3 Like 101的节目，我是主持人 Like， 持续在空中陪伴大家。来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9.6公里林口 A 前的外侧有自小客车抛锚，没有放置警告标示。而省道的台64线西行的6公里观音山匝道的内侧有掉落物。台北市的中正路往百灵桥上桥前有工程在进行当中。而稍早提到的国道一号北上91.1公里竹北前内侧两个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您经过的时候再持续帮我们留意一下。台北市的施工消息，还有在忠孝东路跟向阳路口、重阳路跟向阳路口都是有工程的。那在台北市的木栅动物园地下停车场、启聪学校地下停车场、万新小学地下停车场现在都是已经停满的状况，如果要停车的朋友再麻烦帮我们找别的停车位来停车。那等一下歌曲过后，我们要来进行的是旅行1+1单元。听到的客语歌曲来自黄子轩 Chill Long Surf。

0: 秋龙 Surf 来自黄子轩，收录在他的牛骚 New Soul 专辑当中，英文跟客语结合的音乐作品。时间10:45，来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9.6公里林口 A 前外侧的自小客车抛锚已经排除，同样排除了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三鹰入口拖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也已经排除了。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大家0800-000-123。
1: 我想去礁溪泡温泉，
2: 我想去日月潭骑自行车道，
3: 我想去小琉球潜水，
4: 那你呢？
5: 嘿嘿，我想要飞出国，
6: 加一加一加一加一
7: 加一加一。

0: 加一加一，
1: 旅行一加一，
2: 带我走。
0: 今天要来跟你分享的是我的西雅高西雅高旅行的 Part 2，主要跟你分享的跟海有关系，就是冲浪以及跳岛。那如果你不知道雪糕在哪里的话呢，再帮大家科普一下哦。喜雅糕，雪糕是菲律宾东南方的一个岛屿，跟大布卡斯岛还有明达纳俄岛组成了北苏里高省。那对，就是稍微让大家有一点点概念啊。要怎么去这个岛呢？你可以搭飞机到马尼拉，或者是搭飞机到宿务，然后再转国内的班机过去。目前台湾是没有直飞这个岛的，不过你从宿务飞过去的话，我上礼拜有讲，它大概就是一个小时左右就会到。那在西雅高呢，也有西雅高机场，主要的航空有菲律宾航空啊，还有 SEPGO 啊，或者是Sunlight Air， 就是有一些，大概应该说是有三家吧，大家就可以稍微的去做一下选择。不过我想要补充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搭飞机到西雅高的机场之后，你要到市区，也就是所谓的卢纳将军城 General Luna， 就是最热闹繁华的那个区域呢，还要再搭车大概30到40分钟左右。所以如果你要去这个地方的话呢，一定要记得事先找好车接。因为我是请我的 hostel 帮我订的，所以我就是一下飞机就人举着牌子，还有直接打电话给我，然后就直接联络，然后就坐车到市区这个样子。特别来补充一下。好，那西雅高 Siargao 这个地方为什么非常的适合冲浪呢？甚至被大家说是冲浪的一个真的是冲浪天堂的一个小岛呢，原因其实跟它的地理位置是有关系的哦。西雅高这个地方呢，因为位处在太平洋洋流的迎流面，因此呢就造就了全菲律宾唯一一个全年都有浪的世界级景点 Cloud Nine。 对，如果你讲到西雅高，你可能就会知道Cloud Nine 这个可以冲浪的海边哦。那每年九月呢，世界冲浪联盟会都会在这边举办世界资格联赛，让很多的冲浪好手都会去到这边来参加比赛哦。那这个地方呢，真的是一个一年四季都可以冲浪的地方，不过还是会有一些大忌或小忌啦。那包含可能12月到2月会有那个水母出没，那4到10月算是还 OK。 那其实我觉得啊，你要知道在这边可以去哪边冲浪，问当地人就对了，他们一定可以带你到比较好的浪点啊，或者是比较适合你的浪点。我跟朋友聊过这件事情，因为我去冲浪嘛，那我就跟他说，欸，在那边冲基本上我都可以站到板子上，大概冲了20到30分钟左右之后，就是都可以很稳的，只要每一次浪来出去基本上都可以站上板。我就跟朋友讲这件事，然后因为我朋友他也是冲浪，他就说原因是因为那边的浪可能很平稳，他们说这个很像机械浪，所以就让你比较不会有这么大的起伏。对，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初学者的话呢，也很适合到这个地方去冲浪哦。那接下来就要来分享我的经验了。首先呢，我有找一位冲浪的教练，是我朋友的朋友，他带我下午2个多小时的时间，基本上就整个下午，到后来是因为我真的好累，已经2个多小时了，我觉得我好累，我要结束，不然可能还会再继续冲下去。是1200披索，所以换算成台币大概是600块台币左右，其实我觉得蛮划算的在这边。那他在一开始就会先问我说，欸，你有没有冲过浪？我说有，我在台湾的时候是有冲过浪几次的，然后在还没下海之前呢，他就叫我做一些动作来给他看我的程度，或者是我可以做到哪里，然后他就帮我做一些些微的调整，大概可能真的只有5到10分钟嘛。然后说好 OK， 我们下水。然后下水之后呢，先在比较浅的地方冲浪， 就是让我稍微的适应一下那个浪况。其实那个地方真的非常

常的浅，你要说水有多浅呢？大概连我的腰都没有到，可是它就是会有浪了，你就是可以冲了。所以我在那边待了就是大概30分钟左右，然后先适应一下。每一次冲完之后，教练都会说你应该要调整什么样的地方，你的重心啊，你的脚步啊，或者是什么样。所以我觉得其实找一个教练蛮好的，如果你是一个初学者，或者是像我一样就没那么会冲浪的人的话。那接着大概就是30分钟过后呢，他就把我再带到更外海一点点。其实说是更外海一点点，那个浪真的有大很多，不过呢他的水深大概也就是到我的腰跟胸而已，我173公分，所以他真的都没有很深。对于如果你不会游泳的朋友，你真的不用担心，在这边冲浪的话基本上那个浪是蛮OK 的，然后教练也会教你如何躲很高的浪啊，或者是有浪来的时候你要怎么稳住你自己的身体。所以我觉得整个冲浪的体验算是还不错。那我刚刚讲到 Cloud Nine 嘛，所以基本上去 Chicago 的都会在 Cloud Nine 的周边冲浪。对，没错，那是一个大家都会去的潜点。那除此之外呢，当然还有别的地方，让我来稍微看一下，也可以冲浪，因为我朋友带我过去，可是因为我就觉得太累了。欸，冲浪真的很累，跟你们说，它是一个很消耗体能的。By the way，我这一次去那个雪糕6天5夜，然后因为就是出去就乱吃嘛，比较没有控制饮食这样子。我回来我还想说，天哪，我体重会不会增加？欸，我量了体重，我体重一点都没有增加的，可见这个冲浪的运动量齁，是真的蛮高的。

好，除了刚刚的 Cloud Nine 之外呢，我还有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冲浪。那这个地方呢叫做 Ocean Nine， 不要问我为什么他们名字都那么像。那 Ocean Nine 这个地方，如果你要进去的话，要付应该是100披索的入场费。不过你付了这个入场费之后呢，它一样就是有餐厅啊，有酒吧，有游泳池啊，有冲洗区，你就都可以，冲洗区、游泳池都可以免费使用，因为你付了入场费。那它旁边就是一个海边，这也是一个很不错的点。但是就是离我刚讲到的卢纳将军城比较远一点点，骑机车大概是10到15分钟左右。那我觉得最后我想要提醒大家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关于冲浪。冲浪其实非常非常非常，对，就是这么非常非常容易受伤。在西雅高的 Cloud Nine 那一个冲浪的点啊，它是砾石岸，对，它不是沙岸哦，就是有很多的礁石或者是石头在下面。所以基本上呢，为什么我会说我后来就不想下，一方面太累，另外一方面是我伤痕累累，我的两只脚跟我的手臂全部都是擦挫伤，是有伤口的那一种，然后都是蛮痛蛮严重的。那除此之外呢，因为冲浪本来就是一个比较有危险性的运动，所以现在哦，我可以跟你们分享，我的左肩，然后我的右手臂，还有我的下背以及我的膝盖，现在全部都是很 酸痛的状态。我在想我到底要不要去看医生，毕竟已经一个礼拜了。然后就是真的你会被浪板打到啊，被浪打到啊，然后我是弄到碎石啊等等之类的，反正它就是有一点危险性啦。所以提醒你，如果你要去这个地方冲浪的话呢，我的建议是呢带一些医疗常备药，因为我完全没有想到会有这件事情的发生。哦，还有另外一件事，我在冲浪完之后，我的整个胸前大过敏，是非常严重，一粒一粒的大过敏。我问了一下我的朋友为什么会这样，他说一方面有可能对那个 wax， 对那个蜡过敏，有可能，因为他们为了要让你能够没那么滑，会在冲浪前在浪板上面涂蜡嘛。他说我有可能对那个蜡过敏。第二个，我有可能是对那个浪板过敏，因为那个浪板每一次都在冲浪完之后结束之后，如果没有做好的清理的话呢，可能会有一些细菌的滋生，所以我觉得这个呢大家也可以再特别的注意一下。

最后再补充一件事情，我不是去六天五夜吗？时间完全不够，原本今天还要跟大家分享跳岛的行程。说实在话啦，我完全没有去跳岛，因为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再去跳岛。只是这个地方也很值得跳岛到周边的三四个岛去观光啊，或者是去玩啊。所以其实雪糕这个地方你应该可以待蛮久的，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冲浪海边，然后还不错，也蛮放松的，推荐给大家。这就是今天的旅行一加一单元。

听到的歌曲来自阿月张震岳的《浪人》的。那下个礼拜的旅行一加一单元持续会跟你，哎，下礼拜好像不行，下礼拜是连假，下下礼拜的旅行一加一单元持续也会跟你分享我的西亚高小旅行。那等一下歌曲过后来进行11点的整点对时，我们就等等见啦。

大家好，我是九元八八。过去的负担可以轻轻卸下，不用一直放在心上。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跟你在一起，带着自由平行的心继续前进。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水头，尽管路况导航。
1: 十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台六十一线北上的 130.8 方里路段的内侧有轮胎皮掉落，台十五线北上 73.5 过了白地的管子已经移到路肩了，台九线北上 159.6 现场单线双向通行要注意，国道十号西行17公里过燕巢有一台货车尾车冒黑烟呢、国三北上的 188.4 和美往龙井中线是有掉落物的，国三北上的394过了九如交流道路肩小客车故障，三角警告标示摆得太近了，提醒朋友警示要摆得稍微远一点，100公尺、150公尺都可以。台中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封闭施工，台湾大道跟河南路现在分隔岛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方向外侧施工为例，崇德路往五泉路过文兴路外侧施工，国三北上竹南入口有动物不会动，台北市中正路往百灵桥上桥前施工，还有台64线西行6公里观音山匝道内侧是有掉落物。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年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你已经安排好返乡探亲还是出门旅游了呢？
1: 高速公路局根据大数据分析，规划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连假期间庞大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2: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和机场系统，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0: 9月26号到9月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1: 承载三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2: 连假期间，国道5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新北地方检察署主任检察官曾开元。如果您接到自称政府机关人员来电，说您的身份被冒用，比如有人以您的名义领药、申请补助，或者是自称是刑警、检察官，说您涉及刑事案件，要求监管账户、汇款，这一定是诈骗。请注意，警察、检察官绝不会要求监管账户，不会用 LINE 传公文给您，也不会视讯做笔录或侦讯。听到类似说辞，请一定要保持冷静，仔细查证。如果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景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来到11:09，欢迎您再继续回到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94.3 Like 101的节目，我是主持人 Like。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持续在空中陪伴大家。那原本的第二个小时呢，会有声音建造所的特别节目，第二季呢也已经全部播送完毕了，所以接下来就会回到原本的节目形态，一样是由我在空中陪伴大家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刚刚听到歌曲来自茱莉亚吴卓源的《为你我受冷风吹》，不过是改编的版本，原唱是林忆莲在1995年的时候发行，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最近真的早上出门都会觉得我被那个冷风吹到很冷，还好都有记得带外套。也提醒大家，现在早晚真的都比较寒冷一点点哦，有秋天的感觉了，所以记得要携带一件薄外套来御寒。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2.6公里高架阳明端前的路间有故障车停放，我们已经通知。还有在台北市的中正路往百灵桥上桥前是有工程进行的。国道三号最新的消息，北上17.8公里过福德隧道外侧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排除的消息，在台61线原本说北上的28公里过大园中线的掉落物，还有台66线东向26.3公里大溪端前内侧的金属块，还有台64线的西行6公里哦，观音山匝道内侧的掉落物，这三个省道的掉落物状况全部都已经排除了。不过台15线在北上的73.5公里，在过了白地

这个路段有管子掉落。那北分局最新的消息告诉我们说，它已经移到路肩了，还是请您经过的时候可能稍微的注意一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由小田和正领军非常传奇的日本乐团 Of Course 的名曲《秋天的气息》。这首歌呢，是在讲原本相爱的恋人啊，然后在横滨能够看到那个港口的公园里面，男主角发现他自己内心好像没有那么喜欢对方了，然后再找一些想要分手的借口的一些理由哦。所以这个歌词里面有讲到说，明明秋高气爽，空气却冷得让人想要哭，大概就是这样子，比较惆怅的感觉，也很有一个这个秋天的状态。不知道你会不会也特别在这样子的天气的时候，感觉有一点点的惆怅呢？好，来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2.6公里高架阳明端前路肩有故障车，我们已经通知。而国道三号在北上的17.8

公里过福德隧道外侧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如果说到秋天，你一定不能不提到这一首歌，来自侯湘婷，《秋天别来》。

不知道四个季节当中你最喜欢哪个季节呢？春夏秋冬，我想各自都有各自的好处、优点跟缺点。我个人是蛮喜欢夏天的啦，虽然很热，但是呢，我很喜欢那种晒阳光、晒太阳的感觉，然后就会觉得心情很好。但有些人觉得说太热了，所以不知道你喜欢哪个季节呢？也欢迎你来跟我分享。时间11:21。

刚刚听到歌曲来自侯湘婷的《秋天别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72.6 公里高架沿没端前，路肩有故障车停放，而国道一号的北上 23.4 公里圆山前的内侧有蓝色的巷子掉落。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17.8 公里过福德隧道，外侧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接下来我们转换一下情绪，来听听演唱会 live 版本的音乐作品。首先来自 Linkin Park 联合公园 Inly Ann。

来自 Linkin Park In the End， 那这一首歌是 Life 的版本 Life in Texas。接下来是另外一首 Life 的作品，来自 A Root 同根生，台湾文蛤。这首歌其实收录在一张乐团季的专辑当中哦。那这张专辑叫做《乐团季支线任务》，国际舞台有非常多的乐团 live 演出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One, two, I want

0: 提醒您，9月25号到28号中秋节及教师节这四天连假，国道收费方式有三个重点哦。
1: 第一，国道全线采单一费率收费。第二，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哦。
2: 第三，每天凌晨0点到早上5点国道暂停收费，欢迎多加利用优惠时段，不只省荷包，还能避开车潮。祝您中秋连假愉快，行车平安。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阿母，今仔不是7月15，你去庙里做什么啊？
4: 你大天哦，在外口开车赚钱，阿母想要来去给你点一趴光明顶，保庇你出入平安，有点有保庇哦。
3: 阿母，你放心啦，我大天开车都会记得开光明顶。
4: 哟，你当时去按的光明顶？
3: 就是我车头车尾的方向顶啊，那是开车的人的光明顶哦。不管是变换车道，还是要转弯，都嘛爱拍方向灯，安尼后边开车的人唔知怎样安怎开。
4: 阿母甲你点一拍光明灯，你家己嘛大工开光明灯，神明一定会保庇你开车平安，前途光明。安尼阿母才会放心。
5: 亲爱的家属朋友，假使你要变换车道，或者是转弯的时阵，提醒你一定要记得开方向灯。交通部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徐富凯。少年家若想要找头路，出来外口甲人打拼，一定要特别注意，唔通互人骗骗去。若是看到海外工作的广告，讲免经验，工课轻松，而且唔免家己买机票，薪水高。

现在时间来到11:35，欢迎您再继续回到景广台北台 FM94.3 Like 101的节目，我是 Like。来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竹北出口外侧路间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同样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3.4公里圆山前，内侧掉落的蓝色箱子还在这边。而国道三号在南下的南港系统接国五往南的匝道，现在是很多车在排队的，还请您多一点点耐心。今天因为天气蛮好的关系哦，看起来蛮多人都有想要去宜兰走走的哦。根据1968路网图来看呢，现在在国五南下，从石碇一路到平林，车行速度是不到40公里，而南港系统到石碇则是大概40到60公里左右，也是比较。

要堵车的，再请您多点耐心。我们再回到国道一号，在北上的 43.3 公里五羊高架泰山转接道前的路肩有小货车爆胎，我们已经通知。而国三的北上 66.5 公里过龙潭中线则是有水泥柱掉在这边，我们已经通知了，您经过的时候再多加小心留意。刚听到歌曲来自 Shallow， 来自 Lady Gaga 跟 Bradley Cooper， 那是一个巨星的诞生这部电影里面的歌曲。接下来自苏敏恩，我想做个梦，等一下歌曲过后来进单元咯。

0: 音乐艺文、健康饮食、热门话题，
1: 生活543，让 like 咖喱狗细三。
2: 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竹北出口外侧路间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还有在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北上43.3公里泰山转接道前路间有小货车爆胎，国一在北上的33.2公里安坑隧道前外侧的事故，还有南下的87.5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侧的事故，这两起事故都已经排除。同样排除的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入口内侧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如果您还知道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不管是更新的、更正的或者是补充的，都在持续麻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 0800-000-123，警广感谢大家的帮忙。今天的生活543单元要来跟你分享的是昨天晚上的演唱会。你知道吗？昨天在北部地区，就是台北，有超级多人办演唱会的。那要跟你分享的就是第一个舒米恩的演唱会。舒米恩得到了今年金曲奖的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凭着 Mikli 这张专辑得奖哦。那就因为他得奖了嘛，所以他办了一个啊，我都得奖了金曲庆功演唱会，在昨天的晚上。那其实我昨天有到现场哦，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精彩。第一个想法是，最近苏米恩的身体练得蛮好的。如果大家好奇的话，可以上网搜寻一下照片，因为他一开始出来就是穿他的阿美族的传统服饰，所以呢，就是上半身是没穿的，只有那个亲人带。然后就想说，哦，身材变蛮好的。那我稍微搜寻了一下新闻，发现，几年前的时候，苏米恩其实有一些身体的状况，直到身体出状况才愿意停下来。那现在还有稍微的找到一点自己的步调，怎么样让自己的状态看起来是好的，可以好好的休息休养，又可以让身体的状态看起来还不错。不过呢，因为他就是现在健身有成嘛，他的经纪人现在还觉得说请他不要再脱衣服了。大家可以上网搜寻一下，你就会看到照片。好，那米格利引入这张专辑拿下金曲奖的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之后呢，他在这一场的庆功演唱会上面唱了非常多以前很经典的作品，不管是耳熟能详的你知道的电影的一些插曲啊，或者是主题曲啊，甚至是他华语的作品，以及他很多很多的经典族语歌都有在这个演唱会上面演唱。除此之外呢，他还改编了很多他的经典歌曲，让原本比较悲伤意思的歌曲呢，变成是用比较电子、比较有节奏性、欢快的感觉来呈现他。想要告诉大家，就是悲伤的时候，你也可以用比较快乐跟另外一面去面对这件事啦。所以我觉得昨天的苏米恩的演唱会真的非常非常的精彩。那当然呢，也要恭喜他入围了金钟奖，没有错哇！舒米恩要说也是真的很厉害耶。你看金马、金钟、金曲三个都有入围，那接下来就看金钟奖会不会得奖的是原创歌曲啦，所以大家也可以稍微的来期待一下。那接下来就听到苏米恩的族语歌曲，叫做《我爱你》，马乌拉海嘎古。This one 是阿美族语的我爱你。

马虎来嘎咕的耍男，来自苏敏舒敏恩我爱你阿美族语的歌曲。那帮大家拆解一下，马乌拉嗨是喜欢的意思，然后嘎咕是我，然后的耍男是你的意思。那这首歌收录在他的阿米斯专辑当中，也期待明年的阿米斯音乐节。现在给压力会不会太快？但因为阿米斯音乐节是两年一次嘛，今年没有，所以想必他们接下来也要紧锣密鼓的开始筹备了。在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北上了43.3公里泰山转接道前，路间有小货车爆胎。那国道一号北上的竹北出口外侧路间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也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您经过的时候持续留心一下。就在昨天，舒米恩的演唱会的旁边，另外一位歌手有举行他的巡回演唱会，在 Legacy Terra， 他是洪佩瑜，开了又开巡回演唱会，真的是开了又开耶！因为我一直会不断的被他的一些新闻或者是影片打到，尤其是他跟 Hush 合唱的那个经典的音乐片段，大家好奇的话也可以搜寻一下。那他其实一连唱了好几个地方，第一站是在台中，接着到高雄，最后又回到了台北。

收录在洪佩瑜《开》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开》，那他也才刚举办完他的巡回演唱会。如果喜欢洪佩瑜的音乐作品，也可以稍微的搜寻一下。时间来到11:55，在国道1号的五羊高架南下的50公里机场系统前，外侧有铁条掉落，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来帮忙处理。那稍早的那个路况啊，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北上的43.3公里泰山转接道前，路肩小货车爆胎的情形，我们也已经通知了，也还没接获排除，所以您经过的时候持续帮我们留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有族语，有华语，昨天也有客语的演出，他们是春。

面乐队，发行了《下回上去》专辑，在昨天晚上呢，举办了成品的限定专场，非常非常有质感跟好听的音乐作品哦。因为我又看到我的朋友，还有友台的

大家都在办演出的概念。那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听到来自春面乐队的《福》，收录在他们下回上去的专辑当中。

0: 钟响十二点整，我们是
1: 红花乐团。
0: 开车上路，收听警广，让您掌握方向，拥有安全感。

0: 及实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广路况导航。
2: 12点，我们来关心路况。台七十四线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车比较多，台中的崇德路往环中路文心路前中线车道两台车事故，目前青岛路跟文心路车蛮多的。五羊高架在南下50公里的机场系统外侧是有铁条掉落，国一北上358.7男子交流道的外侧则是有轮胎皮掉落。小货车爆胎，在五羊高架北上43.3的泰山转进道路间是小货车爆胎。台中目前崇德路往环中路文清路前中线两台摩托车事故，那像是在国六东向17公里国姓交流道出口匝道车多，国四东向28公里下潭子系统出口匝道车多，高雄林雅的中正地下道往北大车跟小客车事故占用了内侧跟中线，国三北上66.5过龙潭中线水泥柱掉落，国三南下南港系统接国五往南匝道很多车排队车比较多，国一北上23.4圆山前内侧有一个蓝色箱子，现在台中科普馆在西屯路3号停车场周围车多，如果您要停车可以前往

植物园停放。台中的大溪洪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车多，还有往黎明路南向台中交流道下匝道车也是比较多一点。神冈中山路往丰原方向大富道丰原大道车多，还有星光原百周边也车多，这是台中的部分。而高雄大寮的内坑路156-7这里是有事故的。台15线北上 73.5 刚才公务段处理过白地有一个管子掉落，现在已经移到路肩了。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科技始终来自人性，现在开车不用手动，汽车辅助驾驶系统帮我控制，手机 AI 帮我导航，哎呀，太棒了！
4: 驾驶辅助系统只是辅助，不是替你驾驶，请主人保持手握方向盘，注意前方。
5: 主人，你不是在拍电影，前方突发状况说来就来，可是不等人反应的。
3: 哎呀，放心，我反应很快，而且也很相信你们两个啊。
4: 再聪明的 AI 也无法替你承担事故后果，
5: AI 也无法负责你的人生。
3: 好啦，我知道了，开车时啊，我会时刻保持警觉，留意周边路况，保护好自己与他人。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现代汽车科技进步，驾驶辅助系统能够帮助维持车道、跟车、刹车或提示危险，但再聪明的系统也只是辅助工具，无法替代驾驶承担事故后果。驾驶人行车时仍需保持手握方向盘，随时掌握车辆，注视前方路况，预判突发状况，不要分心操作手机或其他设备，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 屏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国泰世华银行反诈骗小组组长林春良。检举报案说出来，诈骗手法不断变形，当你愿意将听到遇到的手法说出来，就能让诈骗无所遁形，阻止亲友及更多人受骗。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走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1: 田约翰，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Kistengenda sapuis itta mutadan Madarasa Mishluglu

现在时间来到中午的12:08，欢迎您再继续回到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94.3 Like 101的节目，我是主持人 Like。刚听到歌曲来自 Abu Stanabima 的 Lola， 发音音调是这样吗？老鹰是布农族语的歌曲，收录在他的 Kingdom 专辑当中。那先来提醒你最新的路况消息好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8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侧有两部次小客车的事故，而新北市三重区的例行路一段2到80号有行人好像在闯红灯，所以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再多加帮我们注意一下下，也要特别的提醒我们的行人哦，你在路上呢一样要遵守相关的交通安全交通规则啦，因为安全很重要好不好。你如果这样闯红灯啊，其实对你自己是有很大很大的危险因子的，所以还是请行人在过马路的时候啊，也要遵守规则，注意相关的灯号，然后千万不要违规的跨越马路，因为真的非常非常的危险。

0: KTV 经典歌串烧，后面的朋友一起唱。三天三夜，这三更半夜，欢唱六八八。哎呀，三天三夜，这三更半夜，要不去
1: 看音乐。来进行欢唱六八八的单元，今天的主题是电影主题曲。其实在我发在脸书上的时候，就有听众朋友直接私讯我说，请问可以点歌吗？我想要听铁达尼号 Celine Dion 的 My Heart Will Go On， 但是不好意思，因为我歌单已经排好了，我之后好不好，下个礼拜，因为下个礼拜不做单元，我来征求大家的推荐歌曲好了，然后就在下个礼拜的空中播放给大家。所以如果你现在有听到节目的话呢，你可以来推荐我一些电影歌曲，在下个礼拜的节目呢，我就会在空中播放。那怎么找到我呢？在脸书 IG 搜寻赖可先生 on air， 信赖的赖，可乐的可， O N A I R， 就可以找到我啦。好，首先第一首电影主题曲要来听到的是电影《海角七号》的，这算主题曲吗？片尾曲。《海角七号》这部电影在台湾的票房非常非常的好，超过了5亿3000万，以恒春半岛的人文风光为拍摄景点哦。那同时呢，这一首歌《国境之南》由曾志豪作曲，严云龙作词，吕胜斐来编曲，是一个有一种种朴实感，却可以看到台湾土地的美丽与哀愁。这首歌呢，也获得了2008年第45届金马奖的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我们就来听这首歌曲，电影《海角七号》当中的《国境之南》，演唱者是范逸臣。

0: 我今天晚上表演结束，我就要和日本政变公司的人一起回日本。留下来，或者跟你走。
1: 来自范逸臣的《国境之南》，同时也是《海角七号》的电影里面的歌曲，那也收录在电影的原声带当中。其实最近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也就是北流，有非常非常多的活动。上半段节目讲到的两个演唱会，也都是在北流的场馆。 或者是周边，那其实昨天晚上除了很多的演唱会之外呢，台北流行音乐中心还举办了2026唱我们的歌金曲在线经典电影院暨映后讲座的露天电影院的活动哦。那就是在文化前广场，因为我昨天经过就有看到，昨天播放的电影就是《海角七号》，而今天会播放《女朋友男朋友》，在明天会播放《翻滚吧，阿信》。 好像预定座席已经满了，那我是不知道还可不可以坐了，因为它是免费入场的，所以如果还想去看电影的朋友，听听现场的演出的话，也可以上网搜寻一下资讯，或者是询问一下，预定座席已额满，感觉好像已经额满了。 你在搜寻一下啦，是免费的活动。那前面也听到阿布斯的歌曲，阿布斯在昨天播放《海角七号》的时候呢，也有在现场，对，他就有演唱里面的歌曲。一个排除的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8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侧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 嘿，对，听到下面的这个成语，你就知道接下来要介绍的是哪一部电影的主题曲，不能。

说的秘密2007年的电影，那是改编自小说不能说的秘密。好，当然主题曲一定要听到的就是同名主题曲，来自周杰伦。

听到的歌曲来自周杰伦《不能说的秘密》，同时也是2007年《不能说的秘密》电影的主题曲。这部电影不止在台湾票房非常非常的好，连在韩国票房都超好，在当年还是隔年到韩国上映的时候呢，风靡了整个韩国。2015年甚至还有上映过重制版，而今年韩国好像决定要翻拍这一部电影了，所以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欢唱688单元，跟你分享两部电影的电影主题曲。那如果你有更多电影主题曲的话，欢迎来跟我分享。下个礼拜呢，因为是连续假期，不会做任何的单元，那我们就可以播比较多的音乐歌曲在路上陪伴大家，所以欢迎你来推荐给我。接下来我们要来进另外一个单元，没有错，就是防诈165的单元。12:23要来跟你分享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昨天9月18日的最新数据案例。首先是电信网络的诈骗手法前五名，第五名假买家骗卖家的诈骗，受理件数20件，财损金额161.2万元。第四名假交友投资诈财诈骗，受理件数26件，财损金额2017.9万元。第三名假投资诈骗，受理件数28件，财损金额3944.5万元。第二名钓鱼连结诈骗，受理件数44件，财损金额254.9万元。第一名假网拍诈骗，受理件数125件，财损金额1233.1万元。所以昨天的电信网络诈欺总诈骗案件受理数是385件，总财损金额1.2599万元。非电信网络诈欺昨天的受理件数是8件，财损金额是469.4万元。而假性财产犯罪，本质属于民事财产的争议的诈欺告诉了，诈骗案件受理数是57件，总财损金额是1514.9万元。

接下来是最新的诈骗案例，我们就叫这一位被诈骗的人 Kevin。Kevin 呢，某天在滑抖音的短影音的时候，认识了一个网友，我们就叫他 Lucy。好 ，Kevin 跟 Lucy 聊没多久之后呢 ，Lucy 就说：“哎，那我们可以换到 LINE 聊啊，表示那个 LINE 比较方便一点点。”那这个 Lucy 呢，自称是一个酒吧的调酒师，平时工作很忙。然后客人来来去去的，没有人值得他深交，直到他遇到了 Kevin。 那 Kevin 呢他真的是这样写哦， Kevin 被对方的油腔滑调撩得心花怒放。如果油腔滑调还会被撩到哦。 OK， 我们继续 Kevin 的故事。那 Kevin 跟 Lucy 呢，就很常关心彼此的生活啊，分享工作上面的事情啊，也几乎每天都要在线上聊天，就让 Kevin 觉得说，哇，这个 Lucy 一定是他的真命天女的这个概念。一段时间之后呢，Lucy 竟然约他喝下午茶，让 Kevin 既期待又紧张。到了约定的当天呢， Kevin 还打扮了一番，然后提早出门，希望能够留下好的印象。抵达地点之后呢，Lucy 却没有出现，他要传讯问他，对方才说，哦，我们公司临时有点状况啊，然后要他先加入他们

经理的 LINE， 声称呢 Lucy 违反了公司员工不能私下和陌生网友见面的规定，必须由经理确认他的身份之后呢才能出门赴约。不是，我分享这么多的诈骗案例啊，这个案例是我看到最荒谬的，就是你今天是一个酒吧的调酒师，然后你们的公司临时有点状况，你突然间说，哦，我们的经理说他违反公司规定，不能私底下跟陌生网友见面。不是不是不是，你们听看看，你们不觉得这个案例有点荒谬吗？好 ，sorry， 我情绪冷静，我们回到今天的这个诈骗案例 ，Kevin 呢？就觉得说哇他好愧疚又很心急，就马上加入了对方经理的 LINE。 那对方的经理就告诉他说，为了避免员工私下接触警方，就是有卧底啊或者是有纠纷的人啊，必须要先确认他的身份，需要他操作 ATM 来提领现金，并且将交易明细拍给他看，因为明细上面会有职业代码，借此来确定他不是警察。结果 Kevin 就照做了嘛。然后呢，经理又说，第一次跟公司员工约出来见面，请问一下，为什么一个酒吧的调酒师的这个公司必须经理要管这么多的事情？不行，这个案例太荒谬了。 OK， 最后呢，他又叫 Kevin 买了点数卡，所以他把点数卡传了出去之后呢，他才觉得说好像有点不对劲。 Kevin， 你的不对劲想得太晚了吧。对，这就是今天的诈骗案例。但要特别来提醒大家，网友见面就要求你给他钱啊，或者是保证金啊，或者是购买点数啊，请你一路都视为是诈骗。第二个 ，ATM 的提款交易明细是没有办法验证身份的，这个要特别来告诉你。所以我觉得大家的警觉心要拿出来，还有千万不要被爱迷惑了双眼，还有你的脑袋。这就是今天的诈骗案例分享。那当然呢，希望大家都不要被骗，你有问题的时候请拨打165的反诈骗专线。以上就是今天的防诈165单元，那我们就等一下一起来收听金广新闻，新闻过后再继续回到节目咯。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吴英妮，欢迎收听9月19号星期六京广午间新闻。总统府举办2026全社会防卫韧性国际论坛，近500位国内外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及企业代表与会，聚焦军民整合、网络安全、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及灰色地带威胁等议题。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全社会防卫韧性国际论坛今年已迈入第二届。赖清德总统表示，面对自然灾害、人为事件及地缘政治风险，台湾应结合公司力量，强化社会韧性，以实力维护现状，守护和平。
3: 当威权主义企图输出恐惧，民主社会应该以韧性输出信心。当威权势力企图分化团结，民主伙伴就更应该携手合作。和平靠实力，实力靠韧性，韧性靠团结。我们所有的准备都为了守护人民福祉，维护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
2: 美国安杜里尔国防科技公司创办人帕尔莫拉奇 Palmer Luckey 指出，自由是台湾最强大的武器，应发展不对称能力，提高对手攻击成本，强化晶片、感测器及国防产业链，并建立自主决定的民主韧性与长期共识。
4: You have to cheat. You can't fight fair. You need to come up with things that are
5: no more asymmetric.
4: Yeah, you need to be much more asymmetric. You need to have no honor in fighting. And this is something, you know, I once got in trouble with this when I was saying this.
2: 全天议程并聚焦军民整合、心理防卫及自安等议题，提升复合危机应变能力。经过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国防部表示，从昨天上午6点到今天上午6点。

0: 侦获共机20架次，其中13架次逾越中线，进入北部、中部、西南及东部空域。另外还侦获11艘共舰、3艘公务船，总共34机舰船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国军严密监控与应处。内政部与外交部共同推动的世界灾害管理联盟今天举行成立大会，内政部长刘世芳希望借由深化国际合作，与全球伙伴共享经验、训练及提供国际支援，让台湾成为印太地区重要的灾防枢纽。记者吕明松的报道。
1: 包括伯琉副总统欧怡娄等我国友邦政要官员及学者专家等超过300人国内外贵宾抵台为世界灾害管理联盟 WADM 成立大会共襄盛举，消防署也举办灾防学院的国际研讨会。内政部长刘世芳分享台湾在多次灾害中淬炼的灾防韧性，今年国家防灾日办理无脚本半预警演练，更吸引11个国家搜救医疗团队来台参演。我国逐步提升防灾意识和训练，也希望借由 WADM 深化国际合作，相互支援。
2: Taiwan will continue to share experience, deepen training programs, and offer mutual supports to our global partners. I wish the IDEA Forum every success, and I look forward to even closer cooperation with all of you under the WADM framework.
1: 外交部长林佳龙也强调 ,WADM 是推动总和外交和价值外交的实践，台湾将持续输出灾害防救、韧性治理上的丰富经验，不仅台湾 can help, 更能展现台湾 can lead, 也期盼各国更加响应。金广记者吕明松台报道。
0: 经济部今年第二次电价费率审议会，考量对物价波动的影响，决议支持优先争取政府拨补预算711亿元。本次电价调整暂不决定，留待12月再做讨论。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3: 台电这次提出的电价检讨案应有调幅为12.83%，主因是燃料价格上涨导致发购电成本大幅增加。不过，如果今年没有中东战争，就有机会保持盈余。电价审议委员会检视各项成本控管尚属合宜，同时参考邻近国家的应变做法，为追加预算、扩大支援补贴，因此决议支持优先争取拨补，暂缓电价调整，平均电价维持每度3.78/23元。经济部次长赖建信说，
4: 所有的委员一致支持政府拨补台电公司711亿元的预算，决定本次的电价审议委员会暂不决定，留待今年第三次电价审议委员会输配电汇率检讨时再一并检讨。
3: 经济部指出，台电全年燃料支出增加约1300亿，预估今年亏损将超过730亿元。但为了稳定物价，民生电价持续动涨，也让台电财务更加严峻。不过，拨补结果还要看立法院的态度，对于12月是否启动补涨，目前仍是未定之数。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农业部台东区农业改良场今天发出警报，监测到台东纵谷鹿野乡出现白叶枯病。由于目前台东二期水稻陆续进入分裂期，白叶枯病会透过叶片伤口传播，呼吁农友加强巡查，切勿施用过量氮肥，在清晨露水未干时也避免田间作业，减少病菌蔓延。汞具有高毒性，且容易在环境中长期累积，我国执行联合国汞水鱼公约推动计划已满10年，从源头产品到污染防治及健康管理，建立完整的汞管理体系。记者杨欣的报道。
5: 我国从105年起跨部会推动汞管理，目前禁止制造汞，只有例外允许自废弃物处理资源化产品回收的汞。另外，在输入、贩卖及使用方面，除了特定工业用途应具不可替代性而予以保留外，原则上一律禁止。化学物质管理署署长蔡孟玉表示，110年起禁止制造及输入9大类含汞产品，截至今年7月再新增6类，管制范围扩大到15大类，涵盖电池、血压计及照明光源等。
6: 像在空气中的监测，大概从1.67到3.99的 nanogram per cubic meter 哈，远低于 WHO 所提到的1000，以及像日本的40个 nanogram。饮用水的部分哈，

0: 几乎都是100%的合格，河川的监测也都是合格哈，底蕴的部分非常的低，那海域的部分有还有未来做的啊，也都看到就是说这些测点也都完全符合目前的水体的这些标准。
1: 环境监测及污染场址整治也持续进行，近十年已经完成十处含汞污染场址整治并解除列管，并持续监测空气、水质及食品等汞含量，同时推动职场汞铺路容许标准，强化劳工健康保障。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康健杂志发布2026永续健康城市大调查，全面检视22县市的健康治理成果，嘉义市获评为非六都组第一，并夺下金奖。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3: 嘉义市在2011年领先全国，与全球16个国家、30个城市代表共同签署打造 WHO 高龄友善城市全球网络，强调健康政策必须看得远、做得早、不中断。黄敏惠市长提到，嘉义市在2009年率先补助新生儿听力筛检，还有2013年起率先提供国中女生免费接种 HPV 疫苗，2023年再将9价 HPV 疫苗公费防护扩及国中男生，2025年起更成为第一个全面全额补助婴幼儿口服轮状病毒疫苗的县市。嘉义市长黄敏惠说，
4: 嘉义市能够拿到非六都的第一名总成绩当中，我特别要感谢所有市府团队和所有的市民，大家共同努力。
3: 市府表示将持续秉持预防为先、科技为用、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以数据精准掌握健康风险，以科技提升服务效能，以跨域合作整合资源，让健康不只呈现在评比数字上，更转化为市民日常生活中看得见、走得到、用得上的服务。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2: 气象署今天针对台南市发布高温橙色灯号，可能连续出现摄氏36度以上高温。另外针对高雄、屏东发布黄色灯号，同样也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高温。另外根据路径前视预测图，第24号台风杜鹃在日本南方海面呈现大回转，从向西北转向北，再逐渐转向东北方前进，明后天可能为日本关东带来豪雨威胁。台北市一名男子交通违规被开了近800张罚单，金额超过41万元。行政执行署强力执行，并先后两度核发扣薪命令。男子担心公司对他观感不佳，赶紧主动缴清所有欠款。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在知名车体制造大厂工作的许姓男子，这几年陆续因为积欠牌照税、停车费及交通违规罚还不缴，前后高达798笔，金额超过41万元。执行署三年前曾查封他名下小客货车，男子先缴了10万元进厂牌照税，之后又开始不缴纳。执行署改采核发扣薪命令，按月扣除薪资。由于男子持续违规，最近又被开罚单不缴钱，执行署两度扣薪。因为薪水反复持续被扣押，让在大厂工作的男子赶紧乖乖缴清。执行署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林刚主说，
6: 又有新案在移送执行，所以我们又再次向其任职的公司呢核发这个扣薪命令。因为呢担心这个公司对他的观感不佳，会影响到他的这个诚信，所以他就把剩下这个致歉的金额就把一次缴纳完毕。
5: 台北分署强调，对恶意违规拖欠大户必定贯彻执行，如有经济困难可以申请分期缴纳，但要是置之不理被强制执行，名下财产、薪资甚至个人职场信用都会陷入不利处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一名妇人准备提领250万元，声称要作为儿子新婚购屋的头期款，但警方询问购屋细节时，妇人却无法具体说明。警方进一步联系妇人的儿子，确认并没有结婚或购屋的计划。经过警方与行员耐心劝说，妇人这才打消提款念头。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7: 台北市中山警分局接获行员通报，一名妇人临柜准备提领250万元的现金，行员察觉妇人说法有异，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关怀。妇人表示，这笔钱是要作为儿子近期结婚购屋的头期款， 但当警方进一步询问购物细节时，妇人却无法具体回答，说法也前后不一。台北市中山警分局大直派出所所

0: 长赖幸天说，
1: 夫人对购物资讯及资金用途均无法具体说明，且前后说辞反复，警方研判妇人极可能遭受诈骗，遂立即向妇人说明常见诈骗手法及相关风险。
0: 警方后续联系妇人的儿子，确认近期并没有结婚计划，也没有购物打算。妇人这才发现情况有异，在警方与行员的劝说下，打消提领念头，成功保住积蓄。警方提醒，诈骗集团常以各种理由诱骗民众提领大笔现金，若遇到要求提领巨款或无法向亲友说明资金用途等可疑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如有任何疑虑，都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今天是总统府开放日，同时也是2026大放凯道活动登场。总统府一到三楼展场、礼堂及纪念品中心都能进入，凯道周边则有阅读推广、防灾体验及电音派对等亲子活动，吸引大批民众前往。2026石鼓魔法动漫季9月26号及27号将登场，由园区原创角色点点担任活动代言人，串联超过40组创作者与表演团队齐聚石鼓。记者魏经理的报道。
3: 深耕 cosplay 界超过30年的资深 coser 喜珍担任2026石鼓魔法动漫季 LPS TNT DCC 特别嘉宾。喜爱动漫的朋友，2026石鼓魔法动漫季9月26跟27号在石鼓仁德文创园区登场，并由园区原创角色点点担任活动代言人。石鼓文创董事长是协理江逸晴说：“
4: 所以呢，我们希望呢，大家呢一起走进百年堂堂里面。”同时置身到这些的魔幻场景，发挥大家的创意，邀请年轻朋友们一起进到石鼓文创园区，用你的创意来呈现属于你的魔法世界。
3: 这次石鼓魔法动漫季集结了多元动漫创作者跟表演团队，打造结合舞台演出、同人创作跟动漫市集的沉浸式体验。40组创作者同台共购动漫市集，邀请全台动漫迷走进石鼓，展开一场跨世代、跨领域的动漫文化交流盛会。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为晴到多云，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2度，中部及南部地区25到34度，东部地区23到32度，离岛地区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月圆人团圆的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高速公路实施匝道封闭交通疏导措施。
1: 九月二十五号凌晨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国道一号凭证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凌晨零点到中午十二点，国道五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2: 九月二十六号清晨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国道一号埔盐系统南向入口以及国道五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0: 九月二十七号及二十八号每天中午十二点到晚上九点，国道一号埔盐系统湖尾以及国道三号西滨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管制，请用路人注意配合。
1: 提醒您在石碇

0: 岭南向入口封闭期间，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请多多利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绝对是您连假期间方便省时的聪明好选择。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喂，恭喜你中奖哦！
3: 哪会呢？
2: 顶好生意电话在我手头。喂，吼、哦，敢挂我电话？
4: 喂，1-5轰诈骗通报专线哟，我拄只吼接到诈骗集团的电话啦。拄到电话诈骗，绝对爱冷静，全民变治安，大家斗阵来。世间
5: 会纷纷了了。大家好，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世间的纷纷了了，只有健康最重要。任何人若是吃毒，人生规组害了了。勇敢拒绝毒品，唔免惊见效，万事拢会愈来愈美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健康。

0: 子家里进了什么桌，在巴哈拉亚那边做人家满酒，在巴哈拉亚那那些亚子湾就带个菜。
1: 现在时间来到12:51，欢迎您再继续回到金广台北台 FM94.3 Like101 的节目，我是主持人 Like， 最后一点点的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9.5公里过湖口的路间有掉落物，我们已经通知。而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北上在30.8公里过五股转接道，内侧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五号。

奥森南下的17公里雪山隧道，有一台自小客车，车号是9269，没有开车灯。如果你有听到的话呢，在隧道里面记得把你的头灯打开来。排除的消息，在台15线北上的 73.5 公里，原本说这里有一个过白地的管子掉落嘛，那北分局在稍早的时候有传讯息来跟我们更正更新，说这个状况是已经排除了。台一线在北上的 46.6 公里，则是接获通报说过杨梅的内侧有玻璃瓶掉落。市区道路状况，在台北市西安街二段跟志远二路口有工程进行，预计到下午的4点钟。同样，台北市福林公园地下停车场现在已经停满了。在台北市的忠孝东路跟向阳路口有施工，预计会到下午的4点半。

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不管是更新、更正或者是补充，都在持续麻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 0800-000-123，警广感谢大家的帮忙。

刚刚听到歌曲是来自葛西瓦的《进梦想》，同时这一首歌也是2025年双北市壮运的主题曲。那就像前面有跟大家聊到的，2026年的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是在日本的爱知县名古屋来举行，时间什么时候呢？9月19号，今天一路到10月4号，共计16天。那开幕式呢，就在今天的下午5点钟，是台湾时间，也就是日本时间的晚上6点。而闭幕式会在10月4号星期日，台湾时间下午的5点钟，日本时间晚上的6点钟来举行。虽然说呢，今天才开幕式，不过呢，其实部分球类的预赛项目，像篮球啊、足球，还有稍早新闻提到的球类运动哦，都是从9月10号就已经陆陆续续展开了。所以呢，今天之后开始呢，请大家一起帮 Team Taiwan 加油，在2026年的亚洲运动会。OK, 那时间是2点55分，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说再见了。如果你想跟我聊聊天，看看我长什么样子，或者是推荐我一些音乐歌曲的话，欢迎你在脸书在 IG 搜寻 like 先生 on air, 新来的 like, 可乐的可 ,ONAIR, 就可以找到我的粉丝专页或者是我的 Instagram 账号。那这两天天气都不错，希望你有一个美好的一天。Have a nice day. 那当然哦，我们就下个礼拜六，也就是哇哦，中秋节跟教师节的连续假期，空中再见。下个礼拜的交通量应该会比较多一点点，所以我们就会以路况跟音乐为主，也欢迎你来推荐我一些音乐作品，下个礼拜在空中播给大家听。那我们就下周见啦。 Have a nice day. Bye bye.最后一首歌曲是世足的主题曲，世足啦，Die Die。

夏天的午后，阳光灿烂，出门别忘了撑伞、戴帽子以及太阳眼镜，保护眼睛又防晒。我是品冠，现在时间下午1点。

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树林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正在进行捷运工程，台六十一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六十六线在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是封闭主线施工的，台北市现在向阳路往南忠孝东路外侧下水道工程，另外集会管制是北平东路、林森北路、杭州北路、北线的三个车道哦。那之后可能还会扩大管制杭州南路往北跟忠孝东路口。那一直到晚上的八点钟，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公园路都会管制，还有怀宁街双向的宝庆路到贵阳街。济南路一段双向以及中山南路镇江街的全线，还有济南路林森路口会管制到晚上的七点钟。目前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移控已经开启了，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国三南下汐止到南港北上三鹰到木栅已经开始移控。那么现在新竹的健走活动交管竹七十一乡哦，这个双向目前都是管制当中的。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货物都装满了，嘿嘿，今天准备大赚一笔。
1: 哎、欸啊，等等等等啊，你后面的货物还没绑绳子哎。
2: 安娜，我开车很稳哎，货物不会自己跳车的啦。
1: 哦，小李，你的货好像真的跳车了啦。而且后面的车都在闪货物，看起来比障碍赛还要刺激耶！
0: 哎呦，完蛋了，货还没卖出去耶！哎呦，等等，如果被检举，我的荷包也要一起跳车了啦！
1: 所以说，货车上路前，货物一定要绑牢固定啊！
0: 哦，对对对，货绑牢，我的荷包才不会跟着离家出走。
3: 货车载物务必捆扎牢固，严密覆盖。未依规定，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汽车驾驶人罚锾，千万不要与安全及荷包过不去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周末下午想听点不一样的。
1: 午后拉迪欧，陪你轻松度过周末下午的 Radio。
2: Radio Radio Radio， 过去的工业生活 Radio。
3: 时间是9月19号星期六下午的1: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午后拉地欧的节目。哎呀，这个周末呢跟大家在空中相会的时间真的是很多呢，哎呀太棒了啊，能够跟大家一起共度周末。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又来了啊。这个今天呢三个小时的午后拉地欧节目呢，我们的 Kira 不在家，由我奕勋来代班。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下午的1点到下午的4点，一起共度阳光灿烂的午后啊。这个不知道这时间你吃饱了吗？在开车的朋友们留意，在台76线东向的14.5公里哦，埔盐路段这里说中线车道有车辆的零件掉落，要麻烦你多加小心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要有个活力的周末午后，在节目一刚开头送上来自 WANNA ONE 的歌曲 Energetic。

0: 你，
1: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4: 时间来到下午的1:10，在这一节飞向你飞向我啊，这个晴朗的午后，哎，不知道空中交通状况怎么样呢？我们连线到松山机场，有请到航务员蔡问玲来为我们解说一下。问玲您好。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是晴时多云，气温34度，每小时吹着10里的东风。而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离岛的金门、澎湖、马祖的南北干机场都是晴朗的，而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则是晴时多云。机场气温部分，目前南北干30度，金门32度，澎湖30度，花莲31度，而台东则是29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国内线、国际线、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若有最新的资讯，请旅客于出发前留意查看松山机场的官网及时航班资讯，或洽各航空公司的官网查询。接下来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的设施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面查询。另外，使用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克以上的话，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航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最高可以达到100万元的罚锾。所以，请大家在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多加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敬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假日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4: 好，谢谢问玲，拜拜。好，目前回到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国道2号东向的10公里南桃园之前的路段，外侧车道有2部小客车的事故哦。以及呢，在国道1号南下的154公里3E交流道过后，这里有下坡处中线车道也有2部车的追撞事故了啊。另外在国道3号呢南下的44公里过土城，这里内侧车道也要小心2部小客车的事故。哇，哎，中午过后呢，看来大家吃饱饭了啊，要开始下一个行程了。但是一定要留意，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纵观呢，目前全台各地国道上面呢，这主要的车多资讯呢，首先在国道5号南下，在石碇到坪林啊，也就雪

山隧道之前的路段一路是走走停停的，以及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环北一直到圆山啊，这里也是车子稍多。那国一高架呢啊，看起来车流状况是比较稳定一点，所以朋友们如果觉得走平面道路会比较拥塞的话呢，也可以考虑走国一高架来替代了。好，那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414公里过竹田系统交流道，这里中线车道有沙拉油桶掉落。白天，这个交通路况会稍微繁忙一点，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喽。来自 Generation 这首歌曲 G Energy。

在节目一刚开头呢，送上的歌曲是韩团，然后现在听到的是日本偶像团体啊。这个平常呢，奕勋我是周间的节目时段啊，所以周间过惯了，尤其周末的周间的夜间哦啊，所以呢，平常坐在这个录音间，这个时间是一样的，都是一点多啊，但平常是这个凌晨。这难得啊啊，这个在白天出来，然后在周末与大家见面啊，在这个周间呢啊，就算是白天出来，其实看到的这个车潮人潮，大部分是上班下班的人潮，然后呢就会觉得哇，大家都好忙碌哦。但难得呢，这个周末悠闲的出来，却发现其实人也还是蛮多的啊。但是呢，周末出来有个好处啊，看到这个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要出来玩了，我有时候就会好奇啊，去哪里玩呢？然后呢，就会想一下自己小时候在这个学生时代，可能国小啊，甚至更小的时候，爸爸妈妈会带我去哪里啊？然后就会思考的，等一下呢，四点下节目该去哪里走走晃晃呢？朋友们啊，你现在也在走走晃晃的路上吗？因为看起来哈，不是只有国道、省道哈，可能有部分的塞车哈，或者车多的路况，在市区也有哦啊，甚至在高雄的中华五路和星光路这里说发生事故了哈，可能后方车流会有点慢。五福一路和光华一路的路段呢，这里也是有交通事故产生。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哦，下长安东路这里有施工啊，后方是有排队车阵。尾端是大概回堵到了信义区啊，另外呢，看到在台中市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啊，这里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道有施工，台湾大道和河南路这里有分隔岛的施工在进行啊，以及太原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啊，这里过南京东路外侧车道也有施工。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文心路，这里外侧车道也是因为施工好，造成有一点点走走停停的路况咯。好啊，目前看起来在这个国道五号呢，因为车子比较多，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开启了，大客车专用道也开启了，所以呢，好朋友们要往返东部的朋友，建议你可以多多使用大众运输工具，可能比较方便咯。

来自 FFO 这首歌曲《不理我就去打电动》啊，外面天气这么好，你在家里打电动吗？啊，这个周末的天气呢，似乎比起前几天再更稳定一些，但是代表出去呢蛮热的啊。虽然说已经入秋了，可是呢，今天出门我还是忍不住把背心拿出来穿，有高温资讯啊。啊，目前呢，全台各地的即时气温大概都是31度到33度左右哈。那么中央气象署呢，还特地针对南部地区，像台南、高雄、屏东发布高温资讯，有局部地区呢容易出现36度左右的高温，一定要多注意防晒，补充水分，避免热伤害了哈。哇，在这个台南的预警呢，目前已经有35.5度了哦。好，目前看到在

道路上面状况呢，原本在国一高架北上 26.7 公里环北之前，内侧车道两部车事故排除了，以及台六属线南下的 10.6 公里土城一之前的路段，原本外侧车道也是有自小客车的事故排除。那么在国道3号呢，北上的 414.2 公里过竹田系统的路段，中线车道掉落带子，除此之外，在市区有一些路况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哦。高雄的苓雅区七贤路和仁爱二街产生了交通事故，高雄市的中华五路和新光路也有事故产生。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下长安东路因为施工，后方的一个回堵车流已经到了信义路的路段了。好，周末除了国道省道人多，可能也会有一些活动要进行哦。像是在台北市呢，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因为活动交管所以重庆南路一直到公园路中间的一个路况会一直交管到明天。怀宁街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这里也是活动交管的状况另外在这个台北市的济南路一段双向，从中山南路到镇江街这里全线车道也是交管的，预计这里会一直到今天傍晚的7点钟。来自林杰欣和吕宇 To Do List。

0: 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1: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你要上什么课？
0: 今天要教过马路。
2: 啊，
1: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都爱教？
0: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小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1: 是哦。
0: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耶。
1: 穿什么衫也要穿哦，
0: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1: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么厉害，什么都知
0: 道。阿妈，我是老师啦。
1: 好好好，谢谢老师。
0: 好，下课。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阿豪神有在家吗？
4: 哎，小郑啊，你怎么有空来？
5: 我们社区配合政府来做独居老人的访问啦。
4: 啊，是要问什么啊？
5: 要了解您平常生活。

0: 活、身体状况、居家环境啊、哦、看看生活上有没有可以帮忙您的地方，像是每个月安排人来探望、送餐、安装紧急救援装置等等，
1: 很周到呢。
2: 独居安老不孤单，社区主动来关怀。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4: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5: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6: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7: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8: 有金光，这是必胜利。

时间来到下午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午后拉蒂欧，今天由我逸勋来代班啊。这个周末的午后呢，出门走走，哎，还是要留意一下哦，因为呢有部分的施工会进行在台北市的文林北路197号之前呢、啊、这里说内侧两线车道有标线的绘制施工，但事实上呢省道有一些施工啊白天有在进行的哟，在台61线双向的77到85.8公里，这里是过大庄平交匝道一直到过南港平交匝道半施工啊，是有侧车道的路面改善，要麻烦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呢，依照现场施工的一个指示，会有道路缩减哦，啊，互相礼让，小心的通过。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呢，这里也是封闭施工，但是这里是全线都不能行驶了，要麻烦您好、啊、依照现场的引导改走台15线。台66线呢，在双向的0.1到2.6，这里是从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啊，这里是长期的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有没有朋友？哎呀，这个周末出门运动的呢，在新竹县的新埔乡啊，这里有健走活动啊，啊，会一直到等一下的2点钟，所以暂时呢，在竹71乡道双向，从115线到一直到新隆路的851巷的路段，都是管制封闭的。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君者小江跨维度的爱。

来自 Ginger 小江，他有最帅新人女歌手之称。时间是下午的1:39。稍早呢，在国道3号北上的414.2公里啊，过竹田系统交流道中线车道掉落带子，已经接获排除了。看到这个南部道路状况呢，南部大致上国道省道，这个都车流蛮顺畅的。不过呢，在国道10号东向从左营端上来顶金系统之前呢，车速是稍微比较慢，但不至于到拥塞。不过呢，过顶金系统之后就好走很多了以及在国道1号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这里是车子稍微多喽。其他中部区域国道省道大致上顺畅，台中系统之前可能比较繁忙一点点了。北部地区重点的塞车路段在国道5号，国道5号南港系统上来之后往南，石碇之前看起来好像还是比较好走，石碇过后一直到雪山隧道之前呢，一路走走停停，但是进入雪山隧道之后就好走很多，要麻烦朋友们跟上车速哦。但是在隧道内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不要和前车造成亲密的接触啦。台北市的西安街2段和致远2路路口这里封闭施工，会到等一下的下午4点。那另外呢，台北市的重阳路和向阳路口这里也是有施工的这路口的施工会一直到4点半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一个指示小心的改道啦。慈修这首歌曲爱了爱了。

连续听到几首歌曲，他们都跟新人这样子的一个标志有关，为什么呢？啊 ，Ginger 小江啊，在今年出道啊，被誉为最帅新人。然后呢，池修啊，稍早有听到池修的《爱了爱了》，还有陈贤进的《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谁想要 Sad 啊？这两个人有个共同特征，他们都曾经拿过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啊。这首陈贤进的歌曲非常的慵懒。非常的舒服，对不对？好适合现在周末下午的一点接近两点的时段要干嘛？要睡午觉。来到周末呢，我觉得最 happy happy 的其中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不需要工作啊，也没有什么其他任何的约的话，但事实上可能你早就已经刻意把这个时间给空下来了，对不对啊？在家里好好的睡午觉。

觉，可以无限制时间睡午觉啊！啊，在这周间的时候睡午觉，必须要设定闹钟啊，十分钟，最多半小时给得起床啊，或者是在办公桌午睡的话，其实你趴着睡好像也无法睡太久，睡久了之后可能手会麻。腰会酸，背会酸。那在周末的时候呢，我觉得最 happy 的一件事情就是可以躺在床上睡个一两个小时都没有问题呢。睡醒了之后发现已经傍晚了，然后呢就会有一种罪恶感，想说哇完蛋了，我又睡这么久，到了晚上要睡觉的时候又睡不着了，怎么办呢？但反正今天是星期六啊，明天还有一天可以在这个担心一下是不是要调整作息的问题。不过呢，午睡睡太久好像也不用太这个自责，为什么呢？我居然看到有这个研究显示一件事情啊，说习惯午睡的人呢，死于心脏疾病的风险居然可以降低 37%。 有这研究者认为午睡可以降低压力的激素，进而保护心脏，那太好了啊！之后就放心的午睡吧啊，但还是注意不要睡太久了哈，把整个下午时间都睡掉了。好，时间是下午的1:49。哎呦啊，不少的这个景点区啊，哎，这个看起来是蛮热闹的哦。在新北市的三峡、民生街和文化路老街周边车多，还有新北的莺歌尖山埔路的老街周边，这里也是车多不好走的。有一些这个景点区哈，如果你可以搭捷运、搭大众运输工具的话，欢迎朋友们多多利用啦，会比较方便啦。好，深坑老街呢，这里北深二路北深路二段还有平埔街也是车流稍多。如果你是开车过去的话呢，我想附近的停车位应该已经满了啊，你可能要提早停车再慢慢的走过去咯。它是 Her The Crane 带来的歌曲不介意。

稍早听到 The Crane 带来的歌曲《不介意》，之后是薛怡丹《生存偏见》1:56。最新道路状况呢，在国一高架南下的31.5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哇，这里说外侧车道有四部车的事故哈。初步呢，根据高速公路CCTV 即时 CCTV 看起来呢，除了外侧车道受到影响，在中间和内侧车道看起来还可以通行哈。但是不过呢，车流量比较多啊，而且呢，这里三线车道就有一线车道受到影响了，所以麻烦你啊，一定要互相礼让，小心通过，好不好？这个中午刚吃饱饭呢，难免血糖升高，会比较昏昏欲睡一点。拜托，一定要休息足够再开车上路了。好，很快一个小时过去了，等一下要来到2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由奕勋代班的午后拉蒂欧。这节的午后拉蒂欧歌单非常的舒服轻松哈，这个外面的太阳可能照起来很热，然后呢躲到车子里面吹冷气，然后再配合这样子的歌曲，太 beautiful 了。郑双双这首歌曲 Get a little higher 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0: 生如。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李吴兄弟。
1: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3: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4: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2: 下午2点钟。
5: 如果春假巷子那一间杂货店，但主持水还是在家。

时间是下午的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关心车多路段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环北到圆山甚至一直到内湖的路段，一路都是走走停停的。汐止系统到大华系统中间的路段也是车子超多另外呢，在国道五号这个往南从石碇到平林呢，这里车行速度大概是40公里上下是比较拥塞一点，但是过了雪山隧道之后就比较好走了。另外呢，在国道五号南下的这个各个交流道都已经开启了匝道移控要麻烦朋友们呢这个上入口匝道一定要留意遵守交通号志，不要争先恐后。另外在事故方面呢，在国一高架南下的31.5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外侧车道有四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五号在南下的12.4公里彭山隧道内侧车道有故障车停放紧接着部分的施工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全线施工封闭了。还有一些交通管制在这个台北市呢因为这个北平东路和这个林森北路的杭州北路中间路口呢北侧3线车道有管制另外也扩大管制到了杭州南路往北忠孝东路的入口另外在凯达葛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公园路，以及怀宁街双向从宝庆路到贵阳街这里也是有交通管制的，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咯。有路况报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00。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啊。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6: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7: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6: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8: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6: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9: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10: 每天都在刷短影音，这次换你当主角。如果你喜欢拍影片，脑袋里总有满满的创意，现在就是你发展能力的舞台。移民署特别举办下一格让理解发声短影音竞赛，邀请你用镜头拍出对消除种族歧视的观察，分享对平等、尊重与多元文化的想法。参赛门槛超亲民，只要是国内大专校院学生，通通不分科系、五线国籍都能参加。只要拿起手机拍摄30到90秒的只是短影音，就能把你的创意传递给更多人。这次一共提供16个获奖机会，更有机会把最新款手机或热门游戏机带回家。征件时间直到9月29日下午3点截止。心动不如马上行动，赶快拿起手机秀创意。详细内容请上网搜寻2026种族歧视短影音竞赛官方网站。本内容由内政部移民署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11: 蜿蜒山路，我脚步往上爬。
12: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编舞王洪恩。外出用餐时，记得自己携带环保餐具，平时也要多多节约用纸。金广跟您一起身体力行，环保爱地球。

0: 等一下我们来跟他聊聊。同时拥有台湾、越南双国家的文化背景的他，如何在台湾生活，然后又如何把这个背景转换为在台湾发展的非常棒的一个能力。我们来欢迎陈佑琪，萨迪哈，
1: 谢谢大家。
0: 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陈佑琪，那我现在的话是任职在一间做旅馆相关的公司。
0: 那佑琪，我想要问一下，你是什么时候来到台湾的？
1: 我是大概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来到台湾。
0: 那当时你来台湾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在台湾生活的一些困难，或是让你觉得想要回越南的那个感觉，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当时的话，因为对我来说，其实台湾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国家。其实我比较特别一点，我小的时候是没有跟妈妈一起相处的，我是给阿姨带大的，所以过来台湾对我来说是两个很大的转变。第一个转变是从一个熟悉的国度到一个陌生的国度，那另外一个的话是照顾者的改变。那其实在照顾者这边呢，会让我觉得非常不一样，是我妈妈跟我阿姨的照顾方式其实蛮不同的。我阿姨就是大家想象中那一种贤妻良母，然后很温柔，照顾得非常周到。然后我妈妈就刚好完全相反，她是一个女强人。对，所以在情绪的照顾上面呢，我阿姨就是非常的面面俱到。那我妈妈的话会认为说，你要坚强，你要努力，你要加油，这些东西只要坚强努力，你就可以克服过去。这是让我觉得比较大的差异的两个地方。
0: 不同的人的照顾的这个环境之下，其实可以培养到你一个不同的人格，可以这么讲吧？
1: 对。
0: 那你觉得到目前为止，你现在在台湾就是发展的其实也算是不错的，那你觉得在妈妈跟姑姑带大的这个环境下，对你来说有什么比较大的影响？
1: 其实我之前在大学的时候，我是读社工系的。那社工系的主要呢，可能就是关怀弱势，以人为本。就是我们会去考虑到人在这个环境里面，把所有的关注点放在人这边。好，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阿姨的教育方式就会让我更能的去同理她，然后更能的了解到情绪对人的重要性。那在妈妈这边的话呢，就是我出去工作，因为其实我现在没有当社工，我选择另外一个跟也是跟人相处相关的人资。那其实在公司里面啊，当你想要展现积极性，当你想要展现可能争取自己的机会，那其实妈妈培养给我的能力，那种积极向上，然后努力争取属于自己的东西，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0: OK， 哇，非常非常的有兴趣。就是我觉得妈妈教你的这个，我觉得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对你来说，现在你还是觉得在台湾算是在异国生活吗？
1: 其实我觉得不会，
0: 不会，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其实在这个妈妈培养你的这个方面，让你觉得哎，我一定要争取我该拿到我该就是属于我的东西，或者我应该要往哪个方向去走，那我就要走到底，不要放弃，我一定要坚强。
1: 没错，
0: 这个心态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好，那希望就是以后一定会大成功。
1: 谢谢。
0: 那我想要回来说一下，当时来到台湾，那我觉得语言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你要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对你来说，你之前在来台湾之前，你的中文程度是怎么样呢？
1: 我之前在越南的时候有学过一点中文。那其实比较基础的平常的日常用语啊，其实是 OK 的。不过因为我过来台湾其实要读书，看中文字来说，对我来说有一点吃力。然后其实读语言这件事情，在课本上跟在现实生活上其实差异非常大的。那当时刚过来的时候，其实也会觉得说，哇，大家怎么讲话这么快？他们怎么会用这么多我在课本上面见不到的词呢？所以那时候就花了一点时间去适应这样。
0: 那这个一点的时间你花了多久？
1: 我那时候应该至少花了一年去计算。
0: 一年的时间？
1: 对，
0: 其实觉得一年的时间，我个人

0: 个人啊，以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一年的时间其实是非常短。从小来台湾，然后开始接触到用中文的这个环境，所以小时候我们适应的能力比较强。
1: 对，这个确实。
0: 如果长大后来台湾，我觉得一年就没办法。
1: 对，这个是我非常有同感的部分。嗯，为什么 我后来长大之后，我再回去回想，为什么会大概花一年的时间就比较上手？其实是除了说小时候真的对语言这种东西比较有灵敏度，那另外的话是当时我刚过来的时候，其实没什么朋友。那我每一天就是我都会一直在看中文书，嗯哼，我的日子就是上课，嗯哼，读书，然后看中文字，嗯哼，然后去看那个影片，那就这样子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无形之中也累积了很多中文的词汇跟中文的说法吧，嗯，所以这样子才会变成可能一年内就可以比较上手这样。
2: 时间是来到下午的2:15啊，刚刚的新住民新力量单元呢，还有下半段的访问啊，那我们关心现场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听啊，在国一高架北上的 30.6 这里是过五股转接道，哎，全线车道因为受到拖吊车还有两部自脚客车总共加起来三部车的事故影响啊，目前后方是有回堵状况的，哎啊，但有些地方呢是单纯车多堵车啊，像是在这个国道三号呢，因为国道五号南下的车流量是蛮多的，所以国道三号南下的汐止到南港的中间交流道都是进行匝道移控，啊，北上的三鶯到木栅目前也实施匝道移控了。那国道五号呢，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移控也都已经开启，啊，目前呢从石碇到平林呢这里都是走走停停的，不过过了雪山隧道就好走很多，平均车速可以拉到60公里上下。啊，除此之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到大华系统，啊，这里车流也明显增加，所以呢，在这个汐止之前，汐止五堵大华系统这边呢，也都会实施匝道移控，要麻烦朋友们留意了。好，除此之外呢，看到在国一啊，这个南下的29.5公里哦，中线车道在五股转接道之前的路段啊，这里说有掉落棉被啊，暂时还没接获排除。除此之外呢，啊，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国五南下的12.4公里彭山隧道内侧车道有故障车停放，要麻烦朋友们，哎，这个白天开车也还是要注意前后方道路状况，拜托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那稍早新住民新力量的访问呢，下半段我们再来一起欣赏。
0: 在台湾慢慢的适应生活了之后，你后来就是上大学，然后大学毕业了，现在在台湾生活大概几年了？
1: 应该有14-15年有了。
0: 14-15年有了，对。Okay, 想要问你，就是把今天的你跟当时来台湾的你来做比较一下，你最大的差异是什么？
1: 我觉得最大的差异是文化的认同这件事情。嗯，就像我刚刚说的，其实刚来台湾的时候对我来说是个很大很大的转变。嗯，那我在当时我的自我认同上，我是属于越南，我在越南有比较多的归属感，在台湾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陌生的国家。嗯，我甚至那时候我抬头看天空有飞机飞过，我都好希望我是坐了那台飞机然后回去越南的这种程度。嗯，那其实现在的话对我来说两边都是我的家了。嗯，我两边都是有一样的归属感。嗯，我可以用比较平常的心态然后去往返两边，因为这两边都是我的家。这两边都有我爱的人，也有爱我的人，
0: 很棒。我也是差不多这个感觉。我其实，在台湾也有一段时间，没有你那么长，但其实也算是蛮长的一段时间。我也认同这个感觉。我现在如果我回泰国，我也觉得就泰国是我的家，有我的家人在。但是在台湾，我也觉得台湾也是我的家。那你觉得在台湾生活，然后你本身也会中文、越南还有其他语言吗？
1: 我还会广东话。
0: 还会广东话，要不要跟大家用个广东话说几句？
1: 好，大家好，我是陈友 K， 好开心大家来听一个节目。哦，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大家好，我是

0: 是陈佑琪，那非常开心大家来听这个节目。
1: OK， 哇，很棒很棒。就是这个语言，中文、广东话还有越南这三个语言，你觉得在台湾让你生活或者在职业发展的方面，它是怎么当你的一个强项的一个能力这样子？
0: 就是你多会一种语言，你都 多有一种沟通的机会，去看这个国家的资料的时候，你也更好的去吸收。对于做那种可能双国家跨国家之间的职业或者是公司，那你就非常的有优势。那另外我想要讲的是，可能回归到比较心理的方面的情绪问题，每一种语言它的韵律跟它给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大家可以想象广东话其实比较接近我们的台语，比较是方言的部分，其实它的讲话呢就是语速会比较快，音调的起伏之间会比较大。可是相反的，如果你用这种语气或者用这种语调去讲中文的话，那人家可能会觉得你在生气，或者是你的情绪波动怎么这么大。我发现这件事情之后呢，我就开始了解到，可能有时候当我去接受到可能比较不理性的情绪，或者是我自己是一个比较不理性的情绪，那我就会强迫自己把现在听到或现在说的语言转成另外一个可能现在没在用的语言。那这样子就可以让自己在一个比较理性的状况。
1: 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值得去学习。如果自己也遇到这种可能会让自己情绪不稳定的状态，也可以尝试用这个方法转换一下自己在脑海里的这个频道，语言的频道，然后可能会帮自己过滤一些不该去把这个东西放大的语言内容。
0: 对，
1: 然后就会让自己可能会觉得冷静了很多。那你觉得在用不同的语言的状况下，你有没有脑海里在打结？
0: 哦，很长。
1: 怎么说
0: 尤其说可能如果说可能这段时间都用中文好了，那你突然切换成越南语，其实我会在越南语里面讲中文。或者是说这段时间我比较常接触越南文，那我讲中文，我的中文里面的讲话的顺序，那个字的顺序就会比较接近越南语。或者甚至在语句中会出现越南语的状况。
1: 我也有我有时候跟就是泰国跟台湾朋友同时一起出去玩的时候，我就会不断的去在这两个语言之间去学换。有时候我会不知不觉的去跟泰国人讲中文，然后跟台湾人讲泰文，然后他们两个就是哈，你在讲什么我听不懂，然后我才意识到，哦，我讲错语言了，不好意思，我再重新讲一遍。最后一个问题想要就是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如果就是你遇到在台湾当新二代的，如果想要再更多的了解自己，或是在台湾想要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式或是属于自己的舞台，你有什么建议想要跟他们说？
0: 其实我有接触到蛮多像这种有双文化背景的朋友，蛮多人都会有文化认同这一块的问题，是指说他会有这种疑问或者有这种探讨。这些朋友里面其实也有差异非常多，譬如有些人他可能从小就过来台湾，他也很少回去越南，那他在自我的认同上面就会属于台湾。那有一些人他过来台湾之后，他适应不了，他觉得适应很困难，那他就会在自我的认同上就会属于越南。那我的建议是说，其实我觉得不用去强迫自己说我一定要选择一个国家，或者是我一定要两个国家都两种文化我都要认同。其实还是要回归到你自己怎样的状态下你自己是比较舒服的，不用这么有压力的去伪装自己。如果说你自己的自我认同是个台湾人，为了去表现出可能自己有双文化的这种符合这种双文化的标签，然后去强迫自己可能去表现出我非常喜欢这个国家，可是根本的问题是，如果你不懂这个国家，其实对于那个人来说其实也是蛮痛苦的。那譬如说可能你比较习惯越南，对于台湾来说你也没那么了解，或者是觉得没有什么归属感的话，那你就去表现出我很爱台湾，其实也是一个不是那么健康的状态。哪一种状态会是你比较舒服你比较喜欢的状态，那就选择那个状态就好了。
1: OK， 其实 讲来讲去最重要就是你要能够真正的了解到自己，
0: 对
1: 对吧，然后去找到自己比较舒适比较舒服的那个状态，然后再去寻找自己符合或是适合去做什么，或是适合把自己定位在哪里，
0: 对，
1: 然后这样就可以再慢慢的去找到自己要走的路。那今天呢我们就非常谢谢佑琪来我们的当

0: 我们的结冰，谢谢优喜，
1: 非常谢谢老师，感恩哥。
0: 新住民新力量在景广 FM104.9 每周五及周六下午2点播出，同时在各大 podcast 平台还有 YouTube 上线。本节目为内政部移民署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谢谢您的收听。

时间来到下午的2:24，台北市的松山高中地下停车场满场咯。啊，要麻烦朋友们，寻找其他的停车场替代。啊，除了这里的市区路况，看到在台北市的西安街二段和致远二路路口，这里在施工。然后在文林北路的197号之前的内侧两线车道也有标线的绘制工程。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苏永康，幸福离我们很近。

这首歌是一首双胞胎歌曲啊，因为同样的旋律呢你很熟悉，它其实就是庾澄庆的《情非得已》。2点27分，在国一高架北上的30.6公里哦，过五谷转街道的路段，这里全线车道说是有拖吊车加上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来到2点半，等一下呢，2点半一起来关心党警广新闻，由奕勋代班的午后拉蒂欧持续在空中相会。现在听到这首歌是庾澄庆翻唱杨乃文的《星星堆满天》，等等新闻过后再回到空中。

0: 景广新闻。
1: 2026世界室外拔河锦标赛在南非举行，台湾代表队勇夺两金一铜，其中女子500公斤组击退德国，达成五连霸，青少年女子480公斤组也顺利完成二连霸。赖清德总统在获知喜讯后，第一时间派发贺电，肯定选手的优异表现。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为了净化治安，防治儿童及少年涉足不当场所，连日执行保护儿少扩大临检勤务，获得显著成果。记者静杰的报道。
2: 本次专案由警察局主任秘书许淑珍主持勤教，共动员79名警力，分两阶段针对辖内 KTV、网咖、撞球场等12处治安顾虑场所临检，并于周边巡逻。其中新国所处理辖内音乐坊消费纠纷，巡线追查，案发不到一个小时，就在63岁杨姓男子车内起获改造手枪一把、子弹51发等违禁品。中立警分局新国所副所长陈彦宏说，
3: 本所接获民族路有纠纷，迅速查获63岁杨男，并查获改造手枪一把、子弹等证物，全案依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等罪嫌移送侦办。
2: 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延续上周雷霆除暴专案执法力道，短短数日再查获各类刑案101件、88人。分局长林鼎泰表示，保护儿少除了透过执法，更应兼顾关怀和辅导，因此本次勤务特结合市府相关局处跨机关合作，并责令业者落实身份查验管理，避免青少年涉足不当场所、接触毒品和其他不法活动。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重大创伤救治分秒必争，三军总医院导入快速输血、体内输血袋及迷你叶克膜等技术，协助病患度过最初危机，抢回救命时间。记者杨欣的报道。
4: 为提升重大创伤救治效率，三军总医院导入快速打量输血系统及主动脉球囊阻断术等技术。急诊医学部医师杨志仁表示，曾有患者从16公尺高处坠落，造成严重骨盆骨折及大量出血。医院除了输血复苏，也透过体内止血带技术，经由股动脉置入球囊导管，暂时阻断主动脉血流，成功争取手术关键时间。
5: 那急救设备包括说快速的输血装置，然后还有体内的输血袋叫做 Reboa， 另外的话还有一个比较机动性俗称迷你叶克膜的机动型的经皮心肺的支持装置叫做 PCPS， 这些装置都有可以帮助我们在那种创伤病患在最初在大出血的危急的时候呢，可以赶快把病人从鬼门关给拉回来。我们希望呢，把我们就是除了说危急的时刻在最初的阶段以外呢，另外我们也要想要办法去训练我们相关的医护同仁，说平常遇到重大创伤病患还有大量伤病患的时候该怎么处置，所以我们也有建立了一个 VR 的训练系统。
4: 三总也建置沉浸式高阶外伤救命术 VR 训练系统，提升医护及救护人员应变能力，并参与前进外科小组，将高阶创伤医疗量能投入灾难及军事行动的第一线。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
1: 云林县兆安客家文化馆携手当地社区及东兴国小，共同展出翻开轮背的客家故事，走进展场。

0: 就像翻开一本属于伦贝的文化故事书，沉浸式感受客家文化。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1: 从孩子唱出的诏安客家歌谣，到居民熟悉的客家料理与生活工艺，都成为展览的一部分，让民众不只是看展，更能从声音、记忆与生活中感受客家文化。从蓝染、一印染、社区居民创作的雷雕二行诗，还有学生彩绘的布袋戏偶、折纸开口诗等作品，把原本熟悉的文化元素加入年轻世代的创意，让传统有了新的表现方式。云林县副县长陈碧君说，
2: 中秋节开始启动了这诏安客家文化的这一个节庆活动当中呢，可以吸引更多我们在地的在外地的这一些青年朋友可以回到我们这一个伦贝二伦西罗这边来参与这个活动。
1: 主办单位表示，展区特别留下一个空间，邀请参观民众亲手写下对家乡的记忆与祝福，让大家不只是文化的观看者，也能成为故事的共同作者。展览期到10月18日，邀请民众一起走进诏安客家文化馆，一起翻开属于伦贝的客家故事。景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3: 景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为晴到多云，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2度，中部地区25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3到32度，离岛地区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假冒名人机构，保证稳赚不赔，
1: 典型投资诈骗，不要受骗。
2: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9月25号到9月28号，共计4天。中秋节为连假首日，教师节为连假第四日。
3: 为了缓解连假期间的交通拥塞，高工局将于部分路段实施高承载管制。
2: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一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及国三的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将实施高承载管制。
3: 9月26到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
2: 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有3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详细资讯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APP 查询。
4: 连假期间，为降低交通拥塞，国道部分道路将实施高承载管制，呼吁民众提前规划行程，并配合交通管制措施。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TZ Bag。
0: 对生活麻木或感到寂寞的时候，别忘了打开脸书搜寻 TBS 金广会客室，
2: 订阅追踪分享，让你在这里找到互相取暖的同类。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下午的2:39。目前看到车多路况呢，在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的方向，车子很多，大巨蛋停车场满场了哈，实施满场机制，但可以的话建议朋友们搭捷运也很方便，对吧？这个台北市的松山高中地下停车场也满场咯。其他国道的这个车多路况呢，国道一号在北上的环北一直过圆山，一路走走停停，国道五号车子比较多所以在南港到石碇，南港石碇和平林南下入口匝道都实行匝道移控，以及呢在国道三号从南下从汐止到南港沿路都是有匝道移控以及北上木栅过后呢，这里也是有匝道移控在进行，一定要麻烦朋友们遵从号志的指示，不要争先恐后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接下来是和平守护者的单元。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很荣幸请到桃园市政府的中立警分局的徐胜平徐侦查组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因为他荣获了模范警察的奖项所以呢，来请他来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心路历程。徐侦查组，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2: 那我们来聊聊说，在你侦办的这些刑事案件当中，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吗？或者是这一次得奖的这个事情，可以分享一下吗？
3: 我是专门做缉毒的，我是缉毒队的，
2: 嗯，
3: 那就是专门专精在这一块上面，就是毒品，
2: 嗯，
3: 就是制造、运输跟贩卖毒品这样。
2: 哦，是。
3: 那也不敢说自己做的有多么有心得，多么有成就啦。就是毒品这块圈子里面，我们看到的东西，其实就是差不多的开始，差不多的过程，会遇到差不多的问题，会遇到差不多的结果。那人贩抓回来的时候，可能也是差不多的辩称，他们的辩称或狡辩的言辞可能也都差不多，所以这个部分我真的还不知道该怎么。
2: 不过一般民众可能不太了解耶，所以可能因为您接触多了，对，可能觉得说都已经很熟稔了哈，这样子。像您刚刚讲到说嫌犯的辩称都那个说辞都是那一套，是不是可以让我们了解一下嘛？我们今天刚好这个对啊，一般的民众也没有机会接触到这个部分，可以了解一下。他们大概会用哪些借口呢？哪些托词？
3: 我想起来了，那刚好讲到这个部分，也可以分享一下。
2: 嗯，
3: 就不是有一个刘德华跟吴彦祖演的一部港片，那也关于毒品的那个门徒。
2: 是。
3: 对，就是不晓得主持人有没有听过这个剧，就是还蛮好看，他演的真的蛮真实的。那他们在电影里面，女生就是一个会吸食毒品人口的那种角色，女演员啊。那男演员，他也是一个会吸食毒品的那种毒品人口，那他们两个就是一边在卖毒品，一边在吸毒品。那他们被抓到的时候，永远第一件事情就是先说啊，其实我根本就没有想吸毒品，那都是我的另外一半，都是我女朋友，都是我男朋友带着我吸，我是想要证明给他们看看，说真的有心戒是可以戒得掉的。后来就一去不复返。
2: 这样子，
3: 这一句话，我真的在现实生活中听过，而且不下一两次。
2: 都说自己一定可以戒得掉，然后结果就聊了起了这样子。
3: 对，那就是说，其实我根本就没有想吸，是因为另外一半在吸，所以我为了证明给他看，所以我吸，我要证明给他看我是戒得掉的，但是其实根本就不可能。然后男女都是这样讲。所以到底是谁先开始的？就像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
2: 双方都推给对方说：“我是因为他才吸的然后我要借给他看。”结果两个人一起吸，这样子，
3: 两个人讲的都一样奇怪，到底怎么回
2: 事？这个到底大家都看过那部剧是吗？
3: 对，那部剧真的不错看。其实如果说在收听的那个民众们，真的有
2: 可以去找来看看
3: 对，这部

0: 变真的是演得不错，好真实哦。
1: 哦，是，所以在剧中除了这个嫌犯的这些辩称之外，跟现实生活中还蛮相近的、相似的，还有什么部分呢？他在这个，譬如说你们这个缉毒的过程当中啊，在抓捕嫌犯的过程也是一样吗？
0: 抓捕嫌犯的过程肯定就是，有时候会采取，也许有时候嫌犯们，因为他们其实比较不会说个别的就窝藏在自己的房子里面，他们比较有那种群聚效应，就是这个人吸毒，他会带着他的朋友们，那通常那个东西就是我们俗称的毒窟啊，就会一堆人待在里面这样子。
1: 哇，哦吼吼，是，
0: 对对对对，那有时候进去这个地方查缉他们，那势必得用一些比较强硬的手段，比如说就是人家熟悉的这个攻坚。就是要把门撞坏掉，然后冲进去巨人章巨货这样子，因为你有时候你可能动作稍微慢一点，破门破的慢一点，里面的毒品跟粉末啊等等的违禁物可能就被冲掉了，就被灭证了。
1: 嗯嗯嗯嗯，对
0: 对，因为有时候用攻坚攻进去的时候，那通常都会遇到什么状况？一定是跟那个抱头鼠窜这个词对吗？
1: 是，大家一定就到处乱窜这样，
0: 能跳楼的就跳楼，能爬墙的就爬墙，能翻墙的就翻墙。
1: 哇，
0: 里面的状况永远都是这样子，没有什么例外啊。
1: 嗯哼哼，对，他们能逃的就当然是想尽各种办法，
0: 能跳的就跳，对啊，有时候跳下来可能跳到脚受伤、脚断掉的，跳到人家屋子、院子里面的都有可能。对啊，
1: 那会不会也有些这个毒贩他们自己本身也有一些火力，也有一些这个武器，所以在抓捕的过程中还蛮惊险的。
0: 其实人家说枪毒不分家啦，很多玩毒品的人吃毒吃多了就会神经兮兮的。我也会，比如说我有在卖毒品，我也会怕别人来抢我的东西，就是会神经兮兮的。
1: 哦，
0: 那为什么说枪毒不分家？很多人玩毒的人就会有时候会碰到枪，玩枪的人很多也跑去吃毒。
1: 哦，
0: 所以你说主持人说去查缉毒品的时候，会不会也有可能遇到有火力的状况？是有可能的。也是有遇过。收毒品收一收啊，收到一把枪啊之类的。对啊。以前我们的小队长们，其实真的学长们，他们可以做一个岗位上做个20年、25年、30年，我真的觉得很厉害了，很值得学习。因为真的会每天吃一样的餐点，每天做一样的事情，任何人应该都会去麻木，去感到厌烦。但很多人还是会去调整好他的心态，这个部分是非常值得学习。
1: 好，一路走来，然后感觉得出来你很感恩，然后也在工作当中一直不断的提醒自己说要保持热忱，对不对？好，真的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桃园市政府中壢警分局的徐盛平徐侦查组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
0: 好，谢谢。

来自毕书尽的歌曲 Nothing at all， 时间是下午的2:51。国道三号北上的16.7公里南深路的出口之前呢，外侧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啊。除此之外，有一些白天啊省道施工，要麻烦你留意喽。台61线在双向的77到85.8过大庄平交匝道到南港平交路口半半施工啊，但是在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是全线施工封闭了，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现场的引导改走台15线喽。这节摇滚的歌曲一定要听经典的 Coldplay Yellow。

来自酷玩乐团这首 Yellow、啊、非常搭配午后金黄色的阳光洒下来、啊、不知道外面现在是否还很热呢，应该还是、啊、这个整体气温大概31到33度。好，稍早呢，国道三号北上的16.7公里、哦、南深路的出口前外侧车道两部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啦。好啊，这个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要一个小时过去了，等一下来到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好，今天有易勋代班的午后拉蒂欧，持续空中见。3点之前送上来自陈绮贞《躺在你的衣柜》。

0: 午三点，即使在平凡的日子里，也可以用一点想象力，让生活多一点可能性，
1: 像是去到平行宇宙一样，体验全新的剧情。
0: 我们是
2: 晨悠，
0: 陪你收听
2: 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下午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好，首先关心在国道车多地段啊，首先在国道南下的国道十号，南部的国道十号，东西双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呢，车流量都很大啊，但是过了顶金系统之后就会好走很多。以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这里也是车多不好走。那在北部部分呢，国道一号北上的泰山左右路段啊，这里也是一路走走停停啊。另外在这个汐止到大华系统，这里也是车多。那目前呢，这里已经开启了上游范围的匝道移控。除此之外呢，在国道五号南下从南港石碇一直到平林，一路也都是走走停停。那其中南港石碇平林南匝道移控也已经开启喽。另外在国道三号的南港联络道这里也是车多不好走的，要麻烦你多加留意。其他还有部分的施工在进行，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还有在新北市三重区新北大道二段双向，在台一高架的下方呢，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进行施工啊，预计会持续到等一下的下午4点钟。那最后呢，有部分的交管活动进行哦。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公园路，还有怀宁街双向的宝庆路到贵阳街啊，这里都是活动交管封闭。还有在北平东路，从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北侧的3线车道，以及杭州南路往北忠孝东路的路口呢，这里也是封闭管制的，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的指示小心的避开行驶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可以休息，但记得最多4小时哦。
1: 收到，停对位置，也别忘了时间。
2: 假日尖峰时段，国道服务区可能依现场车流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请依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各项专用停车位也需依规定使用停放。如有违规，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600元至1200元。也提醒您，国道服务区室内全面禁止吸烟，户外请至指定吸烟亭或吸烟区，遵守服务区相关规定，让每趟旅程都能安全安心的休息再上路。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哎，这个车位怎么不能停啊？
1: 这里是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哦。
0: 啊，那旁边这个呢？
1: 身心障碍专用车位也不能停。
0: 哦，好好好，我再找找哦。
1: 假日车潮比较多，服务区会依现场状况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再麻烦依照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我找到位置之后就可以一直停着休息了吧。

0: 防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知。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魏佳莹。生活当中难免遭遇挫折，但不管别人怎样嘲笑，都要记得不停挥动翅膀，直到抵达天空彼端。这里是陪你展翅飞翔的警察广播电台。看见

时间来到下午的3: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午后拉地欧啊，由奕勋今天代班午后拉地欧，其实已经来到第3个小时了。你说奕勋这个时候你才跟我说你好 ，Hello， 萨瓦迪卡 ，Konnichiwa， 或者是午安好像不叫 Konnichiwa， 对不对？或者是 Annyeonghaseyo， 会不会太晚了呢？啊，但想到就是说这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哈、啊，刚午睡起床啊，才要开始跑下午的这个行程，出去还没有吃饭啊，或者是出去逛逛市集。但我自己的话，我通常都是晚上才出门了哈、啊。所以呢，刚刚送上这首《萨瓦迪卡》，它是来自 BLACKPINK 的 Lisa 啊，最近发行的新歌。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国道一号啊，北上的324公里大湾交流道路段，说内侧车道、中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而且还有翻车的一个状况哈啊，应该会受到一点影响，不确定有没有堵车，等一下来关心看看啊。除此之外呢啊，在这个北部地区啊，重点车多路段啊，在国一高架呢，原本在泰山一直到三重圆山路段的一路走停停啊，现在的车流状况就车流密度比较高，但是呢，南港联络道接往国道3号这边呢哈、啊、是车多不好走，直爆了。那国道5号从这个南港石碇一直到雪山隧道之前，也是一路车多不好走哦，所以留意一下啊，这个南港石碇坪林目前都是有匝道移控的管制。然后呢，在国道3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还有北上的3莺到木栅哦，从3莺就开始进行匝道移控的管制喽啊，要麻烦你啊，这个遵守交通号志，不要争先恐后。最近在这个 K-pop 圈呢啊，有这个郑胸舞，不知道你有没有跟着一起跳？他们是来自 80s。

80s 这首 Bad B-A-D 啊，事实上呢，它因为搭配着这个非常魔性的正胸舞哈，已经红了大概两个多月了吧啊。刚开始我想说 K-pop 哈这种魔性的舞蹈，哎，可能是在年轻人当中哈会比较流行。可是呢，现在短影音文化很红，然后滑滑短影音发现，哎啊，连这个社区呢体验的这个舞蹈班，连长者哈啊，有这个舞蹈老师把这个很难的啊，看起来很复杂的啊，因为呢，这个 80s 他们这个团体啊，很专攻街舞啊，把这街舞哈、啊、改编成这个简单版的啊，让这个长者乐龄朋友呢可以一起来体验，哎，跳的也是别有一番滋味，是蛮可爱的呢啊呵呵。跳舞这件事情，事实上也是全民啊都可以一起来从事的活动，从事的运动。我想现在下午这时间啊，如果你刚睡醒起床啊，也应该出去跑跑步、运动啊，然后洗个澡之后，晚上再吃顿晚餐啊，应该是一个很完美的周末吧。诶，看到这个道路上面的确好像人有比较多哟，为什么呢？因为看到有部分市区有一些车多路况进来了。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从南京东路到圆山是车多不好走哦。另外呢，在一样是台北市市民高架往东，敦化南路到下光复的匝道，这里也是车多走走停停啊。这个通常来讲，这市民高架地下平面道路呢，可能车流量也比较大哦，所以麻烦你啊，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的开车。桃园市的平镇区在裕达路二段94号，说是有机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处理当中啊。稍早呢，有提醒各位朋友们，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24.4公里大湾交流道，说内侧和中线车道两部车的事故，而且有翻车状况。从这个 CCTV 看起来呢，其他车道暂时还可以正常行驶，但麻烦你一定要减慢车速，小心通过。台一线在北上的228到225公里西周大桥路段沿线有很多的砂石散落，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要麻烦您慢慢开，以免因此打滑出事故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今天的天气是秋天还是夏天呢？ F of X Hot Summer。

来自波比天后，她是王彩华，这条波比啊，波比天气晴朗，时间是下午的3:25啊，全台各地的确都蛮晴朗的哈，这个没有下雨的状况，而且高温呢大致上都在31到34度，不知道接近这个下午这个也快4点了哈，是不是有比较舒服一点？我想可能北部会吧，因为呢今天天气主要的风向还是吹东北风，所以呢这个北部如果你穿着短袖出门的话，在阴凉处应该是蛮舒服的，但中南部会比较热哦哈。这个中央气象署还是有针对台南、高雄、屏东地区部分地区发布高温资讯啊。这个太平洋上面的第24号轻度台风杜鹃呢，它今天上午8点的位置大概是在台北东方1800多公里的海面上，那未来呢持续会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台湾天气是不会有直接影响，间接的影响可能也不是很大。就说呢明天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哈，风向还是偏北风的环境，所以桃园以北呢还是有零星短暂阵雨的一个机会哦。南部地区在山区要留意午后可能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一礼拜二这个基隆北海岸东北部都可能会有零星降雨，但是礼拜三开始就在倒数要迎接中秋连假了，到时候风场应该会转为偏东风，所以会有一种秋老虎的这个炎热天气形态重现，所以夏天衣服还没有办法立刻都收起来，但是相对的中秋节看起来是一个适合赏月出游的好天气。事实上可能不用到下一个礼拜中秋节，可能这个礼拜就在出游了，甚至呢我这两天昨天晚上我就已经看到有人在烤肉了耶，我想说哇，难道从这个礼拜烤到下一个礼拜吗？有没有朋友这个礼拜周末就要烤肉了呢？真是太开心哈！但是要多喝点油切绿茶了哈！多吃点蔬菜了哈！好，目前在台北市呢，建国高架往北民生东路前，因为有事故，后方回堵，车流尾端已经来到了长安东路。国道一号北上的92.8公里竹北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但是有好消息了哈，在国一高架南下的29.5公里中线车道五股转接到原本这里说路面掉落棉被，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来自滨崎步 You and Me。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支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想加入警广吗？
3: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2: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3: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2: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3: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0: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4: 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百货卖场人潮多，万一发生火灾，要如何应变呢？提醒您，到公共场所要先注意紧急出口安全梯的位置，听到火警警报声要保持冷静，不要惊慌，听清楚广播的内容，并听从避难引导人员的指示来避难。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是下午的3:35，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国一高架南下的70.6公里杨梅端之前的路段，哇，这里说内侧车道有3部车的事故啊，目前看起来不确定这个是不是有回堵状况了哈。那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南部地区啊，国道一号北上的324.4公里。大湾交流道的路段内侧和中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而且说有翻车状况，目前呢好看到高速公路路网图后方已经造成回堵了，在仁德之前啊，车流量都很多，所以可以的话哈，麻烦朋友们，如果你提早的话哈，应该会车流比较顺畅。那除此之外呢，有一些道路是纯粹车多啊，看起来呢，在国一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车流量比较大一点。然后呢，在新竹前后的路段哦，大概在国一南下北上啊，北上过了新竹系统，一直到竹北呢，也是车多不好走。那么国道五号啊，要往南的朋友们持续比较辛苦了啊，从南港石碇一直到平林路段，一路都是走走停停。所以呢，南港还有在石碇还有平林南下入口匝道，不但都有匝道移控之外呢，事实上在国道3号哦，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还有北上从3莺开始哦，一直到木栅交流道入口匝道，也都是有匝道移控的。

稍早呢，三点一刚开始的时候，有听到来自 Lisa， 她是韩国的 Blackpink 的成员之一 Lisa 啊。Blackpink 的四位成员，虽然说，哎，

最近这个合体发行新歌的这几率好像比较低，可是呢，他们又用另外一种方式合体啊。这四位姐妹呢，最近啊，其中三位居然不约而同的有发行新歌呢，算是另类的合体吧。刚刚听到的是基素，他以童话故事为这个主要的歌曲设计哈、发行了这首新歌《Click》啊，短短的大概2分40秒左右，但是呢，就发现他的 MV 啊拍摄的是非常有意境，然后呢、看完一些解析之后，突然觉得要复习一部童话故事，叫做《爱丽丝梦游仙境》。所以呢、趁周末时间、这个复习一下、想要复习的一些电影影集好像也不错呢哈。3:40，稍早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民生东路之前啊，这里有事故，是接获排除了。不过呢，车流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慢慢的消化啊，还是有走走停停的状况哦，要麻烦你多点耐心。那除此之外，一样在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的路段，这里也是车多不好走。他们是 SHE 和周定伟，比你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根据统计，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是开车不专心，或者是未注意前方的动态。提醒您，开车时一定要保持专注，不超速，不任意变换车道，也切勿疲劳驾驶，才能确保行车安全，让旅程更安心。交通部关心您。

时间是下午的3:49。好，最新有事故传进来，国道1号北上的堤顶入

口匝道啊，这里说是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哦。那南下呢，机场系统的出口，这里内侧车道也有两部车的自撞事故呢。啊，以及稍早啊，国一北上的 324.4 公里大湾交流道内侧车道、中线车道也有两部车的事故。那这里呢，根据高速公路的即时 CCTV 来看哦，已经造成后方回堵到了仁德的路段了。所以朋友们赶时间啊，你可能要先从仁德下匝道啊，不然可能会堵在路上哦。另外呢，宜兰县头城镇啊，大武路往乌石渔港的方向，还有烟火节的影响哈，车多回堵到了台二线，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喽。

这首来自 Billy， 也可以说是比利卡里嗨，也可以说是哇比利卡里嗨，哇这个谐音太厉害了。3:53，国道三号南下的247公里竹山到南云哦，外侧车道说是有很多大小不一的轮胎皮掉落。台86线东向5公里台南交流道的路段呢，说疑似路面好像是有很多的小动物在路面上没有呼吸心跳了，麻烦你小心的闪避啦。好啊，今天节目上面好像没有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就是呢要把手机收起来呢哈啊，这个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啊，分心尤其国道省道这么高速状况下很容易出事故呢，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好不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比利好像是一个男生女生皆宜的名字，刚刚有听到 Billie Jean，Billie 卡里嗨，现在要送上的是怪奇比利。

来自怪奇比利这首 Billy Bossanova。 怪奇比利怪就在于呢，他的每一首歌曲歌风都很跳痛啊。好，时间是下午的3:56。我觉得这个周末来代班，虽然说名义上还是来上班，但有时候很奇妙哦，换一个时间来上班，这个心情就完全不一样。这个平常一旬周间在这个凌晨来上班的时候，觉得压力很大，好像是夜间的上班族一样。但是今天来电台代班，就觉得心情很轻松，来跟大家玩。所以有的时候释放压力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换一个地方，换一个时间点做同样或是做类似的事情，说不定心情也完全不一样哦。好啦，希望你周末时段都有好好的充电转换心情。如果还没有转换完毕，没有关系，等一下4点一旬节目结束之后呢，就要把节目交接给周末伸懒腰的萨兰亚啊，继续陪你伸伸懒腰，继续伸展筋骨，让你周末一路都平安健康顺利愉快啦。那么今天结束之后一旬要打回原形如果你周间也是夜猫子朋友，欢迎你持续收听我的节目咯。那么我们就到时候再见了，拜拜。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下午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目前车多路段呢，在国一高架往南，从这个堤顶一直到下塔悠，经过圆山一路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在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也是车流量比较多，但是车流最多的呢是国道五号南向，从南港一直到石碇，一直到雪山隧道之前，这里是一度有回堵的状况。那也因此呢，国道五号在南下的石碇、平林还有南港系统都是已经有入口移控的管制咯。那除此之外呢，国道三号也有相对应的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北上的三鹰到木栅，这里也是有实施匝道移控的管制，有麻烦朋友们这个依序排队，绝对不要争先恐后。国道一号在北上的汐止到大华系统这里车流也是明显增加上游也有大范围的匝道移控管制。除此之外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47公里竹山到南云外侧车道有很多轮胎皮掉落国一南下的240.3在斗南交流道附近外侧车道掉落绳子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327.4公里仁德路段这里出口是拥塞的应该是受到了这个前方呢大弯之前呢因为有事故的影响后方回堵了，所以要麻烦你这个提前可能从仁德系统先改道驾驶咯。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吴刚啊，你每天在广寒宫外面砍伐桂树，那些木条都已经快要堆到宫里了。
1: 嫦娥，抱歉啊，哎，为了向你表达我的歉意，不如今年中秋节我们一起出去玩吧。
0: 哎，
1: 全程交通费啊都算我的。
0: 哎，好主意耶！最近月饼吃太多，身体沉重不少，确实应该出去走动走动。哎，可是整趟的交通费应该不便宜吧？
1: 听说中长途国道客运有85条路线的票价，通通打6折。如果用 T-Pass 2.0 Plus 的常客优惠，最多还可以打到42折呢。
0: 哇，真是太划算了耶！
1: 不止如此，不论是搭乘国道客运、台铁或是高铁，使用电子票证在10个小时内转乘在地公路客运或市区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是一段票免费哦。
0: 哦，
1: 另外，转乘指定幸福巴士也是免费的哦。
0: 哇，真好耶！这些省下的银两还可以再买些伴手礼回来跟大家分享呢。
1: 嗯，
2: 为了鼓励民众廉价多加使用大众运输工具，只要在

9月24日到9月28日期间，搭乘国道客运就可以享有优惠票价。相关资讯及详细内容，可上台北市区监理所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区监理所提供。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Hello， 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当你想踩下油门，探索世界角落，请一定要握好方向盘，也请记得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就算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随时注意车型状况，让安全陪在你我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伸个懒腰，打个哈欠，周末的生活就该这么放松。星期六日的下午时光，让撒兰雅陪你在空中周末伸。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4:08，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药节目现场，我是 DJ 塞兰雅。感谢刚刚奕勋三个小时在空中陪伴大家，接下来的下午4点到晚上7点，就塞兰雅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开车聊天听路况咯。好了，今天来到2026年的9月19号星期六，美好的周日下午又来了。而且呢，最近的天气，哇，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舒服。虽然最近塞兰雅的工作呢也是非常的多，但是在这种天气之下，就觉得好像抚慰了一下人心。那如果有趁着好天气出门的朋友，现在道路状况请您留心喽。首先呢，台78线西向24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小动物躺平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提前的来闪开。那在台74线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路段，目前车都不好走，请您保持好耐心。国道1号北上，因为仁德系统到永康这边车子非常的多，所以有启动国1北上大湾匝道移控，请大家多多配合。在台北市的市高往西承德路前是有事故发生的，导致车流量的尾端大约落在金山北路。那在国一南下240.3公里斗南交流道附近，外侧车道掉落一捆绳子。那在国一的北上327.4公里仁德路段这出口这边啊是拥塞起来，请大家有点耐心咯。而在国道3号南下247公里竹山到南云，外侧车道有好多个大小不一的轮胎皮散落，也是请您小心闪避。那再来是关心到了宜兰县的头城镇，在大武路往乌石港方向，目前受到烟火节管制影响，车多回堵来到了台二线，所以建议大家改道行驶。那来到了台北市的旧中路一段往南，在南

京东路前现在施工哦，所以车流尾端大约落在新湖二路。派出的好消息，国道一号南下机场系统出口的内侧车道原本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在结合排除。以及呢，在台中市星光原百周边道路啊，原本是车多不好走，那现在呢车流量有减少咯。以及在台86线东向5公里处，在台南交流道路段疑似小动物躺平的消息，现在结合排除。好啦，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大家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一第三，尽管感谢你的帮忙。好啦，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曲，跟今天的天气一模一样，来自椅子乐团这首歌曲，你知道天空有多蓝？

好的，时间来到下午4:15，要16分喽。那目前的道路状况提醒你，台七四线西向的1.6公里，在成功路段外侧车道啊，是发生了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请您多多注意。那在市区部分呢，有几个地方啊都是有管制的。首先呢，在台北市目前有集会活动交管，那管制范围在北平东路、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北侧的三线车道。那另外呢，有扩大管制了杭州南路往北跟忠孝东路口。那台北市还有其他的交管要提醒你，还有一个活动交管，管制范围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公园路，以及怀宁街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那另外一个活动交管呢，是在济南路一段双向中山南路到镇江街的全线车道。那另外呢，也扩大管制了济南路往西跟林森南路口。那这个交管呢，是会持续到晚间的7点钟。那在新竹县的湖口乡，目前是有中秋晚会的活动交管，管制范围在中正七街、达生路到达生八街，以及达生二街跟六街、中山路一段到中正六街，还有在三街的中正七街到中正六街，以及达生五路、中山路一段到中正六街。再请在新竹县湖口乡的朋友再多多配合。那这个活动交管呢，会一路持续到晚间的12点钟哦。新进的道路状况发生在台78线西向24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小动物躺平消息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以及在国道1号高架南下的31.6公里，在五股转接道前的中间车道啊，是发生了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在台北市的府前停车场目前已经满场喽。补充说明，在宜兰县头城镇目前受到烟火节管制影响，原本说车多回堵来到台二线，建议大家改道行驶。那目前也有听众回报，目前在乌石港路以及港前路啊，也是车多走走停停，还有在大武路往乌石港方向都是车多的。再请大家，如果您是要来宜兰的头城观赏烟火节的朋友，一定要保持好您的耐心。两个排除的好状况，国道一号高架南下31.6公里，五股转接道前中间车道的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排除喽，以及台七四线西向的1.6公里成功路段外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是排除，都可以放心通行。

今天的深呼吸时事馆呢、啊，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今天早上非常非常新的消息，就是呢，我们的台湾棒球好手李浩宇在大联盟场上的优秀表现。其实呢，在好几个礼拜前呢，就已经很想要跟大家分享李浩宇这个职棒选手在大联盟的很好的表现。但今天呢，他更是写下了新纪录，成为了台湾第一个名号收藏家。他今天呢，在比赛场上呢，以五个打数敲出四支安打，包括一支全垒打、一支二垒安打以及两支的一垒打，写下台湾人啊首度在大联盟单场四支单季第十轰，以及28个长打出炉，也打破啊当时呢张玉成在2021年的九轰六十二十六个

光是要在大联盟打球已经不容易了，而且呢，现在他的手啊，他的整个棒子是非常非常的火烫。在整个老虎队当中呢，他已经在本季敲了78支的安打，以及呢，在整个队里面呢排第七。那在打数方面呢，也排名队里面的第六。哇，真的是。怎么说呢？年纪轻轻，但是成绩真的是不容小觑。好啦，那就来帮大家科普一下，如果你还不认识李浩宇这位选手的朋友们，那他究竟是谁呢？李浩宇呢，他其实是台湾阿美族的职棒选手，那他的守备位置呢是内野手，那目前效力于美国职棒的底特律老虎队。那他呢，其实现在啊年仅23岁，相当相当的年轻。那他呢，是毕业于平镇高中。那他一毕业呢，就加入了费城人的小联盟体系。那在2023年的时候呢，被交易至底特律老虎。

除了今天所破的记录之外呢，在整个亚洲球员里面呢、啊，就是在大联盟里面的亚洲球员里面，在23岁或是更年轻的赛季里面的其他球员里面，他仅次于2018年日本选手大谷翔平的93安的记录。我们就期待啊，他的表现能够越来越耀眼喽。其实拥有这么好的选手，其实在每个人心中，在可能一直以来有在关注大联盟的朋友们，应该是非常热血的一个消息。因为呢，我们可能在大联盟里面呢，能够看到台湾的选手真的不多，但是呢，在近年来、啊、越来越多的好手在大联盟里面表现得非常的亮眼，加上呢，他真的年纪非常非常的轻，所以真的让人感到非常的佩服。

刚刚听到的来自灭火器《海岛冒险王》。现在时间下午4:27，提醒大家，国道六号东向18.1公里，在国姓一号隧道过后的内车道是发生大客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在台北市的西安街跟志远二路口正在施工，以及台北市市高往西城的路前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车流量的尾端啊，大约落在敦化南路。接下来歌曲来自庸俗救星《多巴胺之歌》，歌曲过后收听4:30金广新闻。

0: Hope Global 执行长克鲁德洛维奇今天出席全社会防卫韧性国际论坛。他分享乌克兰经验有三大关键，包括行动能力、信任及维持日常生活，而信任奠基在政府透明度及回应人民需求。记者李怡诚的报道。
1: You can't prepare for how scary it is to be, you know, hunted by a drone in a field.
2: 克鲁德洛维奇在论坛上分享本次来台前亲身经验。他搭火车从基辅前往波兰途中遭遇无人机威胁，数百名乘客在工作人员指示下三度撤离，以此说明平时训练在危机中的重要性。
1: So that when fear and panic kick in, people can fall back on the training that they have in them, similar to what soldiers are doing. You know, when you're fearful and you're afraid, you fall back on your training, and it makes it easier because there are some things you just can't prepare people for.
2: 针对台湾如何借鉴乌克兰经验，克鲁德洛维奇说明，必须真正了解乌克兰究竟做了什么，并依照台湾自身条件转化为适合台湾的方法，而非单纯照抄乌克兰模式。他强调，不要只是从远方观察，建议派出更多实地观察员，才能充分了解现代战争样貌以及支撑它的整个生态系如何运作。此外，克鲁德洛维奇指出，乌克兰经验三大关键包括行动能力、信任及维持日常生活。透过不同情境训练，把人们原本会有的恐惧或恐慌转化成准备，让民众在危机发生时能依循熟悉的程序采取行动。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0: 一款牙科用的麻醉剂因韩国制造厂设无菌制程管制失效等缺失，遭到美方发出警告。食药署表示，这款麻醉剂在台湾属于自费药品，已经预防性暂停输入及出货，目前市面上还有四款相同成分的药品可以替代。卫福部公布地方卫生业务考核结果，宜兰县表现亮眼，共荣获24项大奖，在保健、防疫、食药与口腔健康等项目表现卓越，长照和卫教业务也名列前茅。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3: 宜兰县卫生局表示，这次在保健类业务荣获综合考评优等，其中代谢症候群防治、新生儿听力和儿童视力筛检、发展筛检服务都拿下分组第一，癌症筛检追踪率达100%，各项疫苗接种率也名列前茅。同时在口腔健康、食品药物管理及长照服务等领域表现优异，展现全方位的医疗照护成果。卫生局长徐乃维说，
4: 包括代谢症候群参与的诊所加速、管理的效率、儿童的听力的筛检、视力的筛检，乃至于我们的防疫、口腔健康的促进、食品安全的管理，都得到全国的优等奖。另外在长期照护方面，我们的涵盖率已经达到108%，总共获得了24个奖项。
3: 公共卫生涵盖民众从出生到老年的健康需求，这次能够囊括24座奖项，徐局长感谢卫生局同仁、医疗团队及社区志工的共同努力，未来将持续串联各界资源，为宜兰打造更完善的健康防护网。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离职当天就求职，台南就业中心透过职场学习及再适应计划，成功为一名67岁的离职者成功媒合工作，帮他重返职场。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5: 67岁的阿森，工作30多年的他，因为意外离职，面对家庭照顾跟经济压力，离职当天就到劳动部云嘉南分署台南就业中心救辅台求职。但重新找工作的路并不容易，所幸救辅员没有放弃，持续为他寻找合适的职缺，最终透过职场学习跟再适应计划，成功媒合工作。台南就业中心主任洪立伟说：“
6: 找工作的朋友们，只要愿意跨出求职第一步，透过就业服务中心的协助，加上政府政策的支持，即使面对家庭及就业上的多重挑战，也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劳动部职场学习及再适应计划，即是协助就业弱势者3个月职场学习及环境适应的机会，也鼓励企业伙伴共同响应，成为支持弱势朋友重新出发的力量。”
5: 救辅中心表示，针对提供劳工职场学习跟环境适应的企业，劳动部将补贴学习期间津贴、行政管理跟辅导费等相关讯息，可以洽各

0: 公立就业服务机构或台南就业中心。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赖兴国预报员告诉我们最新的天气状况。预报员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的话，各地都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然后环境上吹着比较偏北风，所以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地区，偶尔会有些零星降雨的机会。那中午过后，在南部地区以及中部以北花东山区午后也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那其中在南部地区，中午过后要留意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那温度方面，明天白天在北台湾高温大概是在30-31度左右，那中南部高温可以来到32-34度，局部内陆地区可能会来到35-36度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另外，在夜晚清晨部分，北部还有宜兰花莲大概在22-24度，中南部还有台东的低温大概是在25-27度左右，日夜温差是比较大的。早出晚归请适时调整穿着。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预报员。以上新闻由吴英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塞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阳昂岸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1: 中秋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2: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1: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2: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1凭证系统普验系统南向入口。
1: 连假第二天，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1普验系统及国5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2: 连假最后两天，也就是9月27号及28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1虎尾普验系统及国3西滨北向入口。
1: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2: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3: 中秋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开车时想要完美包装你的安全感，那就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无所不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这首歌曲来自普通队长所演唱的《快乐》，时间来到下午的4:42。好的，欢迎大家在新闻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药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继续陪伴大家。好啦，先来留心一下现在的道路状况。在县道115，在南下的 24.2 公里过了清水路段，这边正在施工哦。那在台88线东向万丹交流道到竹田交流道的路间，一部机车误闯，而且行驶当中，请大家多多注意了。那在国道6号东向 18.1 公里国姓1号隧道内，内车道发生一部大客车国光客运跟一部自小客车的追撞，再请大家多多注意，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台北市在市高往西城的路前的事故啊，依旧处理当中，那目前车流量的尾端落在永吉路。那在宜兰县的头城镇，刚刚一直说到啊，这边受到烟火节的管制影响，车多回堵来到台二线，建议大家改道行驶。那目前呢，乌石港港前路也是车多，以及大武路往乌石港方向呢也是车多，走走停停。那以及呢，最新消息啊，是乌石港周边停车场都已经满场咯，所以请大家斟酌前往。新进的道路状况是发生在高雄市的小港区，在中山路跟红平路这边，内侧车道一部故障车停放，靠近素食镇这边哦，所以请小港区的朋友小心留意喽。来关心一下1968路网图，在高速公路上呢，目前的车流量如何？首先来关心国道5号状况。国道5号啊，目前拥塞地点是在南下的路段，尤其是这个国五南下的石碇到平林交口，目前车速是不到35公里，比较缓慢的情形。那如果您到平林交口一路到头城呢，车速会提速起来，大约落在55左右。那来到北部路段，目前拥塞地点在国道1号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路段，目前车速不到30公里。那在国道3号的南下环东到南港啊，目前车速超级无敌缓慢，大约只有不到10公里的状况，根本像是一个大型停车场的情形啊，所以请大家一定要保持好您的耐心。那在国道1号高架南下梯顶到下台右，目前车速落在25左右。那在国道三甲东向，在万方到木栅，目前车速不到40公里。那在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维持在35左右。来到桃园路段，目前车速比较缓慢一些些的地方是国道2号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维持在50左右。

那在新竹路段呢，目前比较车多地点是在国一北上，新竹一路到湖口路段车速维持在40左右。那以及在国一南下新竹到新竹系统，目前车速落在45左右。那一路来到中台湾，目前国道一号的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车速大约维持在55到60之间。一路来到南台湾，目前国一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目前车速不到60公里。那以及在国一南下的陆竹到高科，车速维持在55左右。那再来是国道10号，目前啊就车子比较多一些咯。目前国10的东西两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目前车速都是落在25到35之间。以上几个路段呢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再请大家保持好您的耐心，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那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一第三。接下来的歌曲啊，是一首阿美族语，来自吴立昂。这首歌曲叫做《换一种生活，让自己快乐》。

来自吴力昂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换一种生活让自己快乐》，来自2024年《混血》这张专辑中的作品。刚刚这首歌啊是阿美族语，然后呢就上网查了一下，究竟这个阿美族语翻成中文的歌词究竟在说什么？结果发现啊，虽然歌名叫做《换一种生活让自己快乐》，我原本设想的是他可能是在生活上呢想要换工作啊、换环境啊等等的，换一种生活的方式这样子。结果呢，原来这个歌词里的内容啊，翻成中文其实是有一个人，他自己吧，有可能是他自己失恋了，然后呢，想要换一种生活让自己快乐。原来是跟感情有关呢。好啦，目前道路状况，台北市的市高往西全线啊都是车多，走走停停，请大家保持好耐心。台六四线西向24.6公里，在中和前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那再来是排除的好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原本因为仁德系统到永康车子比较多，有开启国一北上大弯匝道一控，那目前车流量减少，所以关闭喽。那以及在台北市的市高往西承德路前的事故目前接获排除。

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喜乐的心乃是良药，请别失去自己。就算是超人睡觉，也是要他

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没有才能的歌声，叫做《快乐歌》。好啦，时间来到下午的4:56了。提醒大家，在新北市三重区重阳路三段跟中正北路口这边呢、很多大货车正在进出当中，经过的时候，请您小心留意。刚刚播放了很多关于快乐的歌曲，最近呢，其实身边发生了不少事情，有开心的，也有不开心的。那很多时候呢，跟朋友聊天，他们都觉得，如果生活压力很大，那不如转个念，让自己快乐一点。那接下来歌曲来自动力火车，《不如跳舞》。

明天在夕阳到来之前开车寻找想去的地方，如果想避免走到车多路段，就请继续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陪伴你，不再没道理的迷途。大家好，我是徐伟翔，现在时间是傍晚5点钟。

现在时间下午的5:01，我是萨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六号东向18.1公里国姓一号隧道内，内车道发生一部大客车跟一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24.6公里中和前内侧车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台74线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车多不好走。台78线西向24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小动物躺平。台88线东向万丹交流道到竹田交流道路间机车误闯，县道115南下24.2公里过了清水路段施工当中。以上路况由萨兰雅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1D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祥啊，最近看新闻，迄个运猪车出意外，我实在足烦恼呢。想讲要来看卖啊，迄个养猪的保险，不过我目睭花花，实在看到雾煞煞呢。
1: 坤伯，别担心啦，我来解释给你听。从114年11月1号开始哦，农业部将猪只运输死亡保险从原本要另外加保，纳入现行的猪只死亡保险保单，而且保费合理赔标准都没有变哦。
0: 啊，真的假的？保费无变？
1: 完全没有变，我们只需要支付猪只死亡保险的保费，保障范围就能涵盖养猪场、场内饲养跟场外运输因故死亡的风险哦。
0: 哦，安尼真好真好，啊，那是要安怎赔？
1: 一样是分两级啊，50公斤以上的一头赔1800元，40公斤以上未满50公斤的是一头赔750元。
0: 哦，原来是安尼哦。政府有保障，安尼咱饲猪的就较安心啊啦。
2: 养猪有保障，猪只死亡保险不可少。猪只死亡保险新制不仅防范必死猪非法流用，强化国人食肉卫生安全，更能保障猪农权益。以上广告由农业部农业金融署提供。
3: 那是爱温柔快快来，好想想快买。
4: 各位亲爱的驾驶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爱问到看看来，开车也请后胸胸看麦，请您不要超速，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平安回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好乐团，
0: 我是主唱琼文，
2: 我是吉他手子庆。
0: 也许收听景广是我追求的平凡。
2: 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
0: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
2: 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合地区 FM 106.5。
0: 开车路上总有景广的陪伴，
2: 总是那么难以忘怀。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药节目现场，我是 DJ 三蓝雅，欢迎大家来到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时光。好啦，来到了周六的傍晚时段了，今天的傍晚时段大家要去哪里走走呢？这个时候啊，也是临近了中秋连假了。没错，其实我也是一晃眼才就是意识到一下礼拜就是中秋节，最近的秋天的气息也是越来越浓厚，就觉得秋天的如果没有秋老虎，如果没有下雨，都是很舒服，吹着微风，然后还蛮舒服的天气。会不会有些人呢已经开始要烤肉了呢？搞不好哦，真的是会有人提前烤肉，又或是下个礼拜有人要准备出国玩了吗？因为下周啊有四天的连假呢。好啦，那如果你现在有出门的朋友，现在道路状况请你留心，台六四线西向 24.6 公里过了是在中和前内侧车道是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那这边显示在 22.3 公里过了中和一的外侧车道也是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都请大家再注意一下下。在台六四线的西向 22.3 公里一路到 24.6 公里过了中和一以及中和前都是有事故发生的。那在台北市的忠孝东，在忠孝西路往西金山南路到管前路目前车都不好走。那在台北市目前有好几个活动交管啊，再请大家持续留心。一个是集会活动的交管，管制范围在北平东路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的北侧三线车道。那另外呢有扩大管制了杭州南路往北跟忠孝东路口。那另外一个活动交管，管制范围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公园路，再请大家多多配合。那这一个活动交管呢还管制了一个范围是在怀宁街的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那另外一起活动交管呢管制范围在济南路一段双向中山南路到镇江街的全线车道，那另外也扩大管制了济南路往西跟林森南路口。那目前呢有新进一个路跑的交管也是发生在台北市，目前呢管制了凯道以及怀宁路到怀宁街到公园路以及怀宁街贵阳街到宝庆路的全线车道，那目前呢这个管制啊会持续到晚间的12点钟。那另外在新竹县湖口乡目前有中秋晚会的活动交管，管制范围在中正七街达生路到达生八街以及达生二跟六街还有达生三街跟达生五路，再请大家多多配合。那这个新竹县湖口乡的交管呢持续到晚间12点钟。那再来是道路施工消息，在桃园市桃园区中正路和平路到桃园街捷运绿线施工当中，目前呢是在道路中央啊设置施工围篱。那在新北市三重区的新北大道二段双向，在台一高架的下方，目前轮流占用部分汽车道施工当中，车辆依旧维持东行，但还是请您多多注意了。好的，目前呢管制跟施工都同时的进行当中，所以如果大家开车出门的时候再请您多多注意。那如果遇到其他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 空吧空空空空空一第三。第一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周杰伦，这首歌曲叫做《风》。

来自周董周杰伦这首歌曲《枫》，枫叶的枫。时间来到下午的5:15。目前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北上416公里，靠近竹田系统交流道，有一台车辆逆向行驶当中。那在国道三号北上427.5公里林边到南州交流道，目前是有散落物的，再请大家小心闪避。国一北上360公里顶金系统一路到南子交流道内侧车道掉落一个大块的黑布，也是要请您小心闪避咯。而在国一北上8.8公里过了汐止外侧车道，大客车跟次小客车发生事故。台64线西向24.6公里中和前内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持续处理当中。那在台61线北上177公里鹿港路段中间车道

是由铁片掉落，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那刚刚有说到国道三号北上416公里，靠近竹田系统交流道这边写着是有一台车逆行哦，所以请大家再多多持续的留心，我们也持续更新这个道路状况。那再来是排车的好消息，台一线北上228公里到225公里之间，西周大桥路段沿线散落砂石的情形，目前截获排除。刚刚周杰伦的这首《枫》，枫叶的枫，感觉到很凄凉、很凄美的爱情故事。到了秋天，你觉得什么歌曲是你觉得可以代表秋天的呢？那秋天又给你什么样的感觉呢？小兰也觉得，如果秋天是一种颜色的话，我觉得它是橘色的，那就跟 Wagana 日本歌手的这首歌曲一样，橘色。

这首歌曲来自日本歌手瓦嘎纳的歌声《橘色》。现在时间来到下午5:21。这边呢有排除的好状况，台64线西向的22.3公里过了中和一外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

截获排除，以及国道三号北上416公里靠近竹田系统交流道，原本有一台逆行的车辆，目前也是截获排除喽。还有在国一北上8.8公里过了汐止外侧车道，大客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处理完成。来关心1968路网图，高速公路上跟上一个小时来比啊，车多的地点多了非常多，请大家多多注意了。首先国道五号状况，国五的南下石碇到平林交控依旧是车多，目前车速不到40公里的状况，那过了平林交控一路到头城会提速来到50左右。那来到北部地区啊，目前国一南下状况，国一南下的五堵到汐止车速不到40公里。那在国一的北上路段，汐止到五堵车速大约落在35左右。那在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目前车速不到40公里，以及三重到五股转接道车速一样不到40公里。那在国道一号高架的南下梯顶到下塔油，目前车子非常的多，车速维持在20左右。那在国道三号南下的环东到南港，目前啊车速相当缓慢，大约只有5公里左右，像是大型停车场一样，请大家保持好耐心。那在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那来到桃园路段，目前呢车速比较缓慢的地方是国二的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维持在50左右。那在新竹路段呢，国一的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车速大约落在40到45之间，以及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也是维持在40左右，以及国一南下新竹到新竹系统，车速也是维持在40左右。那在中台湾部分，国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车速维持在50左右。而在国道六号西向旧镇到雾峰系统，车速落在45到50之间。而在国一南下，在园林到北斗，车速不到60公里。南部路段目前国道八号的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目前车速啊是不到30公里的情形，车子比较多，再请大家保持好耐心。那在国道十号部分呢，在东西两向啊，目前也是走走停停的，左营端到顶级系统，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都是落在20到30左右。以上几个路段车子比较多，再请大家保持好耐心，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咯。那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也是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第三。接下来歌曲啊，来自一个乐团叫做 CodeDew， 那这首歌叫做《秋夜晚霞》，来自2025年台北人文地景这张专辑中的作品。

0: 这首歌曲来自 Cold Dew， 叫做《秋夜晚霞》。时间来到下午5:30，我们连线到平林交控中心，请方瑜告诉我们现在国道五号状况。方瑜，午安。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五号的话，往宜兰方向还是有一些车流。那从国三往国五的方向，大概有0.5到1.5左右的排队。那也请各位驾驶朋友耐心的行驶。那目前国五的话，从南港一路到出雪隧这个路段哦，它的车速都很慢，大约车速大概都只有30到50左右。那蓬山跟雪山里面的平均车速大概也都只有40-50左右而已。那在这边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就是行驶在隧道内的时候，加快车速，跟上前车，不要过度的拉长车距。那明天下午的

0: 3点到晚上8点北上有高承载的管制，那也请各位注意一下高承载的管制时间。那天色渐渐变暗，也请各位驾驶朋友记得开启车头大灯。那以上是国道5号目前的路况。
1: 好的，谢谢方宇的提醒。
0: 好，
1: 谢
0: 谢，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1: 好的，其他道路状况，请您注意的是，在国道3号南下380.2公里中寮隧道的南端，目前是有故障车停放，请您小心注意。还有在台七四线西向22.3公里松竹至潭子系统的外侧车道，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边，那驾驶啊是站在车子的后方，而且这个路段啊路间非常的小，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持续的留心这个状况。那在国道4号东向11.5公里往丰原过了台中系统，内侧车道是有小狗狗在这边走动，也是请您持续的注意了。那在市区道路状况，目前台北市的西安街跟志远二路口持续施工当中。那台北市目前有好几个车多地点啊，再请大家保持好耐心。目前车多地点在市高往西的全线，还有市高往东敦化一路到下了光复匝道，还有在建高往北南京到圆山，滨江街往西大直桥到国道，忠孝东西路往西金山到馆前，麦帅一桥往市高，以上几个路段都是车多走走停停。排除的好状况是台64线西向的24.6公里中和前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以及国道3号北上在427.5公里临边到南州交流道的散落物目前也排除了。插播一则道路讯息，是国道10号民族路跟大中二路入口匝道刚上来啊，地上是有纸钞情形，再请大家多加小心。以及国道5号目前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是已经开启，以及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也已经开启咯。好啦，那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第三。好的，接下来我们听首歌曲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来自许哲佩的歌声，秋天的落叶跳了一支摇摆舞。
2: 秋天的落叶

0: 阿嬷，最近有诈骗集团假冒公家机关、电信业者或国营事业，发送领取补助金、电信费付款失败或电费一缴退款这类假消息、简讯或钓鱼 email， 你要乖乖不要乱点哦，会被骗哦。
1: 哎呦，乖孙呢，阿嬷知道吼，自己眼睛花花，绝对不会去点那些连结啦。啊，倒是你哦，常常在这个网站上捡便宜，买一些有的没的，小心哦，不要被那个假云端发票中奖通知，还是幽灵包裹这种诈骗给钓中哦。
0: 哎呦，阿嬷你真巧哎，连假云端发票中奖通知、钓鱼简讯这种最新的诈骗手法你都知道？
1: 那是一定要的啦，我常常哦上那个165打诈仪表板的网页去逛一逛，了解诈骗集团最新的诈术还有话术，这样哦才不会被稳赚不赔，还是什么天上掉下来的礼物给糊弄了。
0: 哈哈，姜是老的辣，我阿嬷超厉害。
2: 提醒您，牢记预防钓鱼简讯诈骗三原则：一、官方不会用简讯要求您输入密码或金融资料。二、查询讯息请自行搜寻官网或使用官方 APP。 三、千万别点那些来路不明的连结，欢迎您多多上165打诈仪表板网页了解最新防诈资讯。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森林中的传说被我们完美歌颂，人类的对与错往往就在一念间。我是魏如云，提醒您随手关灯就能节能减碳，你我都可以为地球尽点心力。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这首歌曲来自杨世轩，自重自重自收。那这首歌曲来自去年所发行的《普通活着》这张专辑中的作品。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5:46。欢迎大家在休息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腰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继续陪伴大家。好啦，来到了5:00的下半场节目时光，萨兰雅的私心推荐歌单时间又来啦。但是呢，进介绍歌曲之前，先来告诉你现在道路状况。台北市的松山车站地下停车场目前满场咯，以及在台北市的重阳桥往三重，在重庆北路入口匝道这边呢，伸缩缝的落差有点太大了，导致车辆经过的时候会有剧烈弹跳的状况发生。所以请您呢，如果您是要行驶重阳桥往三重，在重庆北路的入口匝道，请您注意一下这边的伸缩缝落差有点太大，再请您减速慢行。那在宜兰县头城镇的环镇东路二段往乌石港方向，目前车多回堵，来到了大坑路，再请大家呢保持好耐心，又或是提前改道。新进道路状况，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目前车子非常非常的多，也是要请您保持好耐心咯。好啦，今天的私心推荐歌单呢，要来介绍在17号的时候呢，公布了今年金音奖的入围名单。那金音奖呢，进行到今年呢是第17届。那也跟大家先科普一下什么是金音奖。那金音奖的全名叫做金音创作奖，简称金音奖。那是台湾啊，继金曲奖之后的另一项特殊性质的音乐奖，那与金曲奖流行音乐类型一样呢，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所举办，但其中呢，主要的面向啊，是在独立音乐的领域当中。那为了权衡国内的音乐生态呢，创设出了摇滚、民谣、电音、爵士、嘻哈、节奏蓝调以及另类流行等七种不同乐风的奖项。那今天呢，就来带来几首歌曲来跟大家介绍。那刚刚所听到的《自重自收》这首歌曲来自杨世轩，在今年所入围的是最佳摇滚歌曲奖。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来自老王乐队，同样呢入围了今年的最佳摇滚歌曲。这首歌曲叫做《深夜的巴士会开往哪里》。

0: 来自老王乐队，深夜的巴士会开往哪里？那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去年所发行的《木叶徐行》当中的歌曲。现在时间是来到了下午的5:55。刚刚所听到的两首摇滚歌曲，我觉得我都非常的喜欢啊，也是入围了今年的金音奖的最佳摇滚歌曲，所以呢，也推荐给大家。
1: 烟雾还在房间里绕着。
0: 好的，目前道路状况，台中市中清路往大雅方向，在大莲路口啊，内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导致后方的汉口路一路到大莲路车子多了起来。还有在国一北上360公里顶金系统一路到南子交流道内侧车道大块黑布掉落的情形，好多人来跟我们回报，想必呢是影响到了行车的状况，所以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了。

再来是排除消息，台61线北上177公里鹿港路段呢，中间车道掉落的铁片截获排除咯。以及台北市在安和路二段往南跟文昌街口，原本号志是有故障情形，那现在已经恢复正常。那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羊驼小姐，这首歌曲叫做 Awake， 那入围的是最佳另类流行歌曲奖，那一起来听听看吧。那歌曲过后也即将进入晚间的六点钟，我们下一个小时空中再见。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时间追着我们跑，转眼间又到了夜晚。如果想要快乐，可以收听景广，在音乐声中找到属于你的 melody， 陪你在夜里闪耀前进。现在时间晚上6点钟。

现在时间晚间的6:01，我是塞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目前在国道5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以及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

0: 傅，我驾筋斗云看到前方有几处路段正在施工，你行经时务必小心啊。
1: 哎呀，悟空啊，我这台车配有汽车驾驶辅助系统，我只需安心念经即可。
0: 师傅，万万不可，辅助驾驶如果遇到上下坡、弯道路段，或是与前车速差过大，车辆突然切入、转向，遇到缓撞车、有浓雾、下雨、强光等天后环境情况，都可能辨识不完全，造成危险。
1: 哦，原来如此，看来还是得专心开车才行啊。
0: 没错，尤其国道施工路段更要减速慢行，遵守标志标线，保持安全距离，安全才能一路相随。
1: 善哉善哉，再聪明的系统也比不上驾驶多一份专注啊。
2: 国道一号圆山、台北、五股、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及国道三号增设金城交流道都正在施作中，国一甲新建工程也即将开工，提醒用路人行经工区应减速慢行，如开启汽车驾驶辅助系统，仍需随时留意周边路况，遵守施工交通指引，共同守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3: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大家好，我是曹雅文。不管是天黑黑要落雨，还是开车看不清楚，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看清头前的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行车安全。

现在时间晚间的6:06。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伸懒腰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塞兰雅，欢迎大家来到节目第三个小时的时光。哇，节目进到第三个小时，真的很值得来伸一下懒腰。如果你开车也开了好一段时间了，那可以休息一下，把车子停好来，停在正确的地方，又或是找一个休息站可以休息的地方伸一下懒腰，然后去吃个饭，再继续开车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以及现在夜晚时段，请您把您的车灯打开，照亮前方的道路。已经入

秋了，不像是夏天的样子，现在可能还是太阳还在的情形。那目前已经是秋天咯，所以呢白天比较短一些些，太阳已经下山了，请大家把车灯打开。好的，目前要告诉你的道路状况，在台北市目前还是持续的有几个集会交管活动交管，要请您留心。第一个集会活动交管地点在北平东路、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的北侧三个线道，另外有扩大管制了杭州南路往北跟忠孝东路口。那另外一个活动交管管制范围，暨南路一段双向中山南路到镇江街，全线车道都有管制。另外扩大管制了暨南路往西跟林森南路口。那这个活动交管持续到晚间七点钟。那另外一个路跑交管管制的路段在凯道、怀宁街道公园路以及怀宁街贵阳街道宝庆路的全线车道，持续到晚间的十二点钟。好的，以上几个管制带请大家多多配合咯。那如果有遇到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 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这首歌呢最近呢又跑到了大家的耳朵里，哇，真的是 KTV 金曲之一，来自许茹芸《泪海》。

0: 来自许茹芸的歌声，这首歌曲《泪海》，歌曲一播放下去，有没有觉得自己的车上感觉到了 KTV 的现场呢？好啦，时间来到晚间6:13，我们连线到北区交通中心，请淑芳告诉我们现在高速公路路况。晚安，
1: 主持人晚安，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晚安。目前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哦，国道1号南下五堵一直到汐止交流道，目前车辆比较多一点，那车速大概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那南下从南下14K 一直到圆山出口前，目前都是有车流比较大，那车速约维持在20到30公里左右。那过了圆山之后，车速慢慢恢复正常。可是到了三重路段，一直到了五股转接到这个高工局跟五股转接到这个地方，车流也比较大一点，那车速约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那北上的路段，中立转接到前目前也有车多的状况。那过北上一直从三重一直到圆山出口前，目前也是车多的，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左右。那高架南下呢，从体里一上来，车速相当缓慢，只有10到20公里。那过了21公里左右，车速就会开始恢复正常。可是到了三重上方又开始车多，车速又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那高架北上的，从五股转接到上来，在应该说在环北出口前啊，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车速又维持在40公里左右。那国道二号的西向机场系统前，以及东向机场系统前跟东向的大南出口前，目前都有车多回堵的状况，请驾驶朋友经过这些路段小心驾驶。那请要往出口匝道的车辆也提早靠外线行车。那国道三号现在南港交流道一上来，这个路段环东过来，目前大概有回堵0.5公里的排队车阵。那上来之后，上来国道三号之后，车流都是正常的。那南下从金店交流道一路到了安坑隧道入口前，目前也是车多的，那车速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那南下从中和路段一直到了土城出口前，目前都是车流比较大的，车速约维持在20到30公里左右。那过了土城之后到树林，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那过了树林之后，路况都是顺畅的。那北上的中和隧道前，目前也有排队的车流，那车速比较缓慢一点，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那安坑隧道的路段也是有稍微车多的状况，那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那国道五号呢，现在国道五号南下从石碇一路到了雪山隧道，目前都是车流比较大一点。

0: 那有些路段中间有些路段可能有到低于40左右，那其他路段都在50到60公里的速限速度。那以上是北上北区的路况。那中部地区呢，只有丰原出口前目前出口有排队的车阵，那其他的路况大致正常。那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北南下的高科出口前目前也有一些排队的车阵，那北上的大湾到永康之间目前也有出口车多的状况，请驾驶朋友多发挥耐心，小心驾驶。那国道八号的台南端双向目前也有车多的状况，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那国道十号呢，目前从顶金系统往左营端目前都是车多的状况，车速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那东向的左营端上来以上来也是车多的状况，车速也在30到40公里左右。那请各位驾驶朋友经过车多路段小心驾驶，然后保持好安全距离。那以上路况提供驾驶朋友，高速公路局交控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淑芳的提醒。
0: 好，
1: 谢
0: 谢，
1: 谢
0: 谢，
1: 拜拜，
0: 拜拜。
1: 好的，时间来到晚间6:18，其他的道路状况要提醒你的是，在台北市有几个车多路况，在士高往西的全线，还有士高往东建国南路到光复南路出口，还有在建高往北仁爱路到忠孝东路，还有南京东路到圆山，以及金山南路到馆前路，以上几个路段啊，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再请大家保持好您的耐心。再来是排除好消息，台北市的士高往西复兴南路前中间车道原本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在解惑排除。以及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的移控，以及石碇入口匝道的大客车专用道都已经关闭喽。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信跟戴爱玲，死了都要

来自信所演唱的《死了都要爱》，时间来到晚间6:24。就在上周的12/13六日的时候呢，在台东啊，举办了《动带我走》出发吧来台东唱大型户外 KTV 演唱会。这几天呢就释出了那两天的很多精华内容，因为呢有好多好多的歌手都回到了这个舞台上，也不是说回到这个舞台啦，因为这个舞台也是近几年才出现的，应该说回到了大众的眼光之前，就像刚刚所听到的信跟戴爱玲合体飙唱了，在当天合体飙唱了《千年之恋》。那《死了都要爱》这首歌呢，信在当天也是有演出，然后让大家真的是重回了当年这几首歌相当相当红的时候。好的，这边有排除的好状况。台七四线西向22.3公里松竹到潭子系统外侧车道原本是有小客车抛锚停放，那现在是接获排除，可以放行通行。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也是在那两天有表演的 Boxing 乐团，这首歌曲不简单。好啦，那歌曲过后来收听6:30，尽管新闻。

0: 京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9月19号星期六京广晚间新闻。由内政部与法务部主办的致过去致未来贫富国家步伐暨颁发名誉回复证书联合典礼今天在彰化县举行，由总统赖清德亲自主持并颁发名誉回复证书给政治受难者及家属，展现政府的尊重与回应。记者陈云涵的报道。
2: 总统赖清德在行政院长卓荣泰、内政部长刘世芳等人陪同下出席典礼，向过去为台湾民主自由打拼的前辈表达敬意，并由10位政治受难者或家属代表接受名誉回复证书。赖总统表示，政府会持续调查真相，推进转型正义。
3: 我要代表国家再次向所有的受难者以及家属致上最高的敬意和抱歉。但我认为更加多抱歉也无法度人弥补受难者以及家属的牺牲，政府应该要继续调查更加多真相，继续为受难者平反，推进转型正义。
2: 行政院表示，威权统治时期国家不法行为被害者权利回复基金会截至今年7月底已核定赔偿3162件，通过名誉回复5299件，累计赔偿超过新台币83亿元。法务部也已平复7916件国家不法案件，撤销相关刑事判决罪名及不法处分，并涂销前科记录。今天典礼也透过献花仪式，象征自由与希望持续萌芽。政府将持续回应历史，汲取过往，与社会共同守。

0: 护得来不易的民主、自由及人权。金广记者陈荣涵彰化县报道。
1: 沙烏地阿拉伯东西向输油管线遇袭关闭，严重冲击全球原油供应，国际油价这礼拜涨幅约 7%。 但为了维持亚洲邻国最低价，台湾中油公司宣布下周一凌晨零点起，汽柴油价格皆不调涨，售价分别为925千汽油每公升 31.2 元、955千汽油 32.7 元、985千汽油 34.7 元、超级柴油每公升 29.9 元。汇集超过500位国内外专家与贵宾，2026总统府全社会防卫韧性国际论坛圆满落幕。从军民协作、心理防卫到新形态威胁及关键基础设施防护等面向，交流各国经验，强化台湾全社会防卫韧性。记者李宜成的报道。
2: 内政部部长刘世芳表示，台湾近年持续调整演习模式，现在要求参演人员把事情当真，并强调唯有真正投入演习才有意义。
3: 也就是我们在每一次的演习当中，当我们抛出不同讯息的时候，我们不是要求这些参加演训的人，你只是来做演习，你只是来做演戏，你要把这个事情当真。这个事情当真，如果你把事情当真的时候呢，这样子的演习才有意义。
2: 乌克兰经验也成为本届论坛焦点。Mental Health Global 执行长克鲁德洛维奇分享，乌克兰透过不同情境训练，把民众面对危机时的恐惧转化为准备。他也提醒台湾，不应只是远距观察乌克兰，而要深入了解现代战争样貌，再转化成适合台湾的模式。美国退役海军少将蒙哥马利则提醒，台湾面对的威胁不只是传统军事入侵，也包括网络攻击、经济胁迫以及电力、水、通讯等系统遭到破坏。他认为台湾必须透过不同情境持续演练，才能真正提升韧性，并强调当系统遭到突破，真正要面对的问题是能多快恢复。金广记者李宜成台北报道。
1: 交通部配合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部分条文修正案，预告四项子法修法，包含提高毒驾罚锾额度、增订毒驾同车乘客责任，以及毒驾若遭吊销驾照、考照需经教育课程、戒瘾治疗、合格后一年没有再次违反才发驾照等多项措施，目标第四季实施。中秋佳节将至，食药署携手地方卫生局展开中秋食品大稽查，针对298家业者抽查上千件食品，合格率达 99%，但仍有四家业者因为标示不实等缺失，合计挨罚23万元。记者尤柔春的报道。
4: 食药署南区管理中心主任魏苑廷表示，这次稽查的重点在于制造贩售业的月饼、馅料、烤肉食材等应景食品，还有烧烤、自助餐厅等餐饮场所，99%都合格。
5: 这次查核的对象有298家的食品制造及餐饮业者，其中296家是符合规定，那另外抽验了697件的应景食品，有696件是检验合格，另外查核了747件的产品标示，有744件是符合规定，各个项目是合格率99%以上。
4: 虽然多数的食品业者都合格，但新北市手工饼干名店火星猴子的全省轩还有博莱特仍因为 GHP 复查不合格，遭开罚8万和6万元。台南的杨妈妈果子工坊红豆松子饼还有富贵饼、椰香玉皇酥等产品成分标示没有从含量高到低分别标示，而且成分标示不完整，与实际投料不一致，过敏源资讯标示也有问题，被罚了6万。而台南的野村日式炭烤烧肉现场提供的精选奶茶还验出了大肠杆菌超标2倍，被开罚3万元。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为了净化治安，防治儿童及少年涉足不当场所，连日执行保护儿少扩大临检勤务，获得显著成果。记者静杰的报道。
6: 本次专案由警察局主任秘书许淑珍主持勤教，共动员79名警力，分两阶段针对辖内 KTV、网咖、撞球场等12处治安顾虑场所临检，并于周边巡逻。其中兴国所处理辖内音乐坊消费纠纷，巡线追查，案发不到一个小时，就在63岁杨姓男子车内起获改造手枪一把、子弹51发等违禁品。中立警分局兴国所副所长陈彦宏说，
7: 本所接获民族路有纠纷，迅速查获63岁杨

0: 弹，并查获改造手枪一把、子弹等证物，全案依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等罪嫌移送侦办。
1: 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延续上周雷霆除暴专案执法力道，短短数日在查获各类刑案101件、88人。分局长林鼎泰表示，保护儿少除了透过执法，更应兼顾关怀和辅导，因此本次勤务特结合市府相关局处跨机关合作，并责令业者落实身份查验管理，避免青少年涉足不当场所、接触毒品和其他不法活动。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2: 爱知名古雅韵开幕式晚间登场，台湾代表团以英文字母 T 为开头，排在第36个进场，并由武术散打张焕仪、拳击好手黄晓雯分别担任男女掌旗官。本届雅韵，我国代表团共有482名选手参加34种运动竞赛，是历届最大规模。农业部生多所和林业署携手合作，首度出版包括海米等3种濒危植物的保育行动计划，期盼透过公司协力，让珍贵的台湾原生植物得以永续繁衍。记者李宜成的报道。
3: 农业部生多所指出，目前完成海米、台湾黄柏及高氏柴胡3种濒危植物保育行动计划，希望透过长期监测、栖地维护、人工繁殖、迁地保育及遗传资源保存等措施，逐步恢复野外族群。助理研究员黄朝兴说，
4: 之前都是针对动物的部分去进行保育行动计划的研拟，那在植物的这个部分，因为都还没有做过这样子 的相关动作，所以我们才会先以3种受胁植物，就是海米、高氏柴胡跟台湾黄柏为研究对象，然后去做研究，然后拟定了它的保育行动计划。
3: 海米能有效抓住松散沙土，防止海岸侵蚀，是重要的海岸防护与固沙植物。现今台湾本岛只剩下福隆到岩寮海岸2处小族群及马祖东莒岛1处族群，规模十分有限。台湾黄柏是台湾特有变种，根系有助于山坡地水土保持，现阶段主要野生族群局限分布在宜兰太平山及南投翠峰地区，正面临内外夹击的灭绝危机。高氏柴胡则为台湾特有种，是极具开发潜力的本土药用植物资源，分布在台湾北部及中部低海拔山区苗栗通霄后龙一带。警广记者李宜成台北报道。
2: 一名李姓男子车祸后，脸部及四肢留下明显疤痕，自信心受挫。医师提醒，疤痕若持续恶化，尤其是蟹足肿的好发部位，应及早就医，避免影响外观与生活品质。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5: 35岁李姓男子车祸后，脸部与身上多处挫伤，原以为伤口愈合后疤痕会逐渐淡化，没想到几个月后脸部下颚与四肢出现红色疤痕、白色凹疤及蟹足肿，不仅影响外观，自信心也受到重挫，只好就医求诊。大理仁爱医院皮肤科医师蔡雅文说，
6: 疤痕常见的呢有红色疤痕、色素沉淀型疤痕、凹陷型疤痕、肥厚型疤痕以及蟹足肿，而不同的疤痕呢，它的成因都是不一样的，因此改善的方式也不同。而有些疤痕呢，我们要做的是先控制它的发炎，或是改善血管的增生；有些疤痕我们要做的是去改善它的胶原蛋白的重建，让疤痕更平整。那有些需要做的是疤痕内的注射。或有些结构型的疤痕呢，我们需要的是手术的治疗。
5: 蔡雅文医师提醒，若疤痕持续变红、变厚、变硬、瘙痒、疼痛或范围逐渐扩大，就不建议再单纯观察，应及早由专业医师评估治疗。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嘉义县政府在县府前广场举办挺奏会、加加油、劳工趣味运动会暨加油好市集，邀集劳工、工会及亲子家庭走出户外，透过趣味竞赛与亲子游戏交流同乐。记者周又谦的报道。
7: 活动安排同心向前、抢救巨球、球行万里等团体竞赛，考验默契与团队合作，现场加油声不断，亲子也一起投入游戏。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表示，嘉义近年来持续发展，感谢工会与劳工朋友一起打拼，地方的进步离不开每一位劳动者的努力。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8: 透过这样的一个集结啊，看到很多人来逛街，来看看整个嘉义的一些产品，也看到很多年轻人的文创，

0: 啊，让每个人呐 啊可以跟社会接触，那了解这个社会的商业脉动，那累积啊相关的经验，那这个都是对未来啊创业跟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基础。那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在这里面玩得高兴，那也能够带动地方的发展。
1: 另外，在现场也设置了劳动权益、职业安全卫生及反诈骗等宣导摊位，让劳工朋友在休闲交流之余，也能了解自身权益与相关保障。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历经多年建设，宜兰圆山大湖风景特定区将在9月26号、27号正式举办水印大湖开园活动，现场规划水上游憩、湖岸市集、生态手作及在地艺文展演，邀请大家漫游山水。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3: 宜兰县政府表示，大湖风景特定区从109年起积极争取经费进行建设和设施优化。为了迎接开园，9月26号、27号上午9点到下午4点推出一系列活动，包含立桨、独木舟等水上探索体验，要让大家从不同视角欣赏湖光山色。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4: 四期完成啊，拢共9290万，不管是我们的广场管理员室，以及让环湖的步道，还有我们的这个码头啊，今年也编了1150万，这个停车场，包括主来最拢个印礼拜，包括临时的变数。好，我们9月26、27，我们就会正式的来开园。
3: 活动结合街头份和大湖国小歌仔戏团等在地展演，还设置汇集特色农食与青创的湖岸市集，现场同步推出生态瓶手作及结合游戏的漫步集章送多肉植物活动，希望借此带动圆山的观光新亮点。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水气稍增，迎风面桃园以北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北花东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是23到31度，中部地区多云，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24到33度，东部及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沙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爱情是真的，但是要你口袋里的钱就是骗人的。
1: 慢点啊！
2: 哦，张阿婆，我离公司啦。
1: 冇嘅事情啊。
2: 哦，政府推动土地老人家访问，今每日带方言强下来看你。
3: 嗯好，也系我嘅方言证同公文，等下问问我身体同身份状况，看内边需要天数。
1: 安内哟，
3: 阿婆安心啦，我冇同那政府都近乎嘅老人呢，资料咪都要保密咯。
4: 请支持土地老人家服务奉茶。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6: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坐计程车或指定驾驶都是很好的选择，让家人放心，自己

来自李圣杰的歌声《眼底星空》，时间来到晚间6:51。好的，欢迎大家在新闻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药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亚，继续陪伴大家剩下一点点的节目时光。好啦，接近晚间7点了，大家吃饭了吗？如果你还没吃饱的话呢，请您赶紧找个地方稍作休息，用个晚餐之后再继续开车咯，千万不要有疲劳驾驶的行为。那以及呢，今天是假日的晚间，很多人会跟朋友聚餐啊，聊天啊，甚至呢，喝喝小酒，有个派对等等。

的。那请大家，如果今晚要饮酒要小酌的话，千万千万不要开车出门，也不要酒驾回家，非常的危险呐！酒驾真的是万万不可以。所以请大家，如果您是有饮酒的朋友，请您搭乘大众运输交通工具，又或是请代驾，又或是搭乘计程车回到您的家中喽。那目前要提醒您的道路状况，在屏东县屏东市在高屏大桥的下方，大溪路一路到社皮，沿路上啊多数路灯不亮情形，再请大家多多注意这边的号志啊，不对，这边的路灯是有故障的状况。那在台八八线东向 1.1 公里五甲系统一路到凤山交流道的路间，是有一部货车故障停放，再请大家多多留心。加上现在夜晚时段天色不佳，比较昏暗的情形，所以请大家开塞路上一定要开启您的大灯照亮前方道路咯。

好的，那来关心一下高速公路路况，目前车速如何呢？首先，国道一号的高架南下路段，堤顶到下塔又依旧是拥塞的，车速不到30公里。那在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来到国道三号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车速也是不到40公里的。来到了中部的路段，车速比较缓慢一些些的是国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车速大约落在55到60之间，以及国道六号西向旧镇到雾峰系统，车速也是维持在55到60之间。一路来到南部路段，目前呢车子比较多的地方是在国道十号。在国十的西向跟东向、东西两向啊，都是车多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都是维持在30到35左右。以上几个路段依旧是车多，走走停停。再请大家保持好您的耐心，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喽。好的，那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第三。好的，时间来到晚间6:55，萨兰雅今天要来跟大家说拜拜，待会把主持棒交接给 DJ 心灵。那今天周六夜晚，希望大家都可以有个美好的周六的晚上，去散散步、吃吃饭，放松一下你的身心灵吧。

送给大家最后一首经典歌曲，来自动力火车《忠孝东路走九遍》。如果你想找到我，可以上脸书搜寻 DJ 萨兰雅 DJ SALANYA 就可以找到我了。希望大家今天夜晚愉快，晚安。

晚上七点钟，我是许寒光 Lumi。 回到温暖的家之前，总得经历许多旅途，途中收听景广，带你掌握方向，穿越漫长时间，回到蓝色房间。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你是谁听哦？尽管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晚间的7:01，我是塞兰雅，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路段到苗栗路段在，国道一号北上苗栗路段目前有一台银色休旅车没开车灯，车号是 AW0299。省道部分，台八八线东向 1.1公里五甲系统到凤山交流道的路间，货车故障停放。以上路况由塞兰雅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1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每天像战斗陀螺忙得团团转，你累了吗？连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1: 不过热门景点往往大家都想出去走走，一不小心就变成大型停车场。
0: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塞在车阵中，可以考虑搭乘高铁、台铁、客运或是捷运等大众交通工具，
1: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四处找停车位，旅程更自在。
0: 不少景点还设有接驳车或者是交通套票，搭乘公共运输也能轻松抵达。
1: 出发前记得先规划好班次与路线，轻松旅行，让自己充饱电再出发。
2: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假日出游少开车，行程规划好帮手，大众运输多利用，轻松自在更悠游。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别整天活在手机里，忘了眼前真实的风景。不妨暂时关掉社群软体，听着景广到处去旅行。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大家好，我是魏妙如，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周末晚上，打开警广，抛开平日的繁忙，给你路况，给你资讯，给你不一样的节奏。你好，我是心灵。周末晚上7点到10点，陪你一起迎接周末好心情。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7:07，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好，今天时间呢来到了2026年的9月19号，礼拜六。好啦，今天的天气呢整体来说是不是都还不错，而且呢在白天的时候呢还感受到有一种夏天的感觉。

好啦，那今天呢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啦。温度方面呢，其实在这个清晨跟夜晚的时候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凉意的，毕竟已经入秋了嘛。可是呢在白天的这个温度呢都还蛮高的，在北部跟东半部地区呢普遍高温啊都有31-32度，而在中南部地区32-34度。那今天呢最高温还要来到36.6度，出现在屏东县的竹田。好啦，像今天这种好天气呢，大家有没有好好的来把握一下阳光呢？我们家呢今天也去把握了最后的夏天的感觉，抓住了夏天的尾巴哈，来去海边踏踏浪。好啦，这一次呢有汲取之前去海边的教训，因为不晓我之前有没有跟大家分享过，我们上一次呢全家去海边了，然后呢大人全部晒伤，而且呢这是严重晒伤，整个脚双脚然后手呢都大脱皮，然后很痛，红肿热痛，大概将近快一个礼拜。汲取了上一次的教训呢，这一次有好好的给它擦防晒，还好今天呢虽然说阳光很大，但是我防晒工作又给它做得非常的足，所以呢没有晒伤。好，但是呢也是有感受到这个秋天的感觉，因为呢之前去海边的时候呢这风没有这么的大，那今天呢去到了海边呢一整个从我们大概从早上10点多吧一路玩到下午的2-3点左右风势一直都很大哦。好，那这风呢就是让这个我不晓得这个运动是什么，反正就是一个类似帆，然后呢他们在海上拖着那个帆呢顺着风来去这冲浪的这个运动非常非常多的玩家呢趁着今天风势还不错所以呢好多人都在海边好啦，那明天看起来呢天气状况好像也是还不错只是呢在中午过后啦还是要来留意一下，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大的雨势发生啦。那详细的天气状况呢我们再待会晚上的7点半左右也会来跟中央气象署连线来了解咯。好，那因为今天天气状况还不错所以应该蛮多的人都有安排出游的行程。那现在呢应该是可能是在这个返程的路上，或者是说你现在正在吃晚餐，待会呢要继续开车回家那还是要来提醒大家啦，现在呢可能蛮多地方车子都还蛮多的所以如果您开车行经车多路段的话，请记得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还有现在外面天色已经暗下来了赶快也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了如果呢你现在正在吃晚餐，待会还要继续开车上路的朋友记得待会开车上路之前呢再来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车辆状况，五油四灯三水还有胎纹胎压以及你的这个后照镜啊雨刷功能是否正常咯。好啦，先来听一首歌，待会歌曲声回来呢再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李友廷《出来玩》

0: 玩来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来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来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来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来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来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来出来玩。
1: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林友廷的作品《出来玩》，时间晚上的7:14。好，来，我们来看到目前的道路状况哈。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哈，还有人还没有开车灯嘿，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苗栗路段，银色休旅车你还没有开车灯哈，有听到的驾驶朋友呢，同时也都来帮我们检查一下喽。好，接着我们来看到在台一线说北上的332.3公里的永康路段，中间车道呢说有坑洞在这边的，好，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通行。而在台74线西行的16公里到15.4公里之间，崇德路段的外侧车道呢是有散落物在这里的，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的来做避开喽。好，再来我们来看到在市区的道路状况，在台北市呢，吼，说这个路跑的交通管制目前是持续进行当中的，在今天9月19号呢，是从下午的5点钟开始，一直会到凌晨的0点钟哈。那在9月20号呢，是持续进行管制的，是从0点钟到下午的3点钟，所以也要提醒您，经过待会讲到这几个路段，好，麻烦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在今天呢，会来管制的路段是在开达格兰大道的怀宁街到公园路，以及怀宁街的这个贵阳街到宝庆路的全线车道都会来进行管制。那在明天活动当天呢，凌晨0点钟到中午的12点钟，管制路段是在凯道的重庆南路到公园路，以及怀宁街的贵阳街到宝庆路全线车道。而在凌晨0点钟到早上的9点钟呢，是在公园路到中山南路的全线车道。在凌晨4:30到早上的8点钟呢，是从新生高往南通河街到济南路的各出入口匝道都会来进行管制。而在5:30到早上的7:30，公园路的贵阳街到襄阳路全线车道，5:50到早上的7:30呢，是在中山南路景福门的圆环路段呢，还有往南的车道，另外往北的车流呢也会管制在景福门右转信义路直行。另外呢，在金山南路往南新生高架到仁爱路的内侧两线车道也会来进行管制哦。好，那在明天9月20号的中午12点钟到下午3点钟是管制凯道往东怀宁街到公园路的外侧3线车道，所以要提醒大家，好，记得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或者呢是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咯。再来是在台北市的集会活动管制，会一直到9月20号。

号的中午12点钟，那管制的路段是在北平东路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的北侧三线车道，另外也会扩大管制杭州南路往北跟忠孝东路口，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了。再来看到的是在宜兰县的头城镇，因为这个乌石港路还有港前路大武路环镇东路二段往台二线方向受到了这个烟火节散场的影响，目前车子比较多，所以呢也麻烦大家记得帮我们小心现场的人车安全，以及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咯。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咯。7点19分，听到的这一首歌就来自黄玠的《歌声跟你出去玩》。

0: 听到是黄玠的作品《跟你出去玩》，时间晚上的7:23。好，来，在这个新进的路况哈，是在国道一号，说南下在彰化系统要接。哦，更正好，在国道三号要南下彰化系统接国一南下出口这个地方呢，是有一台自撞的事故发生，目前现场都还在处理当中哈，请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而在台74线的西行18公里到16公里之间，在潭子往崇德方向内线车道沙袋掉落的状况，也请您经过小心。接着在新竹县的湖口乡，说在湖心公园周边呢，因为有活动进行的关系，所以呢车子比较多，也请您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咯。好，来看到在这个新竹县的湖口乡，在这个有中秋晚会的活动交通管制，会一直到这个凌晨的0点钟，管制路段包含了在中正七街、达生路到达生八街以及达生二跟六街，还有这个中山路一段到中正六街以及达生三街的中正七街到中正六街，还有在达生五路的中山一路段中山路一段到这个中正路中正六街，还有达生六街的中山路一段到中正六街。好，麻烦大家记得经过的时候帮我们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咯。好，再来我们来看到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的表现，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五股到高工局，目前车速比较慢，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呢，车子比较多路段是在南下的下塔悠到环北，目前车速维持在50公里。而在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速度也是稍稍慢了一些，40到60公里。国道五号目前南北双向速度都还算正常好走，都可以维持在60、70以上的速度。中部路段呢，目前国道还算好利用，南部地区呢，也是哦，只有在国道十号的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是比较慢的，维持在40公里，其余各路段都还算好走。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咯。
1: Hello，Hello， 有人在吗
0: ？Hello， 你们今天来看谁的演唱会？好啦，接下来呢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SHE 的《歌声》。这首歌曲《美丽新世界》，待会歌曲声回来，来跟中央气象署连线，了解最新的天气状况喽。

0: 听到是 SHE 的作品《美丽新世界》，晚上的7:31，目前呢在线上连线到的是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新国来跟我们说明天气状况。新国晚安，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那明天的天气跟今天是类似的，绝大部分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那环境转成比较偏北风，所以九寨一方面的桃园北地区，明天偶尔会有些零星降雨的机会哦。那中午过后，在南部地区要注意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而且可能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那在中部以北花东的山区，中午过后也会有一些零星降雨的机会哦。在温度方面，明天白天的高温在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大约在31-32度，中南部的高温可以来到32-33度左右，局部内陆地区甚至可能会来到34-36度之间。所以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比较强，外出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各地早晚低温在北部还有宜兰花莲大约在22-24度，中南部还有台东的低温大约在25-27度左右。早晚日夜温差是比较大的，早出晚归的朋友请记得要适时的增减衣物哦。那另外沿海的风力会比较强一些，在苗栗、台中还有澎湖，局部地区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强风。那另外在基隆北岸、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还有马祖，明天开始会有潮浪的现象发生，所以前往沿海活动的话，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新国提醒喽，谢谢，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2: 哦，雨大成这个样子，手机没电无法联络，我的水豚玩偶命将要迟到了啦！
3: 阿明，冷静。防灾有3句口诀，跟着我念一遍。

0: 听景广，跨所在，听到位，
1: 听到位。啊，是要停在哪里？
0: 当然是要停在安全的空地或空间啊！你看窗外那块绿色牌子写什么？
1: 我看看。现在是在测验我的视力哦。
0: 这叫跨所在，如果有什么状况可以回报里程数，还要注意周遭的环境，救援才找得到你。
2: 目前在省道台十八线，因为下大雨的关系，有落石掉落。
1: 台十八线啊，那不就是我正在开车的地方吗？
0: 幸好收听警广，等一下注意一下前方路况。
1: 小美，你好神哦！等一下水豚玩偶面交完哦，我要请你吃大餐啦。
0: 这句话我一定要录下来，你再说一次。
1: 公路防灾小秘籍，听警广，跨受灾听到位。
0: 哈哈哈，你很皮哦。
2: 公路防灾小秘籍，听警广，跨受灾听到位。台风豪雨期间应该减少山区行驶，听警广，及时路况。行车看清落石与标志，停在安全的空地或空间，不要停在高危险路段，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李亚莎的歌声《学糖分》。时间来到暗时的7:39。好，来歌曲声回来，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哈，在国道上面，国道一号的北上270公里的水上交流道啊，有一台小客车撞到了护栏哈，目前是占用在中间车道，所以要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记得小心的来帮我们做通行，提前的来变换车道了。再来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205.8公里乌日到快关路段，在辅助车道这个地方是有一台故障车停放在这边。而在排除的消息呢，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彰化系统要接国一南下出口这个地方，先前是有自撞的事故，好，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同样排除的消息是在台74线的西行16公里到15公里之间，先前在崇德路段外侧车道是有散落物在这里的，目前也接获排除喽。好，再来是在市区道路状况要持续的来提醒您的，是在台北市的路跑交通管制，在今天9月19号呢，会一直管制到凌晨的0点钟的管制路段是在凯道怀宁街到公园路，以及怀宁街的贵阳街到宝庆路全线车道都会来进行管制。那在明天呢，9月20号的凌晨0点钟开始，一直到下午的3点钟，同样也都会来进行管制，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记得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了。而在台北市的集会活动管制呢，是在北平东路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的北侧3线车道，另外也会扩大管制到杭州南路往北跟忠孝东路口这个地方，管制时间呢会一直进行到9月20号的中午12点钟，再麻烦大家经过多加留意咯。好啦，有任何路况0800-000-123来通报警广。7:42，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 Soft Station 的作品《你的微笑》。

0: 时间来到晚上的7:45，目前呢在线上连线到的是平林交控中心，请邱佩玲来跟我们说明目前在国道五号沿线的状况。佩玲晚安。
1: 晚安，主持人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
0: 是，
1: 目前南北车流都顺畅，那南港系统到平林的路段可以达到70到80左右，那雪山隧道到苏澳平原可以达到80-90公里以上。那夜间的行驶，那麻烦各位驾驶还是要记得开启大灯并注意路况。以上是目前国道五号的路况。
0: 好，谢谢佩玲的提醒咯，谢谢，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好啦，所以目前呢在国道五号齁南北双向都很顺畅，大家可以多加的来做利用啦。时间来到晚上的7:46，来看到新进的路况齁，是说在台北市环快往南，在桂林路之前外线车道呢是有事故发生的哦，所以目前车流的尾端大约是在中兴桥齁，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并且注意一下车前状况咯。好，有任何路况0800-003-0000-1023来通报。时间来到7:47，听到的是灭火器乐团的作品《海上的人》。

0: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灭火器乐团的作品《海上的人》。时间来到暗时7:51，7:51，目前呢在线上连线到高工局北区交控中心，请林琼慧来跟我们说明目前在国道上面全线的状况。琼慧晚安，
1: 主持人晚安，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由于下个礼拜呢有4天的这个连续假期，那这个礼拜的路况呢就比较好一点。目前呢全区路况都已经恢复正常顺畅的，
0: 是
1: 有北部地区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这个汐止到东湖路段还有圆山出口呢，这个路段呢车流是比较大一点，不过车行速度呢都可以来到这个60到7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目前头城到平林路段以及石碇到南港系统路段呢，目前是车多，不过呢车速一样都可以来到70公里左右了。那这边还是要再次提醒驾驶朋友，由于高速公路这个行车速度是比较快的，那我们开车的时候务必要专心，不要分心，更不要疲劳驾驶的。那假设您发现有精神不济的状况呢，建议您可以到高速公路沿线的服务区或休息站，那也可以呢提早下这个交流道到附近的便利商店稍微休息一下，等这个精神恢复了之后呢我们再出发。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厅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琼慧的提醒喽，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好啦，没有错，目前呢在国道上面基本上都还算顺畅好走，只有零星的一些路况要来提醒大家啦。我们先来看到在国道三号

说北上的205.8公里的乌日到快关路段辅助车道这边呢是有这个故障车停放的，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一下彼此的安全。而在台三线说南下237.1公里的林内路段外线车道有坑洞在这边，也提醒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再来是排除的消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70公里水上交流道小客车撞到护栏的事故呢，目前已经接获排除。而在台74线西行的18公里到16公里之间潭子往崇德方向内侧车道呢，这个沙袋掉落的状况也同样接获排除，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咯。好，再来市区的道路状况也要来提醒大家，在台北市环快往南桂林路之前外线车道呢说有事故发生，那目前车流的尾端大约是在中兴桥，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内心，注意一下车前状况了。而在台北市的活动交管呢，在北平东路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北侧三线车道这个地方呢会有交通管制来进行，一直持续到明天的中午12点钟。那另外呢也会扩大管制杭州南路往北跟忠孝东路口，好，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再来台北市的路跑交通管制呢，是今天的部分呢从下午的5点钟开始会一直进行到凌晨的0点钟，好，在凯道的怀宁街道公园路以及怀宁街的贵阳街道宝庆路全线车道，那在明天凌晨0点钟一直到下午的3点钟也同样都会来进行管制，所以要提醒大家哦，记得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再来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宜兰县的头城镇在乌石港路还有港前路大武路跟环镇东路二段往台二线方向呢受到了烟火节散场影响呢，所以目前车子还是比较多，所以也麻烦大家持续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再来新竹县的湖口乡在湖心公园周边受到活动的影响，目前呢也是车子比较多的哦。再来是施工的消息，在台15线双向的38.8公里到38.9公里之间大园路段在晚上晚上7点钟过后一直呢到明天早上6点钟会有施工来进行，现场呢是采半板施工啊，并且呢会调拨车道来做通行，请您经过多加留意。而在台31线的北上8.1公里到6.5公里之间再过了高铁桃园站这个地方晚上7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同样是半半施工要来进行，现场调拨车道来做通行，所以也提醒您经过务必帮我们遵照现场的指挥。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时间呢来到晚上的7点56分。好啦，在8点对时之前呢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邓福如的作品 Oh Happy。

0: 放心尽管，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尽管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在国道3号的南下新进路况是在68.9公里，过了龙潭内线跟外侧路间，这里说有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那在国道3号持续提醒的是，在北上205.8公里的乌日到快关路段辅助车道这边故障车停放状况还没有接获到排除，请您持续留意小心。台一线北上的332.3公里永康路段中间车道有坑洞，在这里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台十五线双向38.8公里到38.9公里之间，大园路段晚上7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有施工进行。台31线的北上8.1公里到6.1公里之间，过了高铁桃园站也是有施工进行，时间从早上更正，从晚上的7点钟到早上6点钟。那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离家出走。
1: 火车载物务必捆扎牢固，严密覆盖。未依规定，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汽车驾驶人罚锾，千万不要与安全集合包过不去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时间来到暗时的8:10，现在时间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刚才呢听到这条歌曲是来自林强的歌声《拜六的暗时》。好啦，礼拜六的晚上，拜六的暗时在做什么？在哪里呢？好啦，不管你在哪里，在做些什么，如果你现在开车、行车，或者是走路在路上的朋友，哈，都记得一定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安全，不管是这个走路的安全啦，哈，行车的安全呐，都要请帮我们留意了哈。那外面天色也都暗下来了哈，请大家都来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好，打开行车大灯才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的驾驶朋友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好，那歌曲声回来之后，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大家，在待会的晚上8:30过后呢，在国道上面有施工要来进行，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55.4公里到353.2公里之间，在过了南子内线车道呢，晚上8:00过后到早上6:00有施工要来进行。那在南下的路段也是齁，在国道一号南下352.8公里到355公里之间的南子之前内线车道同样时段齁有施工要来进行啦，请您经过多加留意。那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20.1公里到322.2公里之间，在过了永康中线跟外线车道这边，在晚上的10:00过后到早上6:00有施工要来进行，请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再来国道三号的南下68.9公里，过了龙潭内线车道跟路间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好，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接着我们来看到在市区的道路消息，台北市持续提醒您，在环快往南桂林路之前外线车道这个事故呢，目前还没有接获到排除哦，请您持续留意。那目前呢，这个车流的尾端大约是在中兴桥，好，请您经过帮我们保持好行车耐心。再来是在宜兰县的头城镇青云路往礁溪方向，在头城大桥之前呢，目前是车多定点的，也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了。高雄市的燕巢区在嘉宝路往北国道的下方汽车道的外侧跟机车道这里呢，是有一台机车跟大货车发生事故了，已经通知处理，也麻烦您经过小心。好啦，那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好，来下个礼拜就要来迎接

中秋跟教师节的四天连续假期了。好，那在中秋节跟教师节的连假呢，总共有四天，从9月25号开始一直到9月28号。所以呢，在高工局研判啊，这个交通呢需求将会以这个返乡跟旅游的这个旅次为主吼，所以呢在国道上面呢也有交通疏导措施要来实施，也要麻烦大家提前的来帮我们做好您的行车规划哈。那在这个道路这个匝道封闭的部分呢，在9月25号早上的5点钟到中午的12点钟呢，会来封闭国道1号的平镇系统、埔盐系统的南向入口，而在凌晨0点钟到中午的12点钟会来封闭国五的石碇平林南向入口。那在石碇的南向入口呢，封闭期间会改为大客车的专用入口。再来9月26号也就是连假的第二天，早上的5点钟到中午的12点钟会来封闭国道1号的埔盐系统以及国道5号的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再来是连续假期的第三天跟第四天，也就是27号跟28号好，这两天的中午12点钟到晚上的9点钟会来封闭国道1号的埔盐系统以及湖尾还有国三的西滨北向入口，好，麻烦您记得多加留意了。而在高承载管制的部分呢，是在9月25号早上6点钟到中午的12点钟国道1号的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的堤顶、环北机场系统以及国三的木栅到香山路段，在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都会来实施高承载管制。那在9月26号到28号连续假期的第三天到第四天，更正，连续假期的第二天到第四天，每天下午的1点钟到晚上的6点钟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匝道呢会来实施高承载管制。

好啦，所以呢，也要麻烦大家，如果呢您在下个礼拜中秋连续假期总共4天要来安排旅游的朋友或者是返乡的朋友，反正你是要运用到国道的朋友呢，记得这个交通疏导措施呢，请一并的列入您的行程考量咯。好啦，晚上8:16，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王菲，你快乐，所以我快乐。

听到的是王菲的作品《你快乐，所以我快乐》。时间晚上的8:21。好，来国道三号持续提醒您哈，这一起事故消息是在南下的68.9公里，在过了龙潭内线车道跟外侧路间，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呢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那在市区的道路状况，台北市的机会活动管制呢是在北平东路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北侧的三线车道哈，会一直到明天中午的12点钟。那另外呢也会扩大管制杭州南路往北跟忠孝东路口，请您帮我们多加的留意了。而在台北市的路跑交通管制呢会一直到凌晨0点钟，管制路段呢是在凯道的怀宁街道公园路以及怀宁街的贵阳街道宝庆路全线车道。那在明天活动当天呢，从0点钟开始，凌晨0点钟开始一直到明天下午的3点钟，同样也都会来进行管制哦。再来看到新竹县湖口乡目前呢是有活动的交通管制，会一直到凌晨0点钟。管制的路段包含了在中正七街、达生路到达生八街以及达生二街跟六街、中山路一段到中正六街这个路段，以及达生三街的中正七街到中正六街，还有达生五路中山路一段到中正六街，以及达生六街的中山路一段到中正六街这个路段，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再来呢是在宜兰县的头城镇青云路往礁溪方向，在头城大桥前目前是车多定点的，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行车耐心。而在高雄市的燕巢区嘉宝路往北国道的下方，在汽车道的外侧跟机车道这边是有一台机车跟大货车停放在这里，也提醒您经过多加的留意小心通行。那有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来通报咯。好了，晚上的8:23，今天的艺文方向盘呢要来跟大家

大家提醒一下，今天是9月19号，也是全国古迹日啦。好，那在今年2026年的全国古迹日呢，主场的活动就是在今天跟明天会来举行。那活动地点呢，是在文化部的文化资产园区来做登场。推出的内容呢，有这个包含了艺文的展演啦，还有全国文化资产的行动博览会的展示单元，以及有这个摊位啦、摊车啊，甚至还有一些手作坊啊，现场呢还有集章的活动。还有一个活动呢，我觉得小朋友跟这个大人们呢最近蛮风靡的一个活动，就是战斗陀螺，现场还有战斗陀螺的体验等等的活动内容非常的丰富。

好啦，那文资局呢就说到了哈，今年主产长呢，这个主场馆的活动呢，结合了全台各县市来进行办理全国的文化资产行动博览会哦。那由各县市呢会来规划在期间限定的一些文化资产亮点，涵盖在过去呢有一些没有开放过的，或者是长时间闲置之后重新整理，或者是刚修复完成重新启用的一些场域。那就会串联全台超过千处的文化资产据点呢，透过免票入场或者是这个票价优惠，还有这个预约导览跟主题的走读形式呢，就让民众可以走进平常比较不太容易接触到的一些历史空间，实际的去感受文化资产的一些历史深度，还有地方的故事。好，那另外呢也说到了哈，这个主场活动呢会以丰富的这个展演呐、还有现场的一些手作的内容呢，来迎接民众来去参与。现场会有包含这个掌中戏啦，好民俗的阵头啦，舞蹈乐团，还有这个音乐跨界的节目。那现场还会有一些传艺的手作坊，还有这个工艺展示以及文物展览，还有多项的亲子互动，就是希望呢不同的年龄层呢都可以实际的走进一些文化资产的这个场域里面呢，实际的来去体验一下。好啦，那如果呢您不是在台中的朋友，因为这个今年的主场的活动是在这个台中嘛，来进行办理，就是在这个文化部的文化资产园区登场。那如果你不是在台中的朋友呢，其实刚才有说到在各县市呢也有非常多的这个2026的全国古迹日的系列活动，一些场域也有进行这个活动来跟这个民众呢来去参与。所以如果你真的有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上网来去搜寻。在各县市呢，其实也都非常多这个文化资产的场域，等待着民众可以走进去，来去好好的认识他的一些文化的底蕴啦，甚至是他可能传承一些在地的故事咯。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

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Hello， 各位朋友，开车时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呢？明明在一点就快接近终点，但是突然好想睡，觉得躺着无所谓。
1: 这时候要小心，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可以到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
2: 养足精神再上路，来提高自己和他人的用路安全哦。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庸俗救星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尤古瓦利斯。嗯，别那么干啦，韩阿姆哦，尤古瓦利斯。诈骗呢层出不穷，甚至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的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和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晚上8:41，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陈奕迅的歌声《心的距离》。好，歌曲声回来，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大家。好，我们先来看到在国道上面的施工消息，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55.4公里到353.2公里之间，在过了楠梓内线车道呢是有施工进行的。好，时间从晚上的8点钟过后，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那同一个时段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52.8公里到355公里之间，在楠梓之前，同样内线车道也有施工要来进行。再来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在320.1公里到322.2公里之间，过了永康号，晚上10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中线跟外线车道也有施工要来进行，好，请您持续的留意小心了。再来，国道四号在西行26公里，在潭子交流道的路间有一台机车误闯，好，目前已经停下来了，也已经通知处理，请您经过持续留意，小心一下彼此安全。再来，国道三号的排除消息，南下68.9公里，在过了龙潭先前内线车道跟外侧路间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呢，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而在国道一号的新进状况，好说南下在彰化出口这个地方有3只狗狗好误闯的状况已经通知了。再来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北上的332.3公里的永康路段中间车道呢，先前是有坑洞在这边，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而在台三线南下的237.1公里，在林内路段外侧车道坑洞在这边，已经通知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再来是在台15线双向的38.8公里到38.9公里之间，在大园路段晚上7点钟过后呢，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有施工要来进行，现场采办办施工，并且调拨车道来做通行。那在台31线呢，同一个时段北上的8.1公里到6.5公里之间，在过了桃园高铁站这个地方也是办办施工，现场调拨车道来做通行。这时间呢，从晚上7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在

您经过这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咯。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来通报了哦。时间来到晚上的8:44。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九零八八的作品《决定不想你》，时间晚上的8:51。好的，歌曲声回来之后呢，有排除的消息，在国道3号南下68.9公里，哈，在过了龙潭内线车道跟外侧路间，先前有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呢是已经截获排除了，您可以安心的来走通行。那同样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4号西行的26公里，在潭子交流道先前呢路间有机车误闯，目前呢是回报说他已经自行下了潭子交流道，大家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了。再来国道1号要请您持续留意，是在南下彰化出口这个地方3只狗狗误闯的状况已经通知处理。再来国道1号的施工，北上的355.4公里到353.2公里之间，再过了南子内线车道有施工进行哦，从晚上8点钟到明天早上6点钟。那同一时段呢，在国道1号的南下352.8公里到355公里之间的南子之前，内线车道也有施工来进行。而在国道1号的南下320.1公里到322.2公里之间，在过了永康中外线车道这边呢，晚上10点钟过后到明天早上6点钟也有施工要来进行。好，请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呢帮我们多加的留意，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喽。好，来看到目前路网图，其实呢在这个北中南各路段看起来都还算顺畅好通行，零星几个路段啦，包含了在国道5号北上的这个石碇到南港呢，车速是稍稍慢了一点，目前维持在50到60公里。而在国道1号呢沿线北部路段都很顺畅，国道3号也是，那在中部地区也都很顺畅，南部也只有在国道10号的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维持在50到60公里，其余各路段呢都很好的来做通行利用啦。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 来通报咯。暗时8:53，听到的是旺福的歌声，大人大静。

明月独上西楼，完全失去了联络。此时你在车上还可以放着广播，听着警察广播电台说的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多舒畅。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会场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的南下彰化出口这边呢，三只狗狗误闯的状况已经通知处理，还没有接获到排除哦，请您持续的来做留意小心。那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55.4公里到353.2公里之间，在过了南子内线车道有施工进行，时间呢从晚上8:30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00。那同个时段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52.8公里到355公里之间的南子之前路段呢，内线车道也有施工要来进行。而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20.1公里到322.2公里之间，在过了永康中线跟外线车道这里呢，晚上的10:00过后到早上6:00，同样有施工要来进行哦。再来排除的消息是在台三线南下237.1公里，在林内路段的外侧车道，先前呢有坑洞在这边呢，目前已经截获排除。而在台一线北上的332.3公里的永康路段，中间车道的坑洞也同样截获排除。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果然吼，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大公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哟！

时间来到晚上的9:08，节目进行到第三个小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好啦，刚才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维里安的歌声《一天一天》。好，歌曲声回来之后呢，有排除的消息来提醒齁，在台三线南下的 237.1 公里呢，在林内路段的外侧车道先前有坑洞，在这边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市区的道路状况要来提醒大家齁，目前呢在台北市还是有交通管制正在进行的几个地方齁，包含了在北平东路零

森北路到杭州北路的北侧三线车道呢，有活动的交通管制，会一直到明天中午的12点钟。那另外呢，也会扩大管制杭州南路往北跟忠孝东路口，好，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再来，台北市的路跑交管呢，在今天的部分呢，会直到凌晨的0点钟。好，那管制路段是在凯道的怀宁街到公园路，以及怀宁街的贵阳街到宝清路全线车道会来进行管制。那在明天活动的当天呢，从凌晨的0点钟开始，会一直到下午的3点钟有活动要来进行管制。那管制的路段呢，从凌晨的0点钟到中午的12点钟是在凯道的重庆南路到公园路，以及怀宁街的贵阳街到宝清路全线车道。那另外呢，在凌晨的0点钟到早上的9点钟在凯道的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车道也会来进行管制。再来是在中午的这个12点钟到下午的3点钟呢，在凯道往东怀宁街到公园路外侧三线车道也会来进行管制。好，请您经过的时候呢，记得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那改道的动线呢，在凯达格兰大道的东西向车流呢，请帮我们改道行驶贵阳街或爱国西路。那如果是仁爱路往东往西方向的车流，请帮我们改道行驶爱国东路或者是中小东路。那如果呢，您是要穿越仁爱路跟景福门的圆环的南向跟北向车流呢，请帮我们改道行驶金山南路南往北，或者是这个重庆南路来做改道。那另外，如果您是要原本的这个新生高架的车流，请帮我们改道行驶新生北路跟中山北路来做改道了。那另外呢，在活动期间呢，赛道的沿线都会来实施交通管制，禁止车辆来做通行，所以要提醒您，好，记得请提前的来帮我们做好您的改道规划咯。好，再来是在新竹县的湖口乡，这个活动的交通管制呢，会一直到凌晨的0点钟。管制路段包含了在中正七街、达生路到达生八街，以及达生二街、六街、中山路一段到中正六街这个地方，以及达生三街、中正七街到中正六街，还有在达生五路的中山路一段到中正六街，以及达生六街的中山路一段到中正六街这个地方，都有交通管制正在进行。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来通报警广咯。时间来到晚上的9点12分，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林小培的歌声，有你的快乐。

听到是林小培的歌声，有你的快乐。时间晚上的9:17，然后来歌曲声回来，我们来关心到目前的路网图哈，在国道5号的北上头城到平林这个路段，然后也就是在雪穗这个路段啦，目前呢车速慢下来了哈，大约维持在50公里左右。好，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然后跟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就可以了。再来。来哈，目前在北部地区跟中部地区的国道都很好行进，那南部地区呢，要来提醒您的是在国道1号的南下冈山到南子路段哈，目前车子好多好多哦。好，在这个冈山到南子路段的南下呢，哈，这个车速真的是还蛮慢的哈，从这个监视器画面看起来，真的是车子很多。好啦，那主要呢就是受到了在这个南下的352.8公里这个地方哈，目前是有施工正在进行的。好，在这个352.8公里到355公里之间哈，南子之前的内线车道，因为有施工进行的关系，所以目前这个路段车子真的是好多哈。过了355公里到356公里过后呢，哦，车子这个就会顺畅好走了。那这个施工呢，会一直进行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那同样在北上的路段也有施工进行的，是在355.4公里到353.2公里之间，在过了南子内线车道同样时段，一直到明天早上6点钟都有施工来进行。好，再来看到在国道10号好，目前西行的顶金系统到左营多安，车速依旧是维持在50到60公里之间。接着我们来看到在台15线的施工消息，是在双向的38.8公里到38.9公里之间的大圆路段，晚上7点钟过后到早上的6点钟呢是有施工进行的，是采办办施工，现场调拨车道来做通行。那同个时段哦，在台31线的北上8.1公里到6.5公里之间。

在过了高铁桃园站，这个地方也是有施工进行，现场采办板施工，并且调拨车道来做通行。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呢，务必帮我们遵照现场的指挥喽。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了哈。时间来到晚上的9:20。

我想你的快乐是因为我，来自洛克班的作品，晚上的9:24。好啦，那刚才也有提醒到大家哈，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52.8公里到255公里之间，这个男子之前内线车道是有施工进行的，所以呢，车流目前是有一些回堵的哈。目前车流回堵到了冈山路段，车速也是蛮慢的哈。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喽。

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通报。时间呢来到晚上的9:24，时间不早了齁，所以如果您现在还开车在路上的朋友，请记得齁，时时刻刻来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如果你真的觉得哦，这个精神状况没有办法集中啊，一直在打哈欠啊等等的话齁，记得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来稍加休息一下齁，便利商店啦齁，或者是休息站啊，都是你很好的选择齁，洗把脸，喝个饮料，提提神，确认精神状况没有问题之后呢，我们再来开车上路才会比较安全哦。好，那也要再次提醒大家哦，都来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打开行车大灯才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驾驶朋友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好，晚上9:25，再来听到的是五月天的歌声，麦来乱。

0: 走透透，
1: 台湾走透透
2: ，Let's go。
3: 走进高雄凤山，一座过去充满铁道记忆的台铁机场，如今摇身一变，成了孩子们最爱的超大型游戏天堂。高雄市政府活化旧有的机场空间，保留原本挑高钢构与铁道工业特色，打造全台最大的半室内亲子游戏场域——高雄亲子游乐园区。30多项游乐设施统统免费，正式开幕之后，也成为高雄最新的亲子旅游亮点。而这座亲子游乐园区的诞生，也象征中央与地方共同合作，让闲置的铁道场域重新活化，成为市民共享的公共空间。交通部次长陈柏彦表示，台铁高雄机场拥有珍贵的历史与工业文化价值，这一次透过活化再利用，不只保留原本的建筑特色，更赋予场域全新的功能，希望未来成为兼具休闲、文化与教育意义的重要公共空间。
4: 那我们以前呢，在这个地方听到的是，火车在修火车啊，叮叮锵锵啊，这个工具啊，运转的声音。现在大家仔细听，在这里听到的是什么？儿童欢笑的声音跟这个跑步的声音。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发现，这样的一个城市的空间的治理，其实空间呢不是不见了，而是另外一种的方式跟大家永续的生活在一起啊。它是重新的设计，给它一个新的生命。然后我们都知道，一个伟大的城市的都市计划，从来不是把东西旧的东西、过去的历史呼呼尾丢掉，而是更厉害的是，它能够把旧的故事来遇见新的生活，然后展现新的记忆。
3: 园区最大的特色就是头顶上这片挑高的半室内顶棚，不但可以遮阳避雨，也让孩子们不怕高雄炎热的大太阳，随时都能尽情的奔跑、放电。从沙坑、攀爬网、云朵弹跳床，到抱石攀岩、跑酷练习场、轮动坡道等设施，整个园区就像一座大型的冒险基地。不同年龄层的孩子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游戏空间。来到这里到底有多好玩？实际问问看家长的感受就知道了。
5: 我今天呢，就自己有带小朋友来啊，然后我觉得这里真的还蛮棒的，因为就是空间蛮大的，而且有很多的游乐设施，然后小朋友一来就玩都不想走，像是那个可以攀爬，还有跳跳床这一些，他都很喜欢，然后还一直跟我说他还要再玩，不想回家。然后我觉得这里最方便的就是有顶棚，就因为也这样有顶棚就不会担心天气太热或是下雨的话，也就是可以暂时躲在这里，不用急着带小朋友回家。最好的就这里是免费的，这对家长来说我真的觉得很加分。我觉得如果以后假日不知道带小朋友去哪里玩，这里就会是一个很棒的选择。
3: 除了常设的游乐设施，园区暑假期间还会加码推出户外水乐园，让孩子们玩水消暑，一次满足。从陆地上的攀爬挑战到清凉的戏水活动，打造更丰富的夏日亲子体验。高雄市长陈其迈也说，近年高雄持续推动城市空间活化，希望透过公共建设，让原本具有历史意义的场域重新走进市民的生活。而这座亲子游乐园区不只是游戏空间，更希望成为陪伴家庭、创造亲子回忆的新据点。
4: 不仅是高雄最大的亲子游乐园，同也是台湾最大的铁道博物馆。那铁道博物馆哈，大家一般的印象就是说，哦，要有什么设施，要有什么设施，这个是硬体的设施。但是软体的设施，我们几位刚刚我也看到几位厂长，还有我们台铁的同仁义工，将要在这一年内能够协助我们，能够如果我们的市民朋友来到这里，就可以来了解过去这里到底在这50年来到底发生了哪些事情，点点滴滴口述历史，这个才是真正的人文的博物馆。
3: 从昔日的台铁机场到如今充满孩子笑声的亲子游乐园，高雄透过空间活化，让老建筑有了新的生命。30多项免费设施，加上半室内的遮阳避雨设计，不管晴天雨天都能玩得尽兴，也让高雄再多了一个适合全家大小一起出游的新选择。
0: 加入警广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0: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2: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0: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2: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专5020古小姐洽询。
0: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0: 这么近。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祖生。暗时啊，开车一定要把大灯泡开哦，来为你照路，把路况看好清楚，开车较安全哦。祝福大家开车的时阵，拢有好运，心着你。

0: 家。
1: 多甜多傻，爱着的时候总是信誓旦旦，纵然被暴力对待，却仍用真心相换。但其实你可以对自己更好一些，无论是言语或肢体暴力，转身离开，必要时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协助，从此各自回家，再了无牵挂。我是林采欣，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伴你，一起向暴力说不。

时间来到晚上的9:41，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陈华的歌声《要去见你的夏天》。好啦，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来提醒，号是排除的好消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彰化出口，先前呢这里有3只狗狗误闯，好，目前已经接获排除，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那在国道上面，目前是有施工要来进，目前有施工正在进行。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55.4公里到353.2公里之间，在过了南子内线车道，目前是有施工，时间从晚上8:30会一直进行到明天早上的6:00。那同一个时段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52.8公里到355公里之间，在这个男子之前内线车道也是有施工进行的，会一直到明天早上6:00哦。那目前呢，在这个路段啊，这个车流回堵的比较长哈，从这个男子开始这个地方呢是施工进行哈，那目前呢一路回堵到了高科哈，从高科南下一路到男子，车速都是大约只有在40到50公里之间的哦。好啦，所以呢还是要麻烦大家哈，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请务必啊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并且呢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再来国道一号的新进状况，说在北上的32公里五谷转接道的路间啊，是有一台机车不小心给它误闯上来了哈，请您经过的时候呢帮我们小心一下彼此的安全咯。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徐富凯的歌声《蓝风》，时间来到晚上的九点四十八分。好，来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来提醒哈，在待会的晚上十点钟过后呢，到明天早上六点钟，国道一号的南下320.1公里到322.2公里之间，再过了永康中线跟外线车道要来施工，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呢，请务必帮我们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或者是提前的来帮我们切换车道了。再来是在台十五线双向的38.8公里。到38.9公里之间的大圆路段，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呢，目前现场都有施工正在进行，是采办办施工，并且调拨车道来做通行。那在台31线北上的8.1公里到6.5公里之间，再过了高铁桃园站，在明天早上的6点钟之前呢，都是施工进行的，也是采办办施工，调拨车道来做通行。好，再来是市区的道路状况。目前呢，在台北市的路跑交通管制呢，会一直进行到凌晨的0点钟。管制路段呢，包含了在凯道的怀宁街到公园路，以及怀宁街的贵阳街到宝兴路全线车道。那在9月20号的凌晨0点钟开始，一直到下午的3点钟，也是有活动管制来进行。那在这个凌晨0点钟到中午的12点钟呢，是来管制凯达格兰大道的重庆南路到公园路，以及怀宁街的贵阳街到宝庆路全线车道。而在凌晨0点钟到早上的9点钟，凯达格兰大道的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车道来进行管制。而在中午的12点钟过后到下午的3点钟，凯道往东在怀宁街到公园路外侧3线车道也会来进行管制哦。那另外呢，在活动期间，赛道的沿线呢也会实施交通管制，是禁止车辆来做通行的哈。也麻烦大家，请提前的来帮我们做好您的改道规划。再来是在台北市的活动管制呢，会一直到明天中午的12点钟，包含了在北平东路、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的北侧3线车道会来进行管制。那另外呢，也会扩大管制杭州南路往北跟忠孝东路。好，再来我们来看到哈，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2公里，在稍早有提醒到大家，这个五股转接道这边呢，路间有机车误闯哈。那感谢后续听众朋友们的补充说啊，它目前已经骑到了29.5公里哈，麻烦大家请持续留意，小心一下彼此安全咯。好，再来是国道一号的南下，说在冈山路段中间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你被点名了，号车号是399结尾，车灯太亮了，影响到其他驾驶朋友的视线咯。好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000-123来通报。好，时间来到晚上的9点52分。好，明天的天气状况要来提醒大家啦。首先我们先来看到在高温资讯的部分哈，就中央气象署呢有针对明天来发布高温资讯，说到了明天中午前后呢，在南投县会是橙色灯号，也就是呢会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所以要请大家要多加留意了。那明天呢，如果您出门在外的话，也要记得做好防晒工作，多多的补充水分，并且呢也要时时刻刻留意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慎防热伤害咯。
再来是在这个路上强风特报呢，也要来提醒大家哈，这个说到了风力增强，所以呢，在20号的清晨，也就是明天啦，明天的清晨呢，一直到下午哈，苗栗县还有这个台中市跟澎湖县呢，局部都会有这个平均风6级以上或者是阵风8级以上的几率发生哈，所以也提醒大家啦，沿海空旷地区啦，或者是海边活动呢，真的要帮我们特别的留意小心咯。好，再来哈，明天呢，其实各地啊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哦，感觉上来说应该跟今天差不多。好，那环境呢是转为偏北风，阴风面的在桃园以北呢，偶尔啊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那在中午过后呢，南部地区也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有比较大的雨势发生的几率哦。那在中部以北还有花东的山区呢，在中午过后也会有零星降雨的机会。那明天呢，温度方面要请大家特别来帮我们留意哈，因为明天依旧是好热好热哈。北部跟东半部地区呢，可以来到31到32度，中南部地区可以来到32到33度哦。那刚才有说到了这个，又针对了南投县来发布高温资讯哈。那甚至在这个刚刚说到的南投地区。

区啦，或者是山区呢，可能有些地方会来到34到36度高温的几率哦，尤其在中午前后呢，这个紫外线真的都会比较强哦。所以如果您明天是有安排户外活动的朋友，记得一定要帮我们做好防晒工作，多多的补充水分啦。好，那再来呢？在夜晚跟清晨呢，温度方面，低温的部分呢，北部地区跟宜花呢，大约是在22到24度哦。你看这个，可能日夜温差一差就差到了10度哈，所以要请大家真的这个衣着上面呢，要帮我们多加调整一下了。那在中南部地区还有台东呢，低温大约是在25到27度。好啦，最近呢，真的在这个夜晚清晨的时候呢，温度上面真的会稍微感受上有凉意一些哦。最近呢，其实在这个比如说像早上要送小孩去上课的时候呢，我已经开始拿出了我的薄外套了。好啦，所以如果您是这个早出晚归的朋友们呢，记得这个衣着上面也要帮我们稍微留意一下了如果你比较怕冷的话呢，这个小外套也开始可以把它拿出来穿喽。

0: 点，化作微信。
1: 今天呢也非常开心，在空中陪伴大家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我们呢就明天同一时间，礼拜六礼拜天晚上7点到10点空中再会了哈，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我们明天晚上见咯，晚安，拜拜。
0: 나는상실이없는무한한세계를상상해서그곳에

晚上十点钟，我是苏瑞，一样的月光，一样的好节目，让我们一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20.1公里到322.2公里之间，在过了永康中线跟外线车道有施工要来进行，时间从晚上10点过后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52.8公里到355公里之间，在南子之前内线车道有施工进行当中，会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那目前呢，在这个路段呢、车速比较慢，车子比较多哈。从高科南下到南子，目前车速都是维持在40到50公里之间。再来国道一号的北上355.4公里到353.2公里之间，在过了南子内线车道也有施工进行，会到明天早上的6点。国道五号目前北上25.7公里，在学生隧道的内线车道是有故障车停放的，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提前的来帮我们切换车道。那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2: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2: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0: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今年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国道部分路段进行匝道封闭，提醒用路人提前留意，以免影响行程。
3: 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十。

0: 指定平林南向入口，清晨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1: 九月二十六号凌晨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以及国五指定平林南向入口。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再见1987的制作人陈南宏，
1: 我是导演吴宗瑞，
2: 嗨，我是导演李全阳。
1: 提醒你，开车不要滑手机偷看影片哦，
2: 记得要专心开车。
0: 8月30号起，每周日晚上8点转开公视台语台，锁定再见1987。本专也能按赞追踪再见1987，掌握精彩的讲座、漫画、文创讯息，一起认识这块土地的历史。
3: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 DJ 俊孝所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变身！

请您搭乘 PBS 航空，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嘿、hey, ，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立刻挖起俊孝，今天是工作一整天，那紧接着呢，来景广陪伴大家哦。那也非常感谢心灵枕三个小时后顺的陪伴，接我继续接棒在空中陪你回家喽。节目照惯例看一下最新这个卫星云图的表现了。目前看起来呢，只有基隆是多云短暂阵雨的情形，所以请在基隆开车的大家呢，车速车距要抓好，好吗？路况部分，非常感谢全台驾驶朋友的回报哦。最新的消息，报好你知，在国道五号的时候，北上的25公里处嘛，在雪隧的内线是有事故车的，目前是顺利排除哦，也希望大家都平安。另外呢，有车子说车灯太亮了，我开成远光灯哦。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冈山路段，中线车道有自小客车哦，末三码是399的车子，车灯太亮了，影响他人的行车视线哦，请大家特别留意。路网图部分，哇哦，今天神清气爽，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哎呦，拢顺啊吼！时间好快，下礼拜就是中秋节连假，大家有回家的准备吗？

哇哦，让景广用一系列好歌跟一起泡茶哦。节目第一趴跟一系列茶的主题歌曲，听到周董周杰伦在2002年的专辑《八度空间》里面的歌曲《爷爷泡的茶》。哇哦，这个中秋节连假，你回去会跟家人泡茶吗？其实我觉得新世代好像越来越不会那种泡茶的感觉，对不对？我们都买手摇饮或是罐装饮料哦。时间来到晚上的10:14，也请大家跟景广特别留意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哦，包括了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仁德系统外线车道有车子，你被打小报告呢，怎么没有开车灯啊？莫三码是293的车子，哎，足以。另外这台车你车灯也太亮了吧？国道一号的北上呢，冈山路段的中线有自小客车，车灯太亮也被投诉哦。有路况请持续告诉景广提醒俊孝了，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那如果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脸书 IG 和锤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利的爱锤的哇哦。

听到客家的乐团爱克乐 iColor 所带的摘茶歌，是他们2018年的作品。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0:18，也同步呢要请大家多多小心哦，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目前看起来呢，全台湾的路网图哦，比较堵的路段是发生在南部这边。目前看起来呢，南部因为施工关系啊，导致国道一号的冈山南向到南子呢，车速不到60公里的平均车速哦，经过要注意哦。还有要请你留意小心的是呢，刚提到嘛，这个冈山一带呢是有车多，那这个修路的状况呢是国道一号的南下352公里到355公里啊，说这个南子路段的内侧哦是有施工的，导致车流是回堵到了冈山段哦。那你问说施工会到什么时候结束呢？最新消息说是会到凌晨6点才会结束，所以请你经过时候呢提早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咯。说到茶的主题歌曲，听到王力宏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好日常的歌哦。

王力宏在2010年的专辑《十八般武艺》里面的歌曲《柴米油盐酱醋茶》。时间是晚上的10:23喽，也同步请大家留意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主要是施工的讯息哦，在台三一的芦竹新屋路段呢，北上8.1公里到6.5公里，说在高铁桃园站是才半施工哦，会到凌晨6点钟。台十五线的西滨公路呢，双向的38公里处，大园路段也是半施工，会调拨车道来做通行到凌晨6点了。还有是国道一号的南下320公里到322公里永康段的中外线车道是有施工到凌晨6点。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哎呀，说到喝茶嘛，我相信很多人呢都会到夜市买珍珠奶茶。那什么跟珍珠奶茶是绝配呢？应该你会选择鸡排吧，但真的热量蛮高的，我提醒大家，如果你有吃的话呢，还是要保持运动。好，那同步也传出来最新路况哦，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回报。在国一的南下呢，326公里仁德路段呢，内线有3个塑胶椅掉在路上哦，请大家啦经过国道一号的南下32.6公里处仁德段，帮我们避开内线车道的3个塑胶椅，我们赶快通报有关单位到现场处理了。听到台客电力公司的鸡排蒸奶，

0: 爱情的巷仔内，拢爱加百货真爱。
1: 最近有接戏嘛，那只要在剧组啊，凌晨零点之后就吃宵夜时间哦。里面最棒的黄金组合也是鸡排配真奶，但我都不太敢吃，怕晚上吃了会长痘痘，这是啊就不太好了。好，现在时间是晚上的10:28哦。那同步我很担心的路况呢，是国一这边南下的326公里仁德路段的内线呢，是有三台塑胶椅掉落的，目前还在通报处理当中。国道一号的南下过了仁德系统的外线车道呢，有小客车哦，没有开大灯。莫三码是293的车子，哎，足以呢。还有这台车灯太亮了，我希望大家啦不要把车子改装的太亮好吗？国道一号的南下呢，冈山段的中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莫三码是399的车子哦，说这个车灯真的是太亮了。在路网图的表现上呢，目前南部路段哦，因为修路的关系，导致这里好多车。在国道一号的冈山南上道南子呢，车速不到48公里哦，经过请你特别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少。有关茶的歌曲，听到这首非常感人的作品，来自 Only You Only 有的阿公的爹。

一个阿公伯的故事哦，来自 Only You， 在他专辑哦《查甫人的胸》里底的歌曲，是2016年的歌哦。今晚时间是暗下10:34。好，那同步呢，也请大家吼跟警广注意一下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国道一号的南下326公里呢，仁德路段的内线还是有3个塑胶椅掉在这边哦，我们吼赶快通知处理当中啊。另外呢，要请大家特别留意的是施工的讯息。国道一号的南下352公里呢，说南子段的内侧在施工，我看了路网图吼，还是好多车车呢。目前整体的车速呢，是不到48公里的状况，希望大家在南子路段的北上的部分，应该说南下部分，帮我们特别小心哦。目前呢，冈山南向到南子呢，车速是不到50公里的平均车速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零三，包括大家在北中南。

0: 东哪个县市收听景广呢？有在中部的大家吗？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国立台中教育大学校长郭伯成。诈骗集团常假冒帅哥美女的大头照，在交友软体或脸书等社群平台随机加好友搭讪，每天嘘寒问暖，温情攻势，让当事人产生恋爱的错觉。在卸下心防后，他们便露出本性，利用各种话术哄骗，要求帮忙转账汇款，或者到超商购买游戏点数等，达到目的就人间蒸发。提醒您，网络交友有风险，藏在荧幕背后的是人是鬼无从察觉，我们要提醒自己，聊天可以，借钱免谈。如有疑似诈骗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4: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谷小姐。
5: 你好，我是公广集团董事长胡元辉。除了继续收听景广外，别忘了还有公视、华视，从体育娱乐到新闻的高优质节目哦，等待您一起来锁定。然后星期六、星期天晚上10点到凌晨1点，继续跟着俊校的 PBS 微笑换日线，到顶损损损。
6: 不知道，
7: 那你知道？
6: 我不知道啦。
7: 学校没有教的，生活里的小发现。
6: 想知道什么的话，欢迎收听。
8: 马上告诉你。
0: 嘿、hey, ，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立刻挖起俊校。啊，那你要找到我吼，加简单，脸书 IG 找 K 上 DJ 俊少，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来找到我。那也非常感谢呢，驾驶朋友吼持续回报路况。今天晚上好多台车，你的车灯怎么都没开啊？在国道一号的北上的男子段的外线哦，有自小客车头三码是576的车子吼是没有开车灯哦，一样忘记开车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仁德系统的外线有自小客车。末三码是293的车子呢，也是忘记开大灯咯。好，那目前看起来呢，因为国道施工的关系呢，导致目前哦，在南部呢，国一有两个路段好多车。首先是国道一号的永康南向到大湾呢，车速不到60，还有是冈山南向到南子哦，车速是不到50公里的平均车速啊。节目第一 part 主题是茶嘛，那就关于一些茶的冷知识慢慢告诉大家咯。欸，你知道吗？红茶、绿茶、乌龙茶都来自同一种的植物世界上的茶叶哦。这个茶叶就是山茶花啦，又叫做茶树，的叶子来制作而成哦。那主要呢，为什么会有这三种茶呢？就茶汤的颜色是不太一样。那为什么茶汤颜色会不太一样呢？就取决于发酵的程度。像这个儿茶素的氧化的轻重啊，就导致说，哎，这个茶的颜色是比较偏黑色还是偏绿色咯。 简单来

说像是绿茶的话呢，是完全不发酵，那乌龙茶呢是半发酵，那你我都喜欢喝的红茶是全发酵哦。至于红茶的英文为什么叫 black tea？其实红茶英文哦，不是 red tea， 是 black tea。这是因为西方人呢，特别是英国人哦，在早期接触到中国武夷山的这个功夫红茶时呢，发现呢这个干燥后的茶叶和冒出来的茶汤颜色非常浓郁哦，所以呢就称为黑茶了。好，关于茶的冷知识还有哪一些？等一下回来慢慢告诉你哦。就听到谢晶晶的歌曲《冰红茶》，你还喜欢吗？

哇，那想要困吼，来一杯冰红茶，好精神吼，全部倒来好唔好？即摆时间是暗时10:44吼，嘛带你来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啦。首先呢，有3只塑胶椅是掉在路上的，国道1号的南下呢，326公里，仁德路段的内线呢，是有3只塑胶椅掉落。还有哪些关于茶的冷知识？你喜欢用茶包泡茶吗？其实发明茶包完全是一场呢意外哦。怎么说啊？最早的茶包呢是在1908年。

当时纽约茶商 Thomas 呢，为了节省成本呢，把少量的茶叶装进这个小丝袋里面寄给客户。本来是让客户呢把茶叶倒出来冲泡，结果客户嫌麻烦哦，就直接连同这个丝袋呢一起放到热水里泡，就意外发现，诶，怎么这么方便哦？那茶包也就此诞生了。另外你知道吗，全球人均呢喝茶最多的国家不是英国哦，虽然英国人呢酷爱喝茶，那每天呢都要喝到这个上亿杯的茶哦，但全球呢这个人均茶消费第一名的国家其实是土耳其哦，每人每年平均喝掉的茶呢是将近7斤的茶叶哦。你喜欢喝茶吗？我是还蛮喜欢喝那个罐装饮的啦，那有些人会习惯用泡的，对不对？那又或者很多人特别爱喝这个手摇饮哦。

Yeah， 听到品冠的歌曲《珍珠奶茶》，有没有想要来一杯呢？如果在路上想睡觉的话呢，可以喝个饮料，让精神通通归位哦。不管是茶或是咖啡哦，还有这个咖啡因的饮料呢，对于提神都是蛮有帮助的。时间来到呢晚上的10:50了，也同步后请大家多多小心呢路网图的表现。目前看起来呢八波中波蓝波挡波，哎呦，拢顺顺顺啊吼，对波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等位。

电话是空八空空空空一零三。好，那说到台湾人也喜欢喝茶，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吗？早期台湾人讲的喝茶，不一定呢是泡茶叶哦。因为我们都知道哦，真正呢用茶叶泡的茶呢是很贵的。那一般过去台湾人讲的喝茶呢，其实是泛指各种草本冲泡的饮料。哎，有哪一些啊？像什么仙草茶或维阿德吼，这些呢非茶之茶的冰品呢，就是早期人台湾人哦泛指的喝茶啦。那说到茶，还有哪些冷知识呢？你喜欢喝东方美人茶吗？就是喝起来有一种独特的蜜香感哦。但你知道吗？这个蜜香感其实是虫咬出来的哦。就台湾著名的东方美人茶，又叫白毫乌龙哦，应该大家都有喝过这个白毫乌龙的罐装饮吧？必须让这个小绿叶蝉呢去吸食哦，这个茶树的嫩叶。那这个吸食之后呢，茶树会有自我保护的这个机制嘛，会产生一些化学变化，让茶叶呢带有独特的果香或是蜂蜜香哦。因为这个呢，被这个小绿叶蝉所吸食的伤口呢，造就了独一无二的好滋味哦。是真的还蛮好喝的，但是如果当我想到，我喝这个茶过去有被虫吃过的话呢，你心里的感觉会觉得怪怪的吗？有的时候一些事情好像不知道比较好，对不对？

白冰冰和黄西田的 Unloadego， 很符合主题吧？晚上的10:55哦，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幻日线节目的线上，时间好快，节目第一趴就快结束了。那同时要请大家持续注意喽，国道一号的南下呢，326公里，仁德路段的内线还是有3只塑胶椅掉落，经过请你注意。好，听到节目呢，第一趴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张雨生的 Cappuccino。 哎，那等一下呢，就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迎接下个小时咖啡主题歌曲咯。

在前面路口，你说想转弯，我没有放手，而是紧握方向盘，用最适当的速度过了弯，然后停下来。即使你现

下了车，我的旅途依旧继续，也依旧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在深夜需要陪伴的时候，让我的歌陪你。你好，我是 Dew 王定中，现在时间晚上11点。

0: 放厅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嘿，尽管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晚上11:01哦，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路况。首先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过南子路段的外线有自小客车莫三马是761的车子，大哥你没有开车灯哎，要忘记开灯哦。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仁德系统的外线有自小客车莫三马是293，也是没有开灯的。国一的南下呢，326公里仁德路段的内线三支塑胶椅掉落，目前也已经通报。另外国道排除讯息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2公里五股转接道的路间是有机车误闯，一样顺利排除。国道五号的北上呢，25公里处雪穗的内线有故障车，目前也是顺利排除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好吗？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汇整播报，今晚祝你行车平安哦。

0: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9月25号到9月28号，共计4天。中秋节为连假首日，教师节为连假第四日。
1: 为了缓解连假期间的交通拥塞，高工局将于部分路段实施高承载管制。
0: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一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及国三的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将实施高承载管制。
1: 9月26到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
0: 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有3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详细资讯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连假期间，为降低交通拥塞，国道部分道路将实施高承载管制，呼吁民众提前规划行程，并配合交通管制措施。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再见1987的制作人陈南宏，
1: 我是导演吴宗瑞，
2: 嗨，我是导演李全阳。
1: 提醒你，开车不要滑手机偷看影片哦，
2: 记得要专心开车。
0: 8月30号起，每周日晚上8点，转开公视台语台，锁定再见1987。本专也能按赞追踪再见1987，掌握精彩的讲座、漫画、文创讯息，一起认识这块土地的历史。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LINE，一定要提高警觉，拢是诈骗。随时爱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Yeah， 听到顺子的歌曲 Open Up， 有没有瞬间想要来一杯咖啡呢？如果想休息或想睡觉的话呢，真的不要硬撑哦，赶快来一杯咖啡，让精神通通归位了。Hey， 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哦，你那边找到我加简单，连书 IG 吹 K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得找到我。没错，节目的第二趴给你一系列的咖啡主题歌曲，它是 Elva 萧亚轩。

耶、yeah, ！有没有想来一杯 cappuccino 呢？来自 Elba 萧亚轩哦，1999年的专辑里面的歌曲 cappuccino。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12，也希望大家呢跟尽管哦确认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如果想休息或想睡觉的话呢，千万不要硬盯哦，来一杯咖啡让精神通通归位喽。好，那同步也带你关心一下呢这个天气的表现了。明天早上会很热吗？诶，目前看起来呢有个县市是蛮热的哦，是南投县。那目前呢是橙色灯号，就是呢整体气温会达到38度以上哦。所以有南投的朋友吗？有的话哦，记得要做好防晒和补水工作呢。那你问我喜欢喝什么咖啡，其实我还是喜欢喝没有糖然后也没有任何调味料的咖啡哦，应该算黑咖啡吧。来自二姐江蕙的歌声 Ogabi。

听到二姐江蕙的歌声吼，乌咖啡，即马时间是暗下十一点十八分吼。啊，也同步呢邀请大家吼，跟景广呢确认一下你的车灯有没有打开或是开错灯呢？如果发觉开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帮我们调回来哦。那同时邀请大家多多小心呢。目前啊这个最新的台风发展。这个台风杜鹃哦，目前呢在这个太平洋地区跑来跑去，整体看起来呢对台湾影响是小的，但是会往日本移动哦。所以如果有朋友要去日本游玩的话呢，请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台风杜鹃的最新发展了。那任何最新的消息呢，景广跟中央气象署会持续帮你来做警叮。有关咖啡的歌曲继续听到呢，吴奇隆的冷咖啡。

哇哦，唱出在夜色当中徘徊的情感和苦涩哦。听到呢，吴奇隆在1994年哦，这张专辑是《快乐的感觉永远一样》当中的知名歌曲《冷咖啡》。时间是晚上的11:23咯，也同步后请大家多多注意呢几个还没有排除的消息。主要是施工啊，在国道一号的北上的355公里到353公里男子路段的内侧有施工到凌晨6点。国一的南下352公里到355公里男子路段的内线哦，这个施工的状况呢，请大家好持续放慢车速，因为目前看起来呢车子确实是蛮多的。还有是国道一号的南下呢320公里到322公里永康路段的中外线也是有施工情形。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有关嘎逼的歌曲来自江志峰的歌声。

哎呦喂哟，听到江志宏的歌声吼，是2015年的歌，一杯咖啡，嘛是个专辑吼《爱你的好》当中的歌曲。今晚时间是暗下11:29啊吼，嘛带你来关心上新的路况消息。好的几个路况，请大家持续注意哦，在台北市啦，主要呢是有这个相关的路跑活动的关系，所以呢管制的路段呢会从现在呢一路吼到凌晨0点，是这凯道的怀宁街到公园路，那怀宁街的贵阳街到宝庆路的全线车道都是相关的管制情形哦。那等一下呢会在9月20号，就等一下凌晨0点之后呢，到下午3点哦，也是有相关的管制路段，希望大家经过凯道周边特别注意一下。那尽管会持续帮你来做更新了。路网图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哎呦，拢顺顺顺的吼。

0: 好的，听众张学友的歌声《咖啡》，想到2002年《他在哪里》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节目回来，同时也非常感谢呢，驾驶朋友回报最新路况给景广哦。国道三号的南下36公里，中和段的路间修纸箱掉落，我们后赶快通报处理当中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景广，告诉俊孝哦。嘿、hey, ，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景广呢？有在东部的大家吗？让我们跟着慈济大学的校长刘怡君，注意呢线上购物诈骗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校长刘怡君。现代人越来越仰赖使用网络消费与休闲，尤其大学生、年轻人可能会被诈骗集团以购买游戏点数或解除分期付款设定等话术遭受金钱诈骗。提醒大家，如果有任何与诈骗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免受骗。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真烟斗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加忝也不通忘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这样相信在咱人生的路途上都会一直顺顺顺。

0: 夜深喽，我是周杰伦，给不吸烟的自己一个鼓励，不吸烟做自己，我挺你。
1: 哎，好无聊哦，明天要去哪里啊？
2: 打开金网就知道啦。
1: 就让我们一起收听
3: 新卡北北由台湾

嘿、hey, ，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笑哦。那节目回来的同时呢，要请大家小心哦，这边好多纸箱哎。国道三号的南下呢，36公里中和段的路间呢是有纸箱掉落，我们后一样通报当中了。同时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26公里仁德路段的内侧，说有3个塑胶椅掉落，到目前还是没有接获排除，不确定是不是还在内线哦，有可能会跑到中线或是外线。经过的话呢，请特别放慢车速，小心注意一下哦。好，这星期啊，北北游台湾也告诉你，九月有哪些必去的活动？下个礼拜的连假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呢？推荐大家哦，2026的嘉义市光之影舞活动哦，会在呢9月25号到10月11号在嘉义市的北香湖公园要盛大登场喽。今年活动刚好适逢是中秋以及双十连假哦，那嘉义市政府也规划了一系列的舞台节目哦，包括邀集啊这个台语、流行、摇滚、创作等各种特技表演的团队呢，轮番在舞台上带你感受嘉义的热情和魅力哦。那目前呢，这个光之影舞也成为嘉义市很重要的观光品牌活动之一。每年除了吸引呢很多游客之外呢，也透过呢多元的艺文展演呢，让大家感受嘉义市的魅力。那说到今年的双十连假的话呢，在10月9号又邀请像柯友伦啊，或邱正哲、蔡明佑等等的歌手接力开唱哦。让大家感受嘉义的满满魅力了。那包括在11号，就10月11号的话呢，又安排这个相关的幻光特技、马戏秀等等的特技活动哦，在空中陪伴大家。所以呢，如果你想要把握嘉义的美景，别忘了有这个很赞的活动哦，2026嘉义市的光之影舞。

0: 找到你的。
1: 说到呢，今年的这个中秋和教师节连假真的放超多天哦，总共有四天可以放哦，从925一路到928哦，总共四天。那相信呢也会迎来非常大量的返乡和出游的人潮。那相关于公路总局也预估，这个连假的车潮从9月24号下午呢就会陆续的涌现在各大的风景观光景点。那目前看起来呢，车潮会集中在9月25号，就是连假第一天，到9月27号。那收假返回工作地的状况呢，预计从9月27号到28号会涌现哦。所以要请大家这段期间如果在路上玩的话呢，记得要锁定景广，告诉你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好，那说到呢，在中秋教师节连假结束后的国庆烟火秀，今年的国庆烟火呢，也在台东的皮南西出海口盛大登场。那因应呢这个活动的关系呢，也希望大家多多搭乘这个大众交通工具。那包括台铁公司也在活动当晚呢，有加开哦5267次的列车让大家来做搭乘。所以请大家如果想去东部看烟火的话呢，别忘可以搭乘台铁，事先做好旅程规划，再才顺抵达现场，不会可以在路上哦。因为我记得啦，这到东部的话，因为没有高速公路哦，这个车速是有限制的，所以开下去确实是蛮辛苦。有的时候呢，如果可以搭个火车搭配租车，也是蛮方便的哦。

耳边听到叮当的好听歌曲《记忆咖啡》，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49，也同步呢请大家多多小心哦。刚刚传出来的最新路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7.1公里呢，内湖段的路肩是有抛锚车，我们好赶快通报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有关咖啡的好歌，一首接一首的送给你，来自林彦如的《招别咖啡》。

好的，听众林彦如的歌声吼，走味的咖啡，今晚时间吼是暗时11:53。这首作品也是收在林彦如呢1994年《走味的咖啡》这个专辑当中的歌曲吼。啊，回来的同时间嘞，嘛带你吼来关心上新的路况消息。主要呢，因为有路跑活动的关系，所以凯道周边都有管制哦。会从这个凌晨0点到下午3点，再等一下的凌晨0点钟声响起之后，所以经过凯道周边的话呢，请放慢车速，根据现场的指挥来做驾驶。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喽。

好的，在林宇中的歌声看完之下呢，节目的第二趴就快结束了。送上节目呢，第二趴最后一首歌来自于 CP 查理和 Utada Hikaru 宇多田光所带来的歌曲《Home》，也迎接下个小时家人的主题歌曲哦。歌曲之后，希望更矮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云涵。太高后眼黑粉是黄。昨天过得还好吗？不管过得如何，都嗯死比熊，不用悲伤，因为又是新的一天，新的开始了。让我们一起往前 running 吧。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9月20号的凌晨0:00，也带你关注到呢目前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呢，在国道1号呢，有车子没有开车灯，在过了南

0: 子路段的外线有自小客车，莫三码是761的车子是没有开大灯哦，希望大家跟警广检查仪表板，确认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呢。还有是国道三号的讯息，南下的36公里中和段的路间是有纸箱掉落的。同时呢，排除讯息在国一啊，说北上的17.1公里内湖段的路间有抛锚车，目前是顺利排除。好，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了。点完是空吧，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1: 大家好，我是林龙璇。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传播系的系主任管中祥。提醒您，如果收到陌生人或者是亲友的简讯时，要记得先判断内容的真假哦。如果没有办法确认讯息的真实性，千万不要转传。接着就跟中正传播系的系友 DJ 俊孝继续一起损损损。

好，听到赵咏华的歌曲《家》，是他的专辑《简单的幸福》里面的作品，是他2013年的歌曲。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08，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小丽，那边找到我加简单。脸书 IG 吹 K 上的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在吹的哇哦！节目的第三趴给你系列回家的主题歌曲，包括下礼拜的中秋教师节连假，你会回家吗？哇哦，有4天的假期耶！

耳边听到华仔刘德华的歌声，回家真好。不过现在你到家了没呢？那这个中秋连假你会回老家吗？有回去的话呢，记得锁定金广，告诉你哪些路段避开才可以顺哦。好的，节目回来同时带你关心的几个排除的讯息。国道一号的北上呢是 7.1 公里，内湖的路肩有抛锚车，目前已经是顺利排除咯。路网图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南部哎哟都顺哦。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电话，电话是0800001023。

来自南拳妈妈，在2004年呢，南拳妈妈的夏天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家》，时间是凌晨0:18咯，也同步后请大家留意呢目前路网图的表现，现在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南部，哎呦，都顺顺顺吼，对不顺对动嘞，请你继续卡电话，电话是0800000143。那同时也跟景广呢检查一下仪表板，确认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若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一定要帮我们给它调回来哦。

不管多久，双一家人都是相亲相爱的。来自林宥嘉在2024年《One Love Lore》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一家人相亲相爱》。凌晨0:22喽，也同步吼，请你留意小心一下呢。这个最新的天气表现，目前你在海边的话呢，请小心安全哦。包括在苗栗县和台中市呢，根据最新的中央气象署的回报，有风力增强的状况。那主要呢，针对了这个苗栗、台中和澎湖呢，会有平均风速6以上的风哦，会在沿海区域，请在沿海的大家小心自己的安全哦。那同步也希望呢，你已经回到那温暖的家，听到美美的《回家真好》。

你有个让你回去真好的家吗？来自郭美美的歌声《回家真好》，也是她2006年的个人专辑《不怕不怕》当中的歌声。节目回来同时带你留心呢，刚刚传进来的路况了。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06公里，说头份路段的中线呢有两处的掉落物哦，经过的话呢，请放慢车速，小心驾驶。还有是台北市因为路跑活动的关系呢，会有相关的管制哦，从凌晨0点到15点，希望大家经过凯道周边要小心自己的安全。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有关回家的歌曲，听到 Backsing 和张惠妹与动力火车的《我想带你回家》。

哇哦，热力四射的歌曲，来个 Backstreet 和 Mason 张惠妹与动力火车所带来的《我想带你回家》，也感谢你呢持续转开景广，让景广陪你回家。凌晨0:31喽，也请你留意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06公里，说头份路段的中线修两处掉落物哦，经过请记得放慢车速。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景广高速郡校。也非常感谢呢，在节目主持的路上有。

0: 是的，一路感谢有你的陪伴。听到王杰的歌曲《路》，至于哪些路段要特别注意呢？在国道五号的南下呢，南港系统有红牌的机车是误闯哦。持续往南的情形，目前已经通知各单位特别小心。另外，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06公里处，说头份路段的中线呢是有两处的掉落物哦，经过这个路段，请特别小心了。嘿，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景广呢？有在中部的大家吗？让我们跟着逢甲大学的校长王威，注意呢一夜市广告诈骗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逢甲大学校长王威。网络购物快速又便利，但要慎防误入诈骗陷阱。一夜市广告是诈骗集团常用的手法之一。

0: 之一，他们常利用拍卖平台、社群软体购买广告版面，诱骗民众点选连结，并盗取正版厂商图片，标榜物美价廉，货到付款。当消费者收到有明显瑕疵或仿冒的商品时，想退货却人去楼空。提醒您，网络购物请慎选标示清楚、信誉良好的网站及卖家，别贪小便宜而受骗。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1: 暑假来喽，你们安排好要怎么度过了吗？晴天出门踏青放松心情，
2: 雨天看场电影。

0: 欸，学长，你上周把家里那台旧车办理过户或报废手续都处理好了吗？
1: 都办好了，监理机关那边啊，手续搞定了。
0: 那你确认旧车车辆异动终止 ETAG 了吗？记得要检查有没有异动前没有缴清的通行费，不然欠费会受罚哦。
1: 对耶，那如果我原本账户里有剩下的储值金额呢？
0: 如果还有余额，一定要办理退费，保障自己的权益。可以去远通服务中心临柜退领现金，或是直接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非常方便哦。
1: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拨打远通公司客服专线处理。
2: 车辆异动 ETAG 账户终止，请记得补缴通行费或办理储值账户余额退费。相关问题可电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哎，老公，你上个月的国道通行费缴了吗？我刚才好像看到缴费单放在桌上。哎。
3: 哎呀，糟糕，最近工作太忙，完全忘了。过期不但拿不到折扣优惠，搞不好啊还要多缴作业费跟罚单，真烧脑筋。
0: 哦，你干嘛不直接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啊？这样通行费不但能自动扣缴，而且只要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系统就会自动帮你储值400元，很方便哦。再来，自动扣缴不但省去纸本账单，可以环保爱地球，还能够享有通行费9折优惠。
3: 通行费竟然有9折优惠，那我绝对不能错过，现在就去办。
1: 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扣缴通行费，便利又环保。相关申办问题，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最新的交通资讯，
5: 掌握安全讯息。
4: 欢迎收听警广宅急便。

嘿，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幻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笑哦。好的，节目回来，同时呢，几个消息请持续注意哦。在国道五号的南港系统南下部分呢，有红牌机车是误闯往南，目前已经通报各单位要特别留意。另外，国道一号的南下106公里到106.6公里的头份路段的中线呢，是有两处掉落物，经过请你特别小心啊。说到呢，这个9月份有哪一些重大的交通新措施要特别注意？

比呢？啊，首先哈，这个变造车牌要重罚喽，从9月30号要开始实施。那因为呢，使用这个伪造或是变造的车牌行驶道路的话，会造成一些危险嘛。那罚锾是已经大幅加重到72,000多元哦。那另外呢，没有领牌照的话呢，使用注销或是呢这个废牌照上路的话呢，也会开罚36,000多元，就要请大家留意了。不能够变造任何的车牌，被发现的话呢，最高是可以罚到70,000多的哦。另外呢，9月18号开始呢，也是严惩这个毒驾分子啊。那配合呢立法院的修法，交通部呢也预告了毒驾罚锾与没入车辆呢等等的子法案哦。如果是第一次的话呢，这个机车会处12万，汽车会处15万。那累犯的话呢，会无限次的叠加上去，就希望大家啦，真的呢不要喝酒或是吸毒开车，真的非常的危险哦。因为是交通法规嘛，所以听到一系列关于这个家的歌曲，送上与多田光的道路，也是有纪念他妈妈的作品哦。

时间来到了凌晨0:46哦，也一起关心呢，今天的天气表现到底会怎样？可以注意到呢，今天的话呢，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只有呢桃园以北地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哦。午后呢，南部地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并且会有局部较大雨势的发生。中部以北、东部和东南部山区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兰屿绿岛呢，也会有相关的一些长浪发生的几率。所以整体来说，会有短暂阵雨，出门的话带上雨具，尤其是山区的部分。那同时呢，如果你要去海边的话，要留意吼，这个长浪的发生了。有任何最新消息呢，警广和中央气象署会持续帮你来做警叮哦。有关家的歌曲，听到魏如萱的《奶奶》。

有唱出你对奶奶的感觉或思念吗？听到魏如萱的歌曲《奶奶》，如果家人还在的话呢，记得把握时间跟他多多的相处，多多的交流，每一分钟都很重要。凌晨0:53也带您关注到呢，在国道五号的南下南港系统有红牌机车是误闯，是持续往南哦，目前还在通报处理当中，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

0: 的。
1: 在系列家的主题歌曲中呢，节目的最后一趴也快结束了，希望所有的好歌你都还喜欢。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在脸书 IG 上 K 上 DJ 俊。

俊少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来吹牛哇！你要交棒给阿金，用好声音好节目陪到凌晨的四点钟哦。最后一首歌曲送上邓紫棋的倒数，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希望邓矮。

凌晨一点钟，一个人静静的，也许就睡着了。充饱电，又是全新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夕子，陪你听着景广，一直这么幸福的。

0: 好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嘿，尽管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9月20号的凌晨1:00，也带你关注呢目前最新的路况。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06公里呢，说头份路段的中线修两处掉落物的，目前已经通报。国道5号的南下南港系统有红牌机车误闯，是持续往南，也通报单位呢特别留意小心。另外是国道排除讯息，在国一的北上17.1公里内湖路段的路径有抛锚车，目前是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了。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孝会诊播报，今晚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1: 今年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国道部分路段进行匝道封闭，提醒用路人提前留意，以免影响行程。
2: 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5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1凭证系统、普研系统南向入口。
3: 9月26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1普研系统以及国5石碇平林南向入口。9月27号以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1普研系统、湖尾以及国3西滨北向入口。
1: 行车前请查清楚匝道封闭的时间，提早规划行程，避开管制路段。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周末的凌晨，
1: 你还好吗？
0: 让阿金
1: 陪你三个小时的
0: 今夜谈心。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06，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非常感谢俊孝陪伴大家3个小时 PBS 微笑换日线，接下来我要陪你到清晨4点咯。时间就这样子咻的一下来到了9月20号的凌晨了，不晓得昨天9月19号你过得如何啊？我只能说我过得非常充实啊，因为毕竟我昨天呢在下班之后睡了2个小时左右呢，就一直醒到刚才晚上哦。为什么呢？我去上了一些进修课啊，结果那个课程呢

可能从早上8点开始，我就这样子睡了2个小时的一个极短睡眠的状态，那就一路撑到了刚才哦。后来来到了公司，我想说啊，小

太妙，但是我会努力的，也希望你可以啦。来听到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来自阳光爱的《离家很远》。

来自 Joey 阳光爱的歌声，离家很远。阳光爱也是从幕后走到幕前的一个非常厉害的歌手，他这算幕后嘛？平常他是跟着一些歌星啊去巡回演奏的小提琴手哦。后来呢，他就开始呢有了自己的作品，在今年呢也推出了他的这一张重写第一张专辑啦。刚才那首歌叫《离家很远》，让我觉得，我早上在公司睡了两个小时，就直接出发哈。也是因为家里离市区有点距离。我那时候想说，我如果下了班回家再过来上课，中间的车程我至少要先抓45到50分，那我为什么不多这些时间在公司多休息一下呢？是不是？所以我就昨天下班直接在景广这边睡了一会儿之后呢，那早上就又出门了。一整天都有种用肾上腺素在燃烧生命的感觉哦，好久没有这个样子了。关心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啦。

哦，刚刚传来的是排球的好消息，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原本有一辆红牌的机车呢误闯上来哦，那刚才已经接到通知说排除掉了。接着国道一号南下 106.5 到 106.6 公里，头份之前的中线车道有两个掉落物哦，那也是麻烦各位帮我们注意一下咯，我不晓得是什么东西掉在这边哦。再来要提醒各位的是，台北市区今天有路跑活动哦。啊，路跑活动为度假零点开始呢，一直到今天下午三点都在管制当中啦。那目前管制的地方呢是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公园路的路段，还有从公园路到中山南路的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从贵阳街到宝庆路全线车道，目前都是不能走的哦，请大家帮我们先行改道了。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我们照惯例来关心到今天的天气状况啦。啊，中央气象署跟我们讲说，9月20号的今天，全台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环境转为偏北风。迎风面的桃园以北地区偶尔会有零星短暂降雨哦，再来是午后的南部地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并且午后的南部这个雷阵雨呢会雨势比较大一点哦，那麻烦南部的朋友们留意一下了。中部竹苗跟花东的山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再来温度方面，白天高温北部跟东半部大概落在30到31度，中南部可以来到32、33度，一些比较靠内陆的地方哦，可能会突破36度，再麻烦大家也是帮我们留意一下，尤其接近中午前后的紫外线非常强，外出请做好防晒，然后多多补充水分啦。夜晚清晨的低温，北部跟宜花大概是22到24度，其他地区落在25到27。好，老样子。日夜温差也是有那么一点点大啦，所以请养成一个好习惯哦，毕竟也算是入秋一段时间了啦，你身边手上呢应该是要带一件薄外套比较安全一点的哦，我才不会你这样四处爬爬照，哎呀好，那里好玩，这里好玩，然后过去一下好热，回来好凉，然后这样子两趟大概你的身体就爆掉了。好，请注意身体健康好不好。我们继续来听歌啦，来自李佳欢，失眠的夜。

国道一号南下 106.5 公里，原本说头份之前中线车道有两个掉落物已经顺利排除，大家可以放心通过。任何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刚刚听到来自李佳欢《失眠的夜》，不晓得现在的你不睡觉收听警广，是因为跟我一样在工作，还是赶夜车，还是你失眠了呢？不管怎么样，都让警广陪你度过每一个时刻哦。田约翰，有你的世界。

Gil Winnemia 来自傅维的歌声，1:26。这首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一起出发吧。下个礼拜是中秋教师节连假哦，那可以去哪边玩？可以做些什么事，或者是你要去哪边走走呢？我们在蔡昌宪的歌曲《玲珑 Say》过后呢，也随着金光的脚步。耍了一些玲珑色啊。

0: 外当一世人，玲珑岁。
1: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2: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1: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2: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1: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2: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3: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丽蓉。看明月有天星陪，听拉吉有五警察广播电台来做会。如果您喜欢警广，请千万不要错过警广官网的精彩节目回顾专区，这里有全国网和各分台的单元可以重复收听哦。赶快来搜寻。

辛苦啊，辛苦啊！坐足久的吼，开车足忝的啦。爱会记得找时间好好啊休困哦。咱大家做伙放轻松，一起抒发吧。

咱大家做回放轻松，一起抒发吧。大家好，今仔日的第一个单元到了1:34啊，哈、哦，来啊、哦！第一个单元一起抒发吧，要来跟你聊一些轻松有趣的事情。我们老样子，先关心到路况消息。那这里要来提醒各位，在昨天晚上11:30的时候呢，国道3号南下36公里处过了中和的路肩，说有纸箱掉在这边呢，好，不晓得这个纸箱还在不在哦。以及昨天晚上在国道1号南下326.5公里仁德之前内线车道，说有三个塑胶椅，哇，怎么会有椅子在这边呢？哦，这个也还没收到任何的后续消息哦，也是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现场情形。接着，请大家注意到的是，台北市区因为有路跑活动的关系，凯达格兰大道从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不能走，以及凯道的重庆南路到公园路，还有怀宁街从贵阳街到宝庆路的全线车道也都正在管制当中。那随着活动的进程呢，在稍微晚一点的时候，可能4:30、5:30的时候呢，哦，也会再新增新的这个管制路段哦，到时候也再麻烦朋友们一起继续锁定情广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好嘞，拜，咱中秋节要来啊！中秋连假从9月25号开始放了4天到28号哦，这4天你有什么样子的安排呢？哦，我先跟大家说我的安排，就是回来上班。哇，讲一讲，默默留下两行泪这样子啊，其实也还好啦，因为我在今天下班回家睡了一觉，哈、啊，这我真的是需要好好睡一觉。睡完起来之后呢，东西收一收，哈、啊，就要慢慢的搭车下高雄去找我的亲戚了，哈、啊，很久没有见到他们了，啊，去找亲戚，那我家人也在那一边，我们在这几天会在高雄算是度个假，哦、啊，稍微放松一下。找一下在高雄的朋友，然后跟亲戚、跟家人在高雄稍微的走一走哈。那为什么我不连假的时候再去走一走呢？哦，原因很简单，因为我要上班啊，所以我就只好呢前一个礼拜先下去稍微 happy happy 一下了哈。好，那这一年的中秋连假放了4天哦，就有人开始规划说，那我要怎么请假才可以请的最多呢？虽然你现在请可能会被老板钉在墙上哈，但是那时候就有人在讲说，哎、欸，在9月21号到24号这4天全部请掉，然后就这样子，我就可以从9月19号一路休到9月28号，哎，请四休十，哎，哇，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哦。这种事情呢，我是觉得应该不太会有公司随意的给你通过了哈。哦，就刚好跟人家，哦，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一次的连假是有人这样计划的哦。不晓得你有没有身边的亲朋好友真的请示休时的，有的话，在我的粉专跟我的

留言分享一下哈，我很好奇，这样子逮就不你的工作真正有问题吗？吼，你头家袂感觉讲啊，你这个员工来安尼，哦，做无几工就要休困十工。啊，这个小小的趣事呢，也就分享给大家。那接着中秋连假有什么各县市的活动可以去呢？前两个礼拜的这个单元呢，又有分享九月份全台各地可以去的哈。那我们今天就专门 focus 聚焦在奥雷百下礼拜连假的时候可以去的地方，包含了嘉义市的光之影舞哦，从九月二十五号一直到十月十一号，在北香湖公园登场。今年是小熊维尼100周年的主题，有10大的光影艺术装置展期呢，横跨了中秋连假还有双十连假哈。所以呢。没错，好，双十连假那时候的单元呢，我也会再来跟大家说到一次嘉义市的光之影舞啊。每天晚上的6点到10点呢，会点亮园区里面的这些漂亮的灯哦，大家你可以往嘉义市这边去走走啦。好，那其中呢，他们这次主打的这个月盼甜蜜涟漪，他们把直径5公尺的巨大月球呢，哦。装置在湖面哦，啊，搭配了一些小熊维尼相关的这个装置哦，营造中秋赏月的氛围。那个照片看起来是非常的可爱啊。另外呢，还有9公尺高的巨型维尼跟绘本隧道哦，让你仿佛一秒钟变回小时候。大家真的是可以去嘉义市的光之影舞来看看哦。再来还有哪个地方我们可以在中秋连假的时候去走走呢？屏东的朋友，或者是你有安排连假到屏东吗？屏东这里呢，在9月25号到28号就真的是专门为了这个连假，他们有即刻月圆好事啊，这个中秋系列活动啊，结合了音乐的演出、市集，还有团圆烤肉，邀请各方的亲朋好友一起来逛街、听歌、过中秋哦。9月25号由王彩华演出，27日呢规划限量30组的烤肉席次，而且也安排非常多的歌手乐团接力开唱啊！大家，如果你要去屏东的话，不妨就到屏东西市场这边去参加即刻月圆好事的这个系列活动吧。那有没有人趁着这个连假去离岛的呢？如果有，你有去金门吗？2026金门中秋博壮圆饼，以传承300多年的中秋民俗当作主轴哈，串联了总兵署、金沙戏院、各乡镇与特约店家，让游客呢透过掷骰薄饼哦，认识金门的过节文化。金沙戏院9月1号到25号呢推出了斗阵薄饼趣的这个活动哦，平日每天2场，假日增加到6场，游客凭这个来金门的机票或船票呢哦，以及活动期间在金门消费的纸本发票或收据，就可以报名含有彩品的薄饼体验哦。另外也有自组薄饼趣，可以让大家呢自行准备这个彩品啊，在复古戏院呢去围桌同乐。好了，在台北儿童新乐园呢也有魔法气球物语哈，26号、27号这2天有这个原创的儿童音乐剧。如果你人在北部，想带你的家里的小孩一起去看一下精彩的表演，不要错过这个台北儿童新乐园的魔法气球物语喽。在中秋月圆人团圆，一定要来赏个月。什么地方适合赏月呢？这个新闻文章呢，我也有帮大家整理哈。台北的象山，好，象山在台北市赏月呢，绝对是非常经典简单的选择之一哈。除了赏月，你还可以看101，多棒啊，对不对？再来，台北阳明山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南投日月潭更是大家争相前往的好地方哦。但当然啦，其实你真的说哪边赏月最好呢？

毕竟月亮这个东西你在什么地方基本上都看得到啦，所以我觉得最主要的地点可能倒是其次哈，是你跟谁一起看，是吗？人团圆这个人也许才是中秋节大家最需要把心思花在上面的地方哦。有了出去玩，也有了赏月的这个算是活动了，你还有什么可以做的？你可以吃月饼啊，来象征团圆，你可以拜土地公还有神明啊，来准备麻吉啊花生的贡品来酬谢神明，祈求财运。也有部分的家庭会摆设这个拜给牛的这个算是一些贡品啊，哦，一些菜哦，来祭祖，来祈求平安圆满。当然，烤肉啊，虽然有很多人说烤肉就是某某某某香品牌为了卖东西哦打的广告，结果造成呢哦烤肉成为了独特的台湾中秋习俗哦啊，当然不否认啊，可能中间有一些商业的阴谋在哦，东西哦，这个商人的轨道哈，商人的计谋，但是又怎么样呢？是不是大家开心就好嘛？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一起说话八单元哈，算是以中秋为主题，然后带你有什么聊什么哦，看一下有什么有趣的东西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哈，也希望大家在下个礼拜四天连假可以好好的来享受哈，但是今天距离连假也还有几天的时间，你手边的工作还是要完成了好不好，就像我现在努力在完成自己手上的工作一样。1:44，听个歌休息一下咯。 Red and Good 漫游。

他们是四胞胎姐妹的组合哦 ，Red and Gold 红飞林乐团，这首歌叫《漫游》。刚才的单元呢，也是跟你讲一些有趣好玩的事情，让你在空中跟着金广的脚步一起漫游啦。接着听到来自我们的好同事、好朋友林夕子，《Stay with Me》。

林夕子的歌声 Stay With Me 1:52，国道3号南下36公里处过了中和的路肩，昨天晚上说这里有纸箱掉落，一直没有后续消息。另外邀请大家留意国道1号南下326.5公里仁德之前内线车道有3张塑胶椅，也过了蛮长一段时间的，再请各位帮我们看一下说现场是不是还有椅子。

施工路段提醒各位，台31线北上 8.1 到 6.5 公里，过了高铁桃园站再进行半半施工，现场是可以通行的。台15线双向 38.8 到 38.9 公里，大园路段也是进行半半施工。任何的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下一首歌来自江蕙仪，《得到》。

对对，我的爱来自江慧吉，时间是1:56。节目第一个小时的尾声，送给大家的歌曲来自阿菊跟宝岛材料行 Bar Night。在歌曲过后2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如果想找到我的最新消息，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就看得到了哈。我们等等第二个小时的今夜谈心。

我是黄思婷，思念我的时阵就爱听我的歌，经过青阳顶的时阵呢，就爱停看听，尤其是开车的时阵，一定爱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你开车顺顺顺，平安到天光哦。即马时间是半暝啊两点，开车唔好多久。

0: 塞车时、上路时、开车时、兜风时、三不五时。及时的路况给你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请您继续帮我们留意一下台北市区的路跑活动有管制，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公园路的全线车道，以及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车道都不能走。再来淮宁街从贵阳街到宝清路的这个路段呢，也正在管制当中。那整个活动会一直办到今天的早上哦。在白天的12点这边呢，也都还是会有活动在进行当中啦。那会随着整个路跑活动的进程，逐渐的来新增不同的管制路段，也在请大家锁定警广的最新消息了。再提醒一下，昨天晚上有传来的消息，不过还没经过排除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326.5公里仁德之前内线车道有3张塑胶椅。国道三号南下36公里，过了中和的路肩有纸箱掉落，再请大家帮忙看一下这两起消息是不是已经排除了哦。最后提醒各位的是，施工路段在国一的北上355.4到353.2公里，过了南子的内线车道在施工。国一南下320.1到322.2公里，过了永康的中外线，目前也是施工的情形。台15线的双向38.8到38.9公里，大园路段进行半半

施工。新北市的三重区集贤路仁义街道三一路的路段呢，是在进行路面破损的修补作业的。还有新北市八里区的商港路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以上路况由阿金会整播报，0800-0000-1239，金光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仁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听到来自 ZIP 发射乐团《星空》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就来带大家看一下外面的天空哦。你现在的地方看得到星星吗？是光害很严重，完全看不到，还是旁边高楼大厦林立呢？啊，不管怎么样，看得到或看不到，我们都是在同一片星空底下哦。2:11的现在也来到了节目的第二个小时了，不晓得你在哪边收听秦广呢？这几天天气的状况回温哦，但是也稳定很多哦，真的是蛮不错的。昨天我一下班睡两个小时就跑去上课，进修了一整天哦，进修场地的冷气冷到一个不行。所以我就在中间的休息时间呢，马上冲到室外，选一个太阳最晒的地方，开始让自己曝晒哦。就这样子在室内室外交替着轮流晒，我都觉得、我是在用一种很新的方式体验三温暖嘛，还是我在用一种很奇怪的料理方式在料理我自己呢？我也是不太懂哦。但总之呢，我在试着从这个北极跟赤道之间呢，寻找一个不会让自己冷死或热死的平衡点哦。好，那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的抵抗力比较没那么好呢，身体比较没那么的硬朗，不要像我这样子玩哦，这样有可能两趟你可能就开始感冒了。我还没感冒啦。哦，因为我会说还没，是因为我觉得可能有机会但是我的鼻子过敏呢，确实有因为这个样子稍微压起来哦，希望他可以在我回家今天回家好好睡一觉之后呢，就恢复正常了。有人有路况消息，麻烦你继续报警广咯，0800-000-123。下一首歌来自周自成。

来自周志崇的乱梦乱忙哈、哦。听歌的过程有新的路况消息传进来哦，在这几天呢是天气非常好啊，很多人都赶快趁着没有什么下雨的时候呢往山上跑哦，所以就开始有了这样的状况。刚才收到消息是台十四甲线双向29到33公里，这里是昆阳到合欢山游客中心的路段呢，整个附近的停车场全满了，拜托这个麦克基啊，如果你现在正

正在路上，然后你听到我在说这件事情，而你的目的地本来就是要往合欢山游客中心这附近去的话呢，请赶快找个能掉头的地方，直接原路折返哦，然后再找其他的目的地，看能改去哪里啦。目前合欢山这边呢，整个摸摸是哦，拢是车，拢是人啦，请大家不要再前往了。那也因为实在是太满太多人，有一些朋友们呢，他们就想说图个方便哦，乱停车。啊，现在好了哈，警察已经在现场持续的加强取缔违规了，所以啊，千万不要在那边违规停车哦，那也不要再往合欢山这边上去了。有任何的路况，记得报情况0800-00-123，听到来自 FIR 飞儿乐团，攻无不克。

听到的歌曲来自吴汶芳《生存法则》，时间来到了2:27啦。我们在下一首歌曲过后呢，要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单元，安心交给我，带你关心跟交通有关的一些事情还有资讯哦。耳边听到来自彭佳慧《一日游》，等等见哦。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2: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2: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0: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3: 大家好，我们是
4: 猫咪库马拉。
3: 开车时，即使无法直接和其他驾驶对话，也可以善用工具交响语言不能及的默契。当车辆故障停在路上，如果迎面而来的车太晚闪避，有可能会造成事故。所以下车时，请穿上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也要放置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用路人哦。警察广播电台，
4: 关心。

唔免担心，唔免烦恼，你的安全交予警察，你的安心交予我，安心交予我，安心交给我。

情。2:33，感谢您持续锁定全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阿金。老样子哈，我们在单元之前关切到路况消息，台十四甲线加喜都为呢，加喜合欢山哈、双向29到33公里处呢，昆阳到合欢山游客中心啊，满到不行哦，停车场也全部客满，还有非常多人在这边违规停车啊，已经有警察在现场加强取缔开单了哈、麻烦大家不要再前往合欢山了、如果你现在人正准备把车停在不能停车的地方，你有听到我的劝告的话呢，赶快哈、就开走，赶快换个地方，不要心存侥幸哈、因为你一定会被开罚的。好，那接着要来提醒各位的是，昨天晚上到现在都还没排除的国一南下326.5公里仁德之前内线车道有3张塑胶椅，以及国三南下36公里过了中和的路肩有纸箱掉落，这些都还没有接到后续的消息。再来要提醒您路况，这里是夜间施工，国道1号南下320.1到322.2公里过了永康中外线车道在施工当中，还有国一南下352.8到355公里，这里是南子之前内线车道在施工，它的对象呢，国一的北上355.4到353.2公里，这里是过了南子，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当中。台31线北上的8.1到6.5公里，过了桃园高铁站进行半施工，持续到早上6点。任何的路况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9，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好了，来到了今天的安心交给我单元了哦。连假要到了，所以今天准备的新闻资讯呢，都是跟连假比较有关系的哦。首先就是台铁哦，台铁他们宣布呢，9月25号会再加开一列次的东部干线太鲁阁号哦。那在刚才的零点就已经开放订票了，所以如果呢你会有需要去搭乘东部干线太鲁阁号的话呢，这个加开的班次在刚才零点开始就已经可以订票了。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因应这一次的连假哈，是整个大家都战战兢兢的啦哈，因为想要来赶快解决掉可能塞车啊还是什么的哈。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呢也表示说，迎接中秋连假，苏花路廊呢哈，预估25日清晨5点开始就会涌现车潮。什么意思呢？在礼拜五的时候哈，中秋节当天的清晨5点钟呢，可能就会开一些踏车哦、国五这边呢真的就是要留意一下了哈。好，那车多的情形呢，可能会从早上5点一路塞到了早上11点哦，所以大家呢，你可以把这个时段稍微记一下哈。礼拜五的凌晨5点，苏花这边可能会比较拥挤一点哦。那可以的话呢，稍微改一下你的时间，避开尖峰时段哦。再来，中秋节除了赏月吃月饼，还有烤肉嘛，很多人喜欢烤肉呢，因此新北市政府特别呢在中秋连假开放河滨六处的临时烤肉指定区域哦。他们也慎重提醒大家，烤肉好玩归好玩哦，你结束之后呢一定要把火源完全熄灭哦，你不要烤个肉把河滨公园烧掉呢哦，这样子很危险哦。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你烤肉完你的火源要完全熄灭，那你要把你的垃圾全部带走，或者是呢放置到他们的那个回收站、哦、集中的垃圾区域，不要随地乱丢垃圾啦。那高潭处处长也表示说呢，这六处设临时烤肉区、哦、除了树林区鹿角溪原住民主题部落公园是全年开放烤肉之外，另外新增的地方在三重区中山桥下原住民族主题园。

区、新店区阳光桥右岸莱茵公园、板桥区光复桥下赏鸟河滨公园、永和区福和桥下福和运动公园，以及八里区的八里文化公园哦。这几处呢，就是他们这一次新增开放的烤肉区哦。这六处临时烤肉区呢，大家可以来多多利用了哦。好了，最后跟这个交通有关的事情呢，也是因应连假的关系哦，公路局呢在这个礼拜宣布了哦，宣布应该说公布台九线苏花路廊的这些哦，因为他们知道很容易拥塞嘛，所以呢9月24号到28号有85条的中长途国道客运打六折优惠哦，非常的划算。如果你搭乘 T-Pass 2.0 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回馈的话呢，更有可能打到四折的优惠啊！哦，所以大家你可以去查一下哦，查一下到底这些这个客运哪些是有优惠的，你能不能刚好用上？哦，那记得这个时间呢，是从这个9月24号的凌晨零点开始，一直到28号的晚上12点、哦、这段期间呢都有全国性客运的优惠、那也包含刚才讲到了可能打到六折，如果你条件有达成说不定还可以打到四折、哦、以上呢是今天的安心交给单元，算是帮大家做个小小的心理准备，毕竟每逢连假嘛，如果你有在放连假的时候出远门，就会知道开车上路就是一个需要勇气的事情。真的上路了，开始在高速公路上车速慢下来，这已经开始要考验耐心了。很多时候都会在上面把出去玩的心情给打坏。所以呢，怎么样子挑选适合的出游时段，或者是妥善利用大众交通运输工具呢，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啦。更详细的资讯呢，我们也会在接着的连假时间内哦，不断的透过节目在空中跟大家来传递。当然如果你想要把整个资讯背起来，或者是你想要更清楚这些可能疏导措施会有哪些的管制啊，会有哪一些的封闭呢，你都可以直接上网来搜寻哦，都可以很快很容易的找到哦。2:41，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来自沈雅文跟江志峰的《合适》。

非常浪漫的歌曲，来自 Tizzy Bac 爱的多重宇宙。2:49，继续提醒各位，台14甲线昆阳到合欢山路段呢，停车场都满了，不要再往合欢山去了。台湾那么多山，你现在硬要往合欢山去，你是没位置可以停车的哦。而且现场很多人违停都被开单了，麻烦大家赶快改个地方了，好不好？有路况报警广了，0800-000-1123。这首歌曲来自刘若英，《风和日丽》。

来自于机关枪凯莉的 Miss Sunshine， 来到了节目第二个小时的尾声。三年前听到来自袁娅维的，好像也不奇怪。歌曲过后，三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搜寻 DJ 阿金。等等，三点半之前，我们老样子，回一个单哦，别错过了。

好，我是夏雨桐。就算夜再深，都有警广告诉你最新的路况资讯。深夜开车，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陪你平安抵达目的地。提醒你，现在时间凌晨。

金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一样提醒各位，台十四甲线在29到33公里的双向，这边是昆阳到合欢山游客中心的路段，附近的停车场全满了，麻烦大家不要再前往了。而且现场因为有非常多违规停车的状况，警方也在加强取缔当中，请您原本如果要往合欢山去的话呢，更改一下目的地。再来提醒各位夜间施工的消息，国道一号在南子路段双向的内线都在施工，这里是352到355公里，南北双向内线车道呢都在施工当中。还有国一南下的320到322公里，过了永康的中外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台十五线双向38.8到38.9公里，大园路段进行半半施工。台31线北上8.1到6.5公里，过了高铁桃园站也是进行半半施工。接着带您关心到的是台北市的路跑活动有交通管制，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公园路，以及淮宁街从贵阳街到宝庆路的路段全线车道都是不能走的。另外凯道从公园路到中山南路的全线车道也正在管制当中。整个活动会到今天的中午左右，要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任何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阿金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年中秋节和教师节共有四天连假，返乡出游的人潮多，国道车流也会明显增加。
1: 不想把时间花在塞车上，建议多搭乘国道客运、台铁或高铁，省下开车以及找停车位的麻烦。
2: 如果还是要自己开车，出发前记得打开高速公路1968 APP， 先看看即时路况和交通管制资讯，再安排出发时间。
0: 连假出门多利用大众运输，避开国道尖峰车潮，省时又方便。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4: 想和你躲在这小小世界，其他都不care，甜蜜的疯癫。
5: 好想永远躲在你我的世界，一起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大家好，我是刘田君。未来的每一天，让我陪你实现一路顺畅的誓言。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3:06，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了，我是主持人阿青。我发现随着越接近下班时间，我的精神状况怎么突然变好了？是不是撑太久，我的肾上腺素又开始新一轮的燃烧呢？有一种回光返照的感觉，好像不是很妙，但没关系，上班本来就是应该有精神嘛，你说是不是？也希望大家可以跟着阿金这最后一个小时呢，继续打起精神来，陪你度过凌晨的时光啦。那现在一直到3:30呢，如果你有在收听我的节目，就会知道是回忆歌单了。今天的回忆歌单听什么？是什么主题？我想说下礼拜中秋，秋天到了，就来秋一下吧。哦，最近这个天气变得那么舒服，不多听一点秋天的歌曲，好像有点对不起这个时节哈。今天第一首歌，我们听到1993年孟庭苇的歌声，收录的专辑是《谁的眼泪在飞》，里面有一首歌叫《秋天的眼泪》。

孟庭苇1993年的歌《秋天的眼泪》。秋天的眼泪飘啊飘，就像前几个礼拜的雨下呀下，天气回稳的状况之下，还是会有午后雷阵雨，所以大家出门在外呢，一样要带着雨伞，比较保险一点，才不会变成落汤鸡呢。3:12，今天的回歌单带您听到这些歌名都是秋天，跟秋天有关的歌。下一首歌我们要来听到2014年，是我们的金曲歌王许富凯唱的《秋天的雨》。

听到的是许富凯歌声《秋天的雨》，3:17，目前无新的路况消息吼，今仔日暗时的表现较好的，大家请继续保持啊。今天是基本上没有什么路况传进来的哈。要继续提醒各位的就是，对，没错，合欢山这边满了啦哈，不要再去合欢山了，拜托起来，我这里收在起哈。我们来继续听到下一首跟秋天有关的歌。我们把时间再倒退回去，1995年，苏有朋《爱上你的一切事情》专辑里面的歌曲《秋天的最爱》。你秋天最爱什么？在听歌之前，我觉得好像可以稍微聊一下。秋天你喜欢吃什么很秋季的东西吗？柿子吗？还是？你什么都没想，你只想要中秋节不断的烤肉，然后4天连假烤，连烤4天。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也觉得蛮厉害的，很敬佩哈。我烤肉烤一天，我隔天可能都要躺在床上休息，因为还是蛮累的。好了，我们来听歌吧，《秋天的最爱》。

苏有朋的歌声，秋天的最爱。接着的下一首歌，完全就是符合我们的主题啊，歌名就是两个字，秋天，来自陈思安，2013年的歌曲。

秋天，陈思安2013年的歌曲。秋意满满的歌单内容，有没有也让你感受到哇，真的是秋天来了呢？啊，毕竟下个礼拜就中秋了嘛，秋天不来好像也怪怪的哈。回忆歌单的收尾歌曲，娃娃金志娟1993年演唱的歌《秋凉》。早晚真的蛮凉的，如果你跟我一样现在也在外面遭总、那你真的是外套穿个一两件了、好不好，不要让自己着凉了。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思爱。夜晚开车时视线比较差，请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也别忘了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抢快，路上还要锁定警广，让我们陪你平安回家。

当我们走进了未知世界，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能让我们不再害怕。假如你在路上看到了走失儿童，请发挥你的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协助。你的热心帮忙对孩子来说是很大的力量哦。大家好，我是徐伟翔，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赵传的歌声《挣扎》。3:39到了节目最后一趴了，剩下不到半小时的时间。感谢您今天继续锁定今夜谈心哦，也谢谢您一直对景广的支持。如果您想找到景广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IG、YouTube 都有景广的踪影哦。还有，如果你想找到我，也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这里要来继续提醒大家，台14甲线双向29到33公里昆阳到合欢山游客中心的路段呢，古夜龙喜郎啊，好，古夜龙喜掐，停车场都满了，请大家不要再前往了。再来是台北市有路跑活动哦，凯达格兰大道从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车道不能走，另外凯道的重庆南路到公园路也正在管制，怀宁街从贵阳街到宝庆路这边呢也正在封闭当中哦。还有几个施工提醒各位，国道一号北上355.4到353.2公里，过了南子内线车道施工，它的对象呢，南下的内线车道，这里也正在施工当中。有任何的路况，请继续报警管来提醒阿金喽，0800-000-123-0000-0000-123。继续用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度过这最后的时光，张清芳的歌声，他们的爱情。

今天最近心情还好吗？如果你也是累了烦了的话，就赶快哦，把所有的不满、不好的事情、厌烦的哦，那些繁杂的工作呢，全部就这几天好好的给它处理完。然后呢，礼拜五开始好好的放假四天，给它玩到爆哦。当然啦，放假回来还是必须要面对这些哦烂事情哦，一些让你不得不面对的难关啊。没关系，让我们陪着你吧。希望你也可以有那份勇气继续往前走哦。下一首歌曲来自徐哲伟、关心跟黄山亮，我的名字叫勇敢。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 Pia 吴贝雅。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打开你的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按个赞，追踪他，和我一起关注金广的最新动态吧。

Jabai m a b u 大家好，我是台湾女孩 Van Van Yan 阿宝阿杰杰，尊重多元的文化，让社会更美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最专业的声音——警察广播电台。

3:54。节目的尾声，最后一首歌曲听到来自侯湘婷跟林慧萍的《我是如此爱你》。歌曲过后，4:00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就要把主持棒交给六六了，让六六陪你起床六六去。提前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了，也希望你在今天也可以好好享受今天这个周末周日的时光哈，然后再努力一下下就可以放连假了。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下礼拜我们不见不散了。

早上四点钟，我是柔米，我们是那么的幸运，开车上路有景广的相随，陪你开一段路，为你唱一首歌，提醒你夜间行车记得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金广东快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01，为您汇总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同样提醒各位的是，台14甲线这里是29到33公里，昆阳到合欢山游客中心路段的双向呢，都是人车哦，停车场也都满了，麻烦大家不要再前往了。而且这里很多人违规停车哦，现场警方是持续的在加强取缔当中。另外提醒各位的夜间施工，在国一的南子路段355到352公里，这里的双向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当中。另外国道一号南下的320到322公里，过了永康的中外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台31线北上8.1到6.5公里，过了高铁桃园站进行半施工。还有在新北市的三重区，这里是集贤路从仁义街到三信路正在施工当中。以上和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3，祝您行车平安。

0: 每天像战斗陀螺忙得团团转，你累了吗？年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1: 不过热门景点往往大家都想出去走走，一不小心就变成大型停车场。
0: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塞在车阵中，可以考虑搭乘高铁、台铁、客运或是捷运等大众交通工具，
1: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四处找停车位，旅程更自在。
0: 不少景点还设有接驳车或者是交通套票，搭乘公共运输也能轻松抵达。
1: 出发前记得先规划好班次与路线，轻松旅行，让自己充饱电再出发。
2: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假日出游少开车，行程规划好帮手，大众运输多利用，轻松自在更悠游。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4: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3: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4: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3: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六六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六六去，出发喽 ，Let's go。

早安，你好，哦嗨哟，各位朋友早安，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10点04点08分，刚刚真的是非常感谢阿金3个小时的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哦。那接下来六六接棒继续在空中陪伴你啦。哦，同时呢，也是非常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加入全国网一起收听节目了。锁定尽管大台北地区云林以南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花莲台东地区呢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收听，还有我们的这个警政服务 APP 啊，也是可以下载来收听节目的，还有警广总台跟各个分台的粉丝专页呢，还有 Instagram， 也欢迎大家上警广的官网搜寻并且追踪起来。

今天是礼拜天，9月20号，齁。其实六六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喜讯啊，也就是昨天的时候呢，六六跟宇宙 Universe，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的宇

评审老师们的指点，所以六六现在感觉有一种那种长大了的感觉吗？就是对自己的制作有更有信心一点，然后有更多不一样的想法了。其实我觉得可以跟这样子这么优秀的伙伴啊一起去完成一个作品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啊，也希望我们未来呢可以有非常多的机会，或者是有更多做出很棒的作品这样子。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啊，要带给大家的第一首歌呢，来自许维芳跟谢家全的歌声《梦想蓝图》啊，也希望这首歌曲能够让我跟宇宙的梦想蓝图呢，有更美好的未来。

还记得那个跟你一起并肩作战的好朋友吗？时间4:16，听到许维芳跟谢家权《梦想蓝图》。继续提醒到你哦，目前台14甲双向在29公里到33公里之间呢，这边也就是这个昆阳到合欢山游客中心的路段啊，目前周边的停车场都是已经满了的状态哦，所以如果要前往的驾驶朋友呢，先斟酌一下了，我们要不要换个地方？如果想要看夜景、看日出的话哈，千万也不要违规停车了。我们这边的警察伯伯呢是有加强违规取缔的哈，所以请大家再帮忙多多留意、多多配合。持续看到我们这个国道一号稍早一点的消息，说南下在326.5公里仁德前的内侧车道有3个塑胶椅在路中间的消息，我们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哦，不知道这边的状况是已经解除了没有呢？如果还没有的话，请行经的驾驶朋友再帮忙多多留意一下了。同样稍早一点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消息，有国道3号南下在36公里过中和的路间啊，这边也是有纸箱掉落的哦，不知道排除了没有，再请大家帮忙多多留意一下了。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国道一号北上在355.4公里到353.2公里之间过南子的内线车道哦，这边有这个施工会一路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一号南下在352.8公里到355公里之间，同样的也是有施工的状况，在南子前的内侧车道也是到早上6点钟。国道一号南下320.1公里到322.2公里之间，过永康的中间以及外线车道啊，都有施工的情况哦，都是到早上6点钟啊，就请大家呢行经的时候再多多小心留意一下了。4:18，接下来要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夜以继日。今天夜以继日呢，要带大家复习的剧集吗？不是，它是电影，是一个台湾的电影作品，叫做《那张照片里的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台湾的戏剧作品里面会以这个摄影为主题的去发展的作品其实不多，然后66就找到了这个其中这个叫做《那张照片里面的我们》这个电影。那它是一个时代剧啊，由李牧还有韩国艺人郑勇以及宋博伟领衔主演的哈，以1977年桃园中立为背景的一个作品。然后呢，在这个作品里面，其实他是想要以中立事件作为历史背景，然后讲述了一个热爱摄影的阅读障碍的少女贤英，以及青梅竹马红国在来到台湾交流的韩国的跆拳道教练浩熙这三个人之间呢，在选举风暴还有大时代浪潮的席卷之下，交织出青春

情以及抉择的故事。那这一整个剧情是想要传达的一个核心精神在于说，照片它其实可以记录当下的瞬间，而即使你是身处在动荡跟不可逆的时代洪流当中，都将会超越语言跟时间的限制，成为岁月当中永远不被抹灭的那道光芒，也就是告诉你摄影的一个重要性。其实六六很好奇，为什么这部电影会选择用照片的形式来呈现这种历史故事哈？因为其实，我查到的资料是显示说，因为1977年中立事件在台湾历史上的这个记录的照片还有影像档案相对比较稀少一点，所以这部电影当中呢，它透过相机暗房的冲洗还有显影的过程，隐喻着这种历史真相在暗处逐渐浮现，让大家都看见的意涵。所以摄影跟录音不仅成为角色记录时代的这个工具哦，更是创作者呢，他要填补历史记忆空白，以及留给后人讨论跟思考空间的一个媒介，其实非常富有意义啊。而且剧中呢，也把这个照相馆传统的这种蛇腹相机，还有可以携带的户外相机进行对比哦，因为他的剧中父亲的角色呢是经营着一间照相馆，那也代表着中规中矩、依循体制的这种传统秩序，而贤英呢则是带着相机走到户外跟街头，象征着新一代青年突破限制以及渴望自由啊、探索未来的这种追求，所以其实摄影的形式呢也精准的扣合了世代价值的交替。那今天要推荐给你第一首电影主题曲，就是，没错，就是这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曲，来自郑勇以及9M88的歌声哈。这首歌呢叫做《此刻永远》，它也是收录了中、客、韩三个语言的合唱版本，然后象征着来自韩国的跆拳道教练浩熙，还有台湾的桃园在地的少女贤英，他们之间真诚靠近以及情感的连结，表达出了一种即使大时代充满不确定性，但是他们还是能够在彼此的眼中找到理解以及依靠的感觉，而那一刻就成为了永恒。听到来自郑勇以及9M88的歌声，此刻永远。

听到来自郑勇以及9M88的歌声，此刻永远。好，这种跨越语言跟文化隔阂之间啊，真挚的相遇，在动荡的大时代下瞬间心动的感觉，你感受到了吗？

其实真的也是有一种甜甜的感觉哦。那除了这首歌曲之外呢，其实在这个电影里面啊，也用了很多这种经典的校园民歌作为插曲哦，像是《花戒指》啊，还有《民国66年的台北》啊这种歌曲哦，来呼应啊，陪衬这种1977年台湾校园民歌兴起时代的这个背景，营造出非常强烈的怀旧的氛围。但是呢，在今天夜以继日六六要跟大家分享的另外一首歌，是这个电影里面当中的另外一首插曲，它是所谓剧里面的告白主题曲，来自宋博伟的歌声《瞬间的远方》这首歌曲啊，它则是传达了在剧情中呢这种青梅竹马默默守护的深情，然后没有办法说出口的爱意跟遗憾，由同样是剧中演员宋博伟站在剧中的这个角色李红国的这个角度来创作，细腻的刻画了红国从小替有阅读障碍的贤英，然后独自默默的就是陪他读书嘛，然后默默的陪伴在他身旁的这种感情。那歌曲里面其实也唱出，当贤英的心奔向远方的时候，他只能自己把满腔无法说出口的心事藏在时光深处的这种孤单与克制的感觉。时间4:28来听到这首歌曲，宋博伟《瞬间的远方》。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千娜。我知影出社会为生活打拼是最辛苦的，但是不管遇到偌济困难，千万唔通用毒品来解决问题哦。你会当去运动，也是来听我的新歌，拢是袂歹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Hello， 京广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我是团长旭章。谁说伤心的人睡不好呢？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花点时间运动运动，不论是散步、慢跑，或者是做瑜伽，都能帮助夜晚入眠哦。让京广跟您一起健康迎接好心情。

时间4:34，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66，你现在收听的是4:00到7:00的节目《起床66去66》，陪你好心情。如果想要找到我，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66，大顺的66，跟我说声早安吧。但是也要记得吼，千万是要如果可以的话，路边停一下，休息一下，再来做这个动作。好，持续提醒到你呢，国道一号南沙在359.6公里啊，顶进系统前的外线车道呢，这边有保险杆掉落，所以请。

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台十四甲双向29.29公里到33公里之间，昆阳到合欢山的游客中心的路段，目前这边的周边的停车场都是满的。好，请驾驶朋友如果要看夜景、看日出，先避免前往这个地方了。市区的部分，我们来看到台北市市民高架道，在这个光复匝道到建国匝道这边啊，有道路的工程，一路会到早上的6点钟。那目前的话呢，是封闭永吉以及市民高架往西的匝道，然后现场也是有一些交通的这个维持的设备嘛，然后还有一些义交在进行疏导，所以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再配合一下。然后我们的这个指挥通行，那车辆的话呢，也可以改走我们永吉路平面车道，往西及环东街这个市高下基隆路。好，在这边再提醒大家，那台北市同样还有一个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哦，在指南路一段木星路到星光路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请驾驶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先行改道了。市高往东过建国南路的内侧车道，同样也是有施工的工程。

持续提醒到你，这个我们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台三十一线北上在8.1公里到6.5公里之间呢，过桃园的高铁桃园站慢慢施工哦。那目前也是调拨车道通行，一路到早上6点。台十五线双向在38.8公里到38.9公里之间呢，大园的路段慢慢施工。市区的交通管制的话，我们目前这个台北市原本是有集会的哈，但目前应该是已经解除交通管制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通行。接下来时间4:37，六六要带大家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生活进化室，带大家来聊一聊相机这件事。为什么呢？因为六六在这个社群媒体上也是有看到一个很有趣的影片，它是透过一个小小的铁盒，然后挖了一个孔之后呢，就是用针孔成像的原理啊，就是用很简易的自己手做 DIY 的方式，然后做了一个简易型的底片相机，我觉得很有趣。先听一首歌曲过后呢，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相机的历史，来听到张雨农的歌声《底片》。

听到来自张雨农的歌声底片。接下来六六要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相机的历史，时间4:41。

在这里要先提醒大家哦，刚刚虽然有说在北平东路林森北路这边的这个集会活动交管呢已经排除了，但是在我们台北市的地方，我们的凯达格兰大道到怀宁街一路到公园路这边，还有怀宁街的贵阳街到宝庆路这边全线车道啊，都是还是有交通管制的哦，是预计哦，没有，是今天，对对对，这边全线车道都会有交通管制。然后尤其呢，现在是早上4:42，在凯道的公园路到中山南路这边全线车道都是有路跑活动的交通管制，所以请大家呢先行改道了，好，再帮忙多多留意一下。相机的历史呢，要追溯到这个我们的16世纪哦。在最一开始，16世纪的时候就有出现针孔的暗箱，它是透过我们的光啊，穿过小孔，在墙上形成一种上下颠倒的影像。然后在那个1550年、1558年的时候呢，加入了凸透镜跟光圈来提升整体的亮度以及清晰度。在1685年的时候呢，就出现了便携式的暗箱，就是感觉可以比较好携带了哈，就有发明设计出这种可以携带的设计。在1826年的时候呢，世界上第一张照片出现了，是由法国人尼埃普斯用沥青涂的这个白蜡板，然后曝光了8小时之后，拍下了窗外的照片。而在1839年的时候啊，我们出现了影板摄影法，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是由达盖尔完善的一个技术啊，然后由法国政府买下，并且在8月19日公布，算是摄影术的诞生，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哦。那1861年的时候呢，首台的单反，就是单眼相机的雏形呢，也出现了，是由托马斯·萨顿开发的单镜头反光技术哈。20世纪的时候呢，底片开始普及了，就有莱卡等等的相机出现了，是33毫米的这种小型精密底片机的成熟，慢慢也是就是变成熟了，开始可以记录人类的百态了，也越来越方便了。21世纪的时候呢，我们的数位开始变发达了嘛，所以我们手机也开始出现了，感光元件是渐渐的取代了底片啊。那相机也是随着智慧型手机普及到所有人都可以接触摄影这件事情。

其实六六刚刚有提到这个针孔成像的状况啊，就是这看到的这个网络上透过一个小铁盒，然后怎么就可以记录下这个画面呢？它其实是最原始的成像方式，完全是没有镜头的设计哦，仅仅靠铁盒上面大约 0.2 毫米的这种微小的孔洞，让光线直接传播，然后打在底片上进行化学曝光。也因为这样，所以画面会比较模糊一点，超广角，而且会需要长时间的曝光。那相较于我们现在用手机摄影呢，现在手机摄影它比较像是采用光学镜头，然后用 CMOS 的感光元件，然后加上我们的运算摄影的架构呢，光线会经过很多片非球面的精准对焦，然后到我们的感光元件上面之后，变成电子的讯号接收到之后呢，就会可以由这个 ISP 的晶片进行及时的对焦降噪以及很多各种功能，这样子就呈现了我们现在画质比较高的照片。所以用 iPhone 或者是现在智慧型手机摄影的话，我们就可以及时预览画面嘛。那后置上来说呢，其实针孔的成像是物理化学的过程，那借由这种我们的新型的智慧型工具来摄影的画面，它会比较结合了一些可能 AI 的演算法，可以及时的进行修图，还有一些夜间的模式跟人像虚化等等的摄影的这个处理方式哦，所以其实很方便。但是呢，我觉得用底片拍摄也有它的美啊，所以其实现在很多人也都开始会玩底片了，对吧？在2012年哦，我们的英国赫特福德大学也有一个艺术系的研究生瑞吉娜，他有进行过日光的摄影实验，他用空的饮料罐贴上黑白的感光相纸，然后戳出一些很小很小的孔洞，变成简易的针孔相机哦，然后把这个装置呢固定在贝福德伯里天文台的望远镜的穹顶上面，然后就忘记了，对，就是忘记了，然后直到2020年了，过了八年哦。2020年9月的时候，技术人员维修我们的这个望远镜的时候呢，才重新发现这个罐子。哇，累积了2953条太阳划过天空的弧线，进行了长曝光的照片哦。这个照片也在网络上流传啊。看到六六看到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震惊哦。影像中呢，最高与最低的弧线分别是记录了夏至跟冬至的太阳轨迹，也呈现了天文台八年之间扩建新建筑的半透明的这个叠影，因为它是长曝光的，所以其实都会隐隐约约的有一些痕迹在这个最后的作品里面。那我们的相机未来啊，像现在科技这么发达，然后 AI 的出现之后呢，我们的相机未来会有什么样的趋势呢？其实未来的相机晶片它可能会有更多的是语义理解的画面，比方说 AI 可以，它不只是强行拉高我们的感光度，而是它可以预测或者是还原一些光影的纹理啊，甚至补全这种高动态范围下你可能一直在动的时候一些微小的细节，说不定 AI 就可以帮你补全了。所以其实这个摄影界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后置跟修图嘛，那很多时候呢，我们使用者在按下快门的瞬间，说不定 AI 就可以立刻完成去杂物啊，扩充边界，或者是一些后置，我们就后置需要去做调整的一些参数，或者是我们需要操作的一些工作，说不定在按下快门的当下，我们之后的 AI 呢就可以达到这件事情。其实还有很多啦，但是六六觉得先让大家听一首歌曲齁，然后

0: On 6th Street, hearing you whisper through the phone. Wait for me to come home.
1: 听到来自 Ed Sheeran Photograph 这首歌曲，时间4:54。在跟大家介绍完这个，好，我们接下来未来啊，相机可能有什么发展空间之后，听一首歌，我们准备要迎接整点对时哈。其实这个相机的部分呢，我们在未来科技越来越发达的时代，它的产业啊会逐渐变得分化了，像是大众的便利跟我们实体的这种仪式感会越来越明显，像智慧型的手机呢，则是实用的市场，它会有几。

智的自动化、 AI 辅助构图，还有多镜头这种无缝融合的功能啊，目标就是任何人都可以随手拍，那都可以拍出大片。那专业跟爱好者的市场呢，就会比较走向纯粹的物理质感，还有一些操作的仪式感，像是传统底片相机，还有我们这种针孔摄影呢，在数位时代它依旧拥有独特的价值。所以未来在专业相机上面会更强调，光学镜头的这种独特的散景啊，然后机械的手感啊，还有一些色彩科学跟 AI 没有办法复制的真实记录的体验，还有那种颜色呈现出来的温度跟感觉。其实六六觉得摄影呢，它就是一个记录生活的方式跟一种媒介啦。其实如果你想要留下你美好的一刻的话，有很多种不同的形式，像是音乐啊，或者是书写一些文字的话，也是很棒的方式。找到适合自己的才是最重要的。你其实可以透过不断的尝试去了解，自己是适合什么样的一个记录生活的媒介，然后把你希望留下来的美好的时刻呢，透过这样子的方式记录下来。听到来自周兴哲的歌声，音乐快门，在这首歌曲过后，我们整点对时。

着夜深了。早上五点钟，天快亮了，记得带着昨天的祝福还有珍贵的回忆，迎接美好的早晨。大家早安，我是郭恒琪郭子，现在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大力。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时间5: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关注到国道一号南下在359.6公里顶金系统前的外线车道，保险杆掉落，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台14甲双向在29公里到33公里之间，昆阳到合欢山游客中心的路段周边停车场目前已经满了，所以请如果有需要的驾驶朋友呢，先不要前往我们的这个合欢山的游客中心这边。我们现场呢也有加强违规取缔的状况，所以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了。接下来看到这个持续性的施工，在我们的国道一号北上355.4公里到353.2公里之间，过南子的内线车道施工的状况会一路到早上6点。国道一号南下在352.8公里到355公里之间，南子前的内侧车道也是有施工的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320.1公里到322.2公里之间，过永康的中间以及外线车道呢，也是施工当中。再来提醒到您，到市区的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在新北市吉贤路仁义街到三信路这边，路面的抢修工程持续当中。新北市中正路桥双向移动性的施工啊，那施工期间占用了部分的车道，轮流占用部分车道，再提醒你特别留意了。新北市商港路外侧车道也是有施工的情况，请大家依照现场的指挥通行。台北市中山北路6段福国路到中城路封闭了单向的车道进行施工当中。在台北市的成功桥南港端占用了桥下以及桥边的车道，我们也是有工程持续的进行当中，预计到早上的5点半。台北市市高往西成品松烟前到光复南路封闭了一线车道，持续进行施工的工程，也是预计到上午的5点半。台北市和平西路3段382巷2弄到12弄，桂林路246巷这边，还有环河南路的2段130巷到桂林路的246巷42弄，内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工程持续进行当中。提醒你哦，持续的关注我们，好了解更多最新的路况。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者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维娜 Verna。居家预防火灾可以从平常开始做起，除了要设置火灾警报器和灭火器，避免在逃生门附近堆放杂物，也要安全使用电器和瓦斯炉等烹调设备。多一份准备，就能多一份安心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时间5:06，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节目，我是六六，这里是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好，那如果要想要找到六六的话呢，可以到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了。来到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时间哦，那在第二个小时里面，六六要带大家来看到我们的周末晨报以及出门六六的单元。那周末晨报呢，就是带大家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还有即时新闻资讯，以及呢带大家看一看说，诶，出门六六的话我们可以去哪里，在北部中部有什么样的活动是可以来走一走逛一逛的呢？在带大家来看到最新的天气状况之前，听到一首歌曲，吕允的《拥有晴天》，希望大家每一天都可以拥有晴天，不只是天气，心情也是可以随之放晴的。

听到这吕允拥有晴天，提醒到你国道一号南下在282公里新营服务区前内侧以及中间车道这边有棉被掉落在路中间啊，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特别是小心闪避了齁。谁家的棉被掉在路中间了呢？记得我们上路之前，这个如果有载货物的话，或者是齁有携带我们一些东西是可能会落在外面，可能会露出来的，露出我们车身外的物品的话呢，记得都是要绑好的情况再上路，确认好它不会掉落在我们路中间，或者是可能影响到我们用路的安全。目前同样是国道一号南下 359.6 公里顶金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我们刚刚接货说保险杆掉落的状况，目前还没有接货排除，一样是要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了。那持续提醒到你市区的部分呢，在台北市的我们目前的凯道公园路到中山南路这边全线的车道啊，都是因为路跑活动的关系有交通管制的齁，所以大家可以改走这个凯达格兰大道的东西向的车流的话呢，我们可以改走这个贵阳街或爱国西路啊。那其实今天9月20号一整天的话，都是会有这个交通管制的情况在不同的路段，所以请大家持续锁定警广了，带给你最新的道路状况以及消息。

那今天9月20号的天气怎么样呢？我们就要进入我们周末晨报的单元，来跟大家聊一聊说，今天的天气是什么样的状况？在今天9月20号，各个地区大部分的天气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啊。那环境的话会比较有偏北风的情况，迎风面桃园以北的地方要注意了，偶尔会有零星的降雨。那午后南部地区呢，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发生，而且局部的话可能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发生的几率哦。那中部竹苗以及花东的山区呢，也是会有零星短暂阵雨的。在温度的方面，白天高温北部以及东半部差不多是30-31度，中南部的话会来到32-33度哦。那局部的内陆地区，可能比较靠近山区的部分呢，会有35-36度高温发生的几率。在中午前后，尤其紫外线是比较强的哦，所以大家出门，如果是中午前后要准备出门的朋友呢，千万要做好防晒，物理性的防晒，就是可能加个帽子哦，盖个我们的这个小小的防晒的外套也要带着。那水分的话，当然是要多多补充的。在晚上的话，还有清晨的时候啊，低温的部分也会比较显著哦。在北部跟宜花地区是22-24度，其他的地区呢会是25-27度。离岛的天气，澎湖晴时多云，26-30度，以及我们金门也是晴时多云。

云的天气，26到31度。马祖也是我们的晴时多云呐，25到28度的气温，好，在也是蛮炎热的，请大家务必是要慎防中暑的情况。

今天的话风力会比较强一点齁，20号也就是今天的早晨到下午的时间，苗栗县以及台中县还有澎湖县的台中市以及澎湖县的局部地区呢，会有平均6级以上或8级以上的阵风发生的几率哦，也就是来到了我们的陆上强风特报的黄色警报，请大家务必是特别注意了。在户外的话呢，要小心这个强风有可能造成路树不坚固的建筑物，或者是一些定制物啊，可能铁皮屋什么的脱落啊。所以户外工作的朋友呢，再特别帮我注意一下安全了。如果有这种比较容易会脱落的物品，千万千万是要帮我们固定好，那行车的速度也是可以放慢一点，然后留意一下我们跟前车的距离，还有你如果要载货物的话呢，也是帮忙特别的注意一下它的情况了。再提醒一次哦，苗栗县以及台中市跟澎湖县来到了陆上强风特报的黄色警报。

高温的部分呢，南投县这边有橘色的警报，也就是达到了我们38度以上，或者是36度以上，超过3天哦。中午前后的话，南投县会是橘色的灯号，所以会比较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大家真的是千万要注意一下，不要中暑了。以及台风的资讯呢，来了解一下。目前我们的这个第24号台风啊，杜鹃，昨天跟大家说是轻度台风，对不对？今天它就是升级变成中度的台风了，持续往我们日本的方向前进哦。所以如果要前往日本的朋友，要特别注意我们台风的资讯了。时间5:18，听到一首歌曲，来自 Peter, Paul and Mary, Blowing in the Wind。

听到来自 Peter, Paul and Mary 的歌声 Blowing in the Wind， 时间5:21。提醒到你，持续性的这个市区的道路施工，台北市指南路一段木星路到星光路封闭施工哦，以及我们的台北市的环河南路二段桂林路口这边疏散门前面的号志是目前是有故障的情况，所以提醒驾驶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减速慢行，并且如果现场有这个我们的同仁在指挥疏导的话，也请多多配合。那市区的部分呢，我们在这个台北市的西安街二段公馆路到石牌路这边也是有工程在持续进行当中的，那采调拨车道管制通行，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永吉路到建国南路沿线出口匝道也都是封闭施工当中，那同时呢我们也封闭了正气桥接市高的引道，所以请大家如果行经的时候先改道下基隆路。台北市中山北路六段福国路到中城路封闭了单向车道进行施工，一路到早上的6:00提醒你。在新竹县的部分呢，这边也有活动的交通管制吗？目前是原本是预计到我们的12:00会结束，但是可能目前还是有相关的规范吗？在目前现场的部分，再请大家帮忙多多留意一下，在新竹县湖口乡这个中正七街这附近都会有这个中秋晚会的活动交管。台31线北上8.1公里到6.5公里之间，过高铁桃园站慢慢施工，调拨了现场的车道通行。那台15线双向38.8公里到38.9公里之间，大园路段也是慢慢施工，调拨现场的车道通行，时间一路也是到早上的6:00。目前还是要持续提醒你还没排除的路况啊，国道1号南下282公里，新营服务区前内侧中间车道棉被掉落的情况，它应该还躺在路中间哈，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帮忙特别的小心闪避一下国道1号南下359.6公里，顶金系统前外线车道也是有保险杆掉落，还没有接获排除，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14甲双向29公里到33公里，昆阳到合欢山游客中心周边停车场满了，请大家先不要前往。时间5:24，带大家来了解到今天的精选新闻。好，我们看到的是这个 Google AI 模型越界的警讯啊，科技巨头防范机制受到瞩目，传出 Google Gemini AI 的模型呢，首度是发生越界自主骇入3家企业的案例，引发了产业界对 AI 代理安全控管的激烈讨论。那在桃园市民的部分，这边我们的乘车优惠也是开跑了。桃园市政府宣布9月21号开始，桃园市民卡 APP 绑定电子支付的话呢，将正式可以享有这个全新的乘车优惠。那也鼓励市民朋友们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哦。交通部加重毒驾的罚则，为了要遏止我们危险驾驶，交通部最新

刑手法通过加重毒驾处罚，如果拒绝测试的首犯呢，将会直接重罚27万元，而且未来重考驾照的时候必须强制上课接受戒瘾的治疗。

还有呢，我们的这个行政委员目前也是有这个我们的关于灾害防救法的新闻呢，也来跟大家更新一下哈。我们目前最新的灾害防救法有修法的状况嘛？在这个我们的马太安堰塞湖灾情要满1年的状况呢，我们行政院的政务委员也在昨天的时候表示哦，我们目前正在修订灾害防救法，未来各个县市呢将会有2名的副首长，其中一个人将会担任我们防灾长的角色，把防灾工作朝向专人、专职以及专责的方向去进行。

所以政府看重防灾工作的话呢，我们除除防灾，每天防灾，真正的在害来临的时候也可以有效率的解决，把损失降到最低，让民众可以快速的恢复原本的日常生活。那以上是今天的精选新闻，来听到一首歌曲。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即将要迎来的是出入门六六的单元，听到来自旺福的歌声，天天天天。

大家好，我是光头杰周浩杰。有时候一句关心的话语就能让心爱的人露出微笑。开车出门时，不管是驾驶或是乘客，都可以提醒他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围绕在我们的身边，抵达目的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士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时间5:32，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六六，陪你好心情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呢4:00到7:00的节目起床六六去。接下来要带你进入这个出门六六的单元了，在这之前哦，两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要告诉你哦。国道一号南下在282公里新营服务区前内侧以及中间车道，棉被掉落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一号南下在359.6公里顶金系统前的外线车道保险杆掉落的情况，同样也是接获排除喽。所以这个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可以放心通行。

也要提醒大家哈，下个周末就是我们的中秋节了。如果要趁着这个节日的连假呢，要出门玩、出门溜溜的话哈，也是可以提醒大家多多利用我们的大众运输工具哈。那这个礼拜呢，中部跟北部有什么好去处啊？我们来看一看哦。当然，我们全国古迹日在这个周末限定哈。大家也是可以把握这个最后一天，在9月20号的时候来到这个我们很多北部中部的一些古迹里面来，因为很多地方都会有这个免费的参观的体验，所以大家也都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呢来多多了解一下全台各地的文化资产的故事，现场也会有一些历史导览啊，或者是艺术手作等等的，还有特色的市集，也都欢迎大家来去走一走看一看哦。比方说像是台中市的话呢，我们在文化部的文化资产园区，台中市南区的复兴路3段362号这边，也会有我们都活在未来的古迹里这个主题来举办的这个活动，是免费可以参观的。那在我们的草悟广场

也会有一个野自然市集的活动，在户外潮流还有质感选物之中结合两者的市集，充满了绿意以及都市丛林的氛围，也是可以免费入园的。所以台中如果要前往台中玩的朋友，也不妨参考一下这个行程。那在南投的部分呢，2026南投温泉季也是在礼拜六的时候开跑了，那这个活动一路会到十月底，在埔里的鲤鱼潭风景区等等的三大温泉区哦，会有这个在昨天的时候会有首场的内容，像是这个水漾歌唱大赛啊，邀请了很多来宾来参与演出，夜间的话还有这个水舞秀跟烟火，很多这个大部分的区域呢都是免费可以参与的，但是有部分的体验要看现场的状况为主。

北部地区的话呢，在台北有这个台湾儿教教育基金会举办的 TFT 有感节，在今年是连续第三年回到我们的华山文创园区哦。那在也是这个周末呢，会有很多的邀请了很多的艺人哦，包含了小朋友们可能最喜欢的香蕉哥哥，以及很多艾薇啊、胡迅武、池修、灭火器等等的音乐人呢。会来到我们现场参与演出。那历年非常受到欢迎的孩子的舞台也会再一次回归，邀请音乐人跟偏乡的孩子一起站在舞台上演出。那还有这个我们的时间的话是在下午的3点，那晚上的8点呢，在地点在我们的华山1914文创园区华山剧场这边户外草地的部分也是免费参与入场的。同样在我们北部的活动啊，有这个一间在微风广场的花店，它其实一间没有真正鲜花的花店，但是让纽约出现了很大的排队人潮哦。澳洲的当代艺术家打造了一个艺术计划 Flower Shop，从纽约呢一路前往墨尔本、布里斯本、香港等等城市，这一次。终于把满屋子的绒毛花带来到台北了。你可以走进这个 Flower Shop 台北的现场呢，可以自由的搭配上百种的绒毛花卉，然后变成自己喜欢的作品来搭配属于自己的花束。哇，真的是非常有趣的一个行程。大家如果想要吹吹冷气的话，也不妨来到这边来。台北市的松山区复兴南路1段39号微风广场本馆的居楼，就会有这个 Flower Shop 台配的活动，推荐给大家。

听到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再来持续跟大家更新一下有什么北部地区是好玩好吃的。听到来自伍佰伦，朋友出去走走。

来自500轮的歌声，朋友出去走走，时间5:43。目前没有其他最新的道路状况，但是还是要提醒你，时间5:43了哈。那个外面的天空也渐渐的亮了，如果你准备要出门或者是目前正在前往目的地的路上的话，记得打起精神来，好，注意我们跟前车的距离，这样子是比较安全的。那还是要提醒到你，持续性的道路施工了，在国道一号北上355.4公里到353.2公里之间，过南子的内侧车道有施工的情况，会持续到早上6点。同样是国道一号南下352.8公里到355公里之间，这个我们南子前的内侧车道也是有施工的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320.1公里到322.2公里之间，过永康的中间外侧车道也是施工当中。

继续回到出门溜溜的单元，哎，哪里还可以去走一走、逛一逛呢？2026的这个岛屿生活节，提供给大家参考，在9月19、9月20这个周末呢，和平岛地质公园会有我们的2026岛屿生活节先锋潮的活动登场啊。那今年刚好是基隆400年，以白潮之岛先锋潮为主题，把音乐、野餐还有市集跟海岛的风景呢一次结合。下午3点一路到晚上的8点呢，在傍晚5点之后会有白潮之夜的音乐时光，然后集结了很多像是佛朗明哥舞蹈团，然后还有一些

人、倒彩乐团等等的这个表演阵容啊，在现场会演出给大家。那一路从这个表演呢，你不但是可以享受表演，那同时也可以在海风跟夕阳还有月色之下，享受音乐带来的滋润，以及市集的一些很美好的时光。那时间的话，再重复一次给大家哦，这个周末的下午3点到晚上的8点，会在和平岛地质公园这边，我们的这个岛屿生活节，欢迎大家来走一走，逛一逛。

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昨天的时候呢，有到我们的宜兰来参加头城烟火节哦。从2023年举办以来，宜兰秋天很代表性的活动之一，去年更有10万人到场哦。如果听众朋友昨天9月19号的时候有来我们的这个头城大五路临海广场看烟火的话，也不妨到66的粉丝专页跟我分享一下你看到的美景。那在我们的这个南投温泉季，刚刚有跟大家分享到了，还有新竹的九降风音乐节呢，也是在这个周末会跟大家见面。像是在这个新竹市孔庙前这个广场这边呢，一路会在午后之后会唱到夜晚，有封神榜原创音乐大赛得奖团队接力登台哦。同时还会有很多像是黄子轩、田约翰、告五人等等的音乐人在现场轮番的演唱给大家。那其实两天的我们9月19跟9月20的这个活动的演出阵容是不一样的哦，所以大家也不妨今天去走一走看一看，来到我们新竹市的孔庙广场这边看一下今天的团队阵容哦，带给我们什么样的表演。

0: 听到来自 Wilson Phillips 的 Go Your Own Way。 其实六六刚刚在粉丝专页上面也有接获一些粉丝听众朋友有跟六六分享说，昨天六六推荐的景点，在出门六六推荐的景点，还有到这个地方去打卡走一走看一看。其实我觉得如果在这个忙碌的时候呢，能够拨一点时间留给自己，也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哦。接下来的时间来到了5:57，在最后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即将进入整点的对时，听到来自王慧竹的歌声，对都 Wiki。
1: 내가 왜 막 광고를 이해해 다들 저기 돼 강시랑 비셔 쳐 지리 세수 뺀화 타이쿠

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彭正。那是别人在讲咱的营养话，你免介意计较，因为人在走，天在看，做人正直就不怕别人说话。祝福你今天一路顺风。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时间6: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目前没有接获最新的路况消息，但是要持续提醒到你，稍早一点有表示说，这个台十四甲双向在29公里到33公里之间，昆阳到合欢山游客中心的路段周边停车场已经满场了，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请如果要前往的驾驶朋友先行改变或者是规划您的行程。那我们目前在这个地方呢，也是有持续加强取缔违规的，所以请大家避免在这边违规停车，请特别留意一下了。再来看到这个国道一号北上，在355.4公里到353.2公里之间，过南子的内侧车道施工的状况，原本预计持续到早上6点钟，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同样，国道一号南下在352.8公里到355公里之间，这个南子前的内侧车道也是有施工的状况，预计到早上6点。那国道一号南下320.1公里到322.2公里之间，过永康的中间外侧车道施工的状况，也是预计到早上6点钟。如果有最新的状况的话，也都欢迎再跟我们说。那看到市区的部分呢，在台北市指南路一段木星路到星光路这边也是封闭施工当中的，请驾驶朋友们先行改道。那在台北市市高往东过建国南路的内侧车道，也是有施工的情况持续进行当中的。台北市环河南路二段桂林路口疏散门前面的号志目前故障哦，提醒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减速慢行，并且配合现场同仁的指挥进行通行。那这个交管的部分呢，在台北市的凯道公园路到中山南路的全线车道，目前因为路跑的活动都是有交通管制的哦，请驾驶朋友如果有需要使用的话先行改道。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空巴空空空空空123。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每年的9月21日是国家防灾日，政府会以国家层级的规模来推广地震避难的知识，大家平时也要加强地震的防灾准备，像是备妥防灾用品、紧急避难包以及3日份的饮水食物，并事先查好住家附近的避难场所，以备不时之需。消防署关心您。
2: 时间6:05，我们来到了节目的第3个小时。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的节目。

有趣，我是六六，陪你好心情。在第三个小时里面呢，我们会带大家一起连线到我们的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以及我们的连线到松山机场呢，来了解飞机的起降情形以及天气状况。那在这中间也是会带给大家一些165这个我们打架仪表板上面的一些相关的数据还有小故事哦。那在这之前也要先提醒到大家了，我们的这个下礼拜一明天9月21号呢，礼拜一是我们的国家防灾日啊。那国家防灾日呢，我们的这个单位也为了这个节日呢，也是推出了很多的系列活动齁。那同时我们国家防灾日也是希望可以宣导朋友们，就是民众朋友们，可以加强地震等等的平时防灾的准备，那提升我们自身的安全，同时呢也是落实防灾准备跟自助互助这样子的形式啊，来提升全民防灾的意识。那待会在我们连线之后，然后了解完故事之后，有时间的话，乐乐再来跟大家讲一讲我们国家防灾日有什么相关的活动齁，所以要持续锁定我们节目了。听到来自 Marshmallow 以及 Thomas Red 的歌声 Where We Go， 在这首歌曲过后，我们要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咯。

0: 时间6:10，听到来自 Marshmello and Thomas 的歌声 Where We Go。 那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到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今天连线到的是播报员周诗正，诗正你好。
1: 主持人早，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早。那今天是星期日，

0: 苏澳等各个北上路口匝道有周日常态性的高承载管制。那今天国道五号北向由宜兰端往台北方向的车潮，预估大约在上午大约9点到10点左右就会逐渐涌现。那建议今天要利用国道五号北上的用路朋友，可以多加利用早上9点到10点之前这段时间来通行，来避开拥塞回堵的车潮。那另外也利用这个机会做个提醒，这个星期五开始就是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那敬请在中秋节及教师节连假期间，有规划利用国道通行的用路人，在假期之前先上高速公路局官方网站，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况便民网页，事先查看了解连假期间相关的疏导以及管制措施，预先规划好连假期间的行车计划。那以上的资讯提供给大家，平民交通中心，敬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施政。

哦，那目前从路网图来看，感觉这个车况确实的蛮良好的哈，陆陆续续有这个我们的要往宜兰的朋友出发了。那这个我们的播报员也提醒到大家了，今天从台北往宜兰的话呢，在9点到10点左右啊，我们往宜兰的车潮慢慢的会比较多了，所以如果要前往宜兰方向的朋友，可以尽量的把握我们这个9点前的时间，提前出发，这样子才不会比较有耽搁到你行程的可能性啊。那如果是要出发前的话，当然也是多保留一点通勤时间会比较好的，或者是先上我们的这个1968的官方网站哦，来看一下高工局的这个官网，诶，我们现在的路况状况怎么样，或者是持续的锁定警广，会告诉你最新的道路状况。尤其下个礼拜的这个连假，连3天的连假，教师节跟中秋节连假，大家应该都会想要出去玩吧，所以我们提前真的要规划好行程，而且在出发前呢，先了解一下这个最新的路况消息哦，这样子才不会耽搁到宝贵的行程呢。目前没有最新的道路状况，所以还是要提醒到大家，现在6点14分出门前要先检查一下我们的车辆各个指标都是正常的，没有问题的再出发。然后如果有在相关的货物啊，或者是什么比较容易漏在外面的一些物品的话呢，记得固定好，因为刚刚有接获一些东西掉落在路中间，我们的安全是最重要的。听到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要进入今天的早晨警示音，来带你看一看我们165打诈仪表板上面最新的数据，以及有没有什么小故事要跟大家分享。听到来自野田爱实的歌声 Let Go。

听到来自野田爱实的 Let Go 这首歌曲，时间6:18。接下来早晨警示音来咯，要带你了解到台这个我们的电信网络诈欺总共有多少的受理数，以及财损金额达到多少呢？9月18日电信网络诈欺哦，总共有385件的诈骗案件受理数，财损金额达到了1,2599.9万元。那非电信的网络诈欺呢，总共有8件了，那财损金额是469.4万元。假性财产犯罪总共有57件哦，也是很多。财损金额达到1,514.9万元，真的不少呢。那大家还是要多多提高警觉啊！如果就是我们有这个接获奇奇怪怪的电话啊，或者是你接收到讯息，觉得哎，好像我真的有做过这样的事情吗？要多多怀疑一下哈。你的直觉通常不会，也是让你提高警觉啦哈。所以还是要多多的留意一下。在上个礼拜的9月11日呢，我们的财损金额是我们电信网络诈欺呢诈骗案件受理数是402件哦，这个礼拜是385件，所以有变少的情况哦，大家很棒。那这个财损金额呢，上个礼拜是1,7959.8万元，这个礼拜是1,2599.9万元，所以也是有减少的情况啊。尤其是这个非电信网络诈欺也是减少了2件哦，真的是个位数的从10位数变成个位数，非常大的一个进步。好，大家真的多多留意，好，很棒，继续维持。在财损金额0元的这个案子里面呢，我们这个礼拜是受理了46件。那我们前五名的话，诈骗手法前五名，第一名是我们的假网拍诈骗，受理件数有125件，财损金额来到1,233.1万元。第二名钓鱼连结的诈骗有44件哦，财损金额254.9万元。假投资诈骗总共有28件，财损金额来到3,944.5万元。还有我们的第四名跟第五名，第四名就是假交友投资诈财的诈骗案件，受理数26件，财损金额2,017.9万元。假买家骗卖家的这个诈骗呢，总共有20件哦，是位于我们第五名啊，财损金额来到161.2万元哈。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多留意这些诈骗的手法了。那一样听到一首歌曲过后，来跟大家分享哦关于小骗发生的故事。听到来自 Joy 阳光爱

来自《就阳光爱》，收录在这个重写第一张专辑当中，在2026年9月最新发行的歌曲《重写快乐》。时间6:24，提醒到你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啊。在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呢，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哦，提醒大家可以先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也是施工封闭的哈，也是要提醒大家了。那我们市区的部分呢，来看到我们的这个台北市西安街加志远二路口这边也是有施工的情况哈，还有在台北市的我们的这个市民高架到这个光复匝道，还有到建国匝道这边，原本是预计有这个工程6点会排除，但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消息哦。那目前是封闭永吉以及市民高架往西的匝道这边，现场也会有交通指挥，所以请驾驶朋友们配合现场的指挥通行。台北市市高往东过建国南路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当中的。在台北市的凯道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车道哦，也都是因为路跑的活动有交通管制哈，所以大家可以先行改道。目前没有其他最新的道路状况，再提醒大家出门前要打起精神，然后检查好。

车辆都没有问题再出发。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早晨警示音的小故事了。在昨天呢，我们刑事局有表示说，诈骗集团最近很常会以 LINE 的假账号骗被害人，手法包含就是假装是你主管啊，假装是你主管的账号，然后发电子邮件诱导下属要创 LINE 的群组之后呢，要求汇款，还会封锁真实主管的账号。最近有诈骗集团锁定民众以及企业啊，普遍都会使用 LINE 来沟通，所以就会盗用或者是冒用账号作为核心进行这个诈财的动作，有很多民众以及企业损失惨重了。警方呢也分析了这个诈骗手法的三个样态，包含钓鱼连结骗取你的账号密码，然后盗号成功之后透过社群平台向好友借款，再来呢是伪冒你的主管，然后寄送 email 跟你说，哎，你创一个 LINE 的群组，然后呢，你创完之后就会要求你汇款，最后入侵设备来夺取主管的账号，最后让被害人难以查证。如果歹徒有盗用 LINE 账号，然后向原本账号的好友发送像是什么宠物投票啊、画作选票啊等等的钓鱼连结的话，并且以投票需要账号验证为理由，诱导被害人在假装的伪冒的 LINE 的官方账号登入你的账号密码验证码，他就可以取得你的账号，然后再用你的账号跟你的亲朋好友借款。对，所以他是钓鱼连结会这样子哦，骗取你的个人资料。那除此之外呢，诈骗集团也会从公开资讯来搜集公司主管的姓名以及公司的电子邮件，然后假装成你主管的名义寄 email 给你啊。所以刚刚也是提到很多次了，要多多留意这个手法了，要求员工建立 LINE 群组，然后回传到群组的 QR code，然后以假主管的账号呢要求下属汇款。这个账号真的是大家要多多留意，不点连结，不下载附件，不填资料，不回复，请谨慎的记住这四点，你的账号密码以及验证码千万千万不能外泄，也不要让别人知道，尤其是涉及汇款的时候呢，千万要打电话或者是用当面的方式跟你的好友、亲朋好友促逼给表查证好，千万千万不能透过这个通讯软体就这样子把讯息或者是这个账号就转给他。因为像六六妈妈也常常会有这个亲朋好友可能朋友的小孩有什么作品要投票，对不对，也都会传连结给我们，所以其实很容易会做混淆啊，大家千万要多多注意一下了。时间6:29，听到一首歌曲过后，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儿呢再回来听听好听的歌曲，带给大家好心情，就要连线到松山机场，听到来自 Jay Sean 瘦子的歌声冠老板。很多时候我们那个冠老板会在周末的时候啊联系你，对不对，真的是你老板吗？不一定哦，有可能是诈骗集团，多多提高警觉了。听到 Jay Sean 以及瘦子的歌声冠老板。

礼物都有点嫌不要吃太贵了。老板今天下班想要吃什么？他说随便，有什么吃什么，吃什么都不对。那你刚才干嘛不说？他说不要一直问他为什么。道歉没人先说，每天睁开眼都在切磋，不管我再怎么做，标准都不够。他说不是他要求我才去做，但是、大姐你不说谁又会懂？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我只是个打工仔，稍微高富帅，还是在这你的手上，我的关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绍洲。提醒您，现在科技发达，诈骗集团连声音和长相都能够伪造，如果您接到亲友求助借钱的电话，千万别急着汇款，这可能是诈骗，请先冷静，换个方式向本人确认，或透过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及时查证，别让科技成为骗徒的工具。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时间6:37，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尽管，好，我是六六，你现在收听的是起床六六去4点到7点的节目，六六陪你好心情。持续提醒到你，这个道路的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313.5公里，台南系统前的路间有大塑胶拦吊在路中间啊，哦，所以这个资讯呢，在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了。再来看到市区，台北市今天有这个2026台北国际半程马拉松的活动，所以会有交通管制，再请大家多多配合哈。一路从早上的5点到9点半呢，在大家河滨公园这边圆形广场这边是起点，然后会一路到迎丰河滨公园、关山河滨公园这边，然后可能交通管制相关的地方呢，会到这个。我们的麦帅一桥这边啊，会因为有看这个路跑的路线，会行经我们麦帅一桥哈。其他都是大部分都是在河滨公园里面，那请大家特别特别的留意一下了。时间6:38，听到一首歌曲过后，我们要连线到松山机场了。听到来自 SHE 的歌声，我爱烦恼。谁喜欢烦恼啊？听听看这首歌曲。

0: 向你，
1: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4: 时间6:42，我们即将连线到松山机场来了解飞机起降的状态以及最新的这个天气的资讯啊。今天我们连线到的是航务员杨慧宁，慧宁你好。
5: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5度。那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台东、澎湖、金门及马祖南北干机场，也是都是多云时晴的。那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4: 谢谢慧宁。

听到来自萧亚轩 and the Blue 的 You Make Me Wanna， 时间6:48。持续提醒到你，台北市今天2026台北的这个国际半程马拉松交通管制呢，一路会从5:00到10:00哦。那它会从大家河滨公园的圆形广场出发，一路跑到我们。再度回到大家河滨公园，然后会绕到关山河滨公园、迎丰河滨公园，然后城美左岸河滨公园，一路到上南湖大桥，然后进入右岸之后呢，再走南湖右岸河滨公园到城美右岸的河滨公园，然后上麦帅一桥回到左岸哈。所以现场呢，我们也会有这个交通管制跟疏导的勤务啊，那请驾驶朋友如果有行经的时候再多多配合管制。那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道光复匝道到建国匝道这边的工程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但是国道一号北上在 313.5 公里台南系统前路间大型的塑胶篮掉在路中间，还没有接获排除，再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帮忙小心闪避了。

接下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我们礼拜一齁9月21号的我们的国家防灾日啊，有很多的活动跟大奖可以让大家带回家齁。所以呢，这次的国家防灾日也是为了要提高大家对于防灾的准备以及这个敏感度齁。在活动的话，总共有5个活动可以让大家做参与。首先是地震网路的避难演练啊，你只要登入消防防灾馆的会员，我们的这个网站齁，完成双因子验证登入，上传您的地震演练照片，就有机会中大奖啊。活动二，防灾知识模拟考，灾害来了，这个我只要有这些防灾知识，我绝对不会怕的啊。齁，所以在我们的防灾知识模拟考呢，你只要登入他的会员参加测验及格的话，就有机会抽中精美的奖品。活动三，防灾虚拟体验馆，你在防灾的线上体验就可以玩到这个 AI 绘本 AR 的绘本啊，你可以下载带着走齁。还有我们活动四的话是消防防灾1.0 APP， 那这个 APP 呢提供了个人化的灾害市井推播啊，还有一些灾害准备避难处查询，以及 AR 的避难路径指引哦，还有我们119的报案，以及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的功能，一站式智慧化的服务平台提供给大家。活动五，地震防灾的准备，拟定家庭防灾计划，然后投保住宅的地震险，还有固定大型家具储备粮食以及紧急避难包的准备呢，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那防灾知识搭配了我们的这个内政部消防署的社群粉丝专页还有频道普及推广，所以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内政部消防署的网站来看一看这些活动相关的资讯以及有什么样的奖品。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魔力红 Coming Back For You。

迎来自魔力红 Coming Back For You， 时间6:55哈。在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过后，我们要把主持棒交给阿珍，带你聊一聊真心话，开启一天的大冒险了。如果想要找到我，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啦。我是六六哈，那我们下个礼拜的同一时间，礼拜六、礼拜天上午4:00到7:00，空中再见喽。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蔡依林，《说爱你》。

早上7点钟，用喜欢的方式让快乐随时在身边，做自己生活的主人，创造闪耀的一天吧。我是张慕乔，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分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两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先告诉你：国道一号北上在313.5公里，台南系统前路间有大型这个塑胶栏掉落的状况呢，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哦，所以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可以放心通行。再来，台17线北上在40.8公里到40公里之间呢，这个福兴路段的工程目前已经接获排除，所以驾驶朋友也是可以放心的通行。再来了解到这个市区的交通管制的情况呢，在台北市2026台北的国际半程马拉松，一路从大家河滨公园到迎丰河滨公园等等的路段，然后上到我们的麦帅一桥，然后再会回到我们的大家河滨公园，从上午的5点到今天的10点都会有交通管制哦。那现场也会有疏导的勤务，再请驾驶朋友根据指挥通行。同样的，在台北市这个凯达格兰大道东西双向全线、怀宁街南北双向全线以及凯达格兰大道的东西双向全线公园至中山的部分呢，这边也都会有我们的交通管制，因为路跑的活动，好，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先行改道。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哎，小芳，我跟你说，我这些年欠了不少卡债房贷，怎么还都还不完，真的快撑不下去了。
2: 明哲，别那么快气馁。你有听过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吗？它是专门帮助像你这样有负债困难的人哦。
1: 真的吗？我的债务真的有办法解决吗？程序会不会很复杂啊？
2: 不会太难啦。首先，你可以向银行请求协商债务清偿方案，或向住居所地法院或乡镇市区调解委员会申请债务清理调解。
1: 那协商和调解都没谈成怎么办啊？
2: 那你可以向法院申请更生或清算程序。如果你有稳定收入，可以申请更生程序，由法院核准分期清偿方案。依清偿方案履行完毕之后，就可以免除债务责任。若没有固定还款来源，可以申请清算程序，将你现有的财产变现分配给债权人。法院裁定免责之后，就能免除其他债务。
1: 原来如此，那是不是所有债务都能这样处理啊？
2: 只要是5年内未从事营业活动或从事小规模营业活动的债务人，若贷款有担保品，例如车贷、房贷等，担保债务超过担保物价值，超过部分可以适用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而信用卡债务、个人贷款等一般都在适用范围内。
1: 原来债务问题也能这样解决，感觉有希望了。
2: 是的，相关资讯你可以向各地法院联合服务中心或财团法人法律扶助基金会洽询，有专人可以提供免费协助。
3: 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给生活一个重启的机会。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7:09。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今天早上呢，也欢迎大家来到空中，跟阿珍一起说说真心话，开启今天的新的大冒险哦。那么今天呢，已经是9月20号了，哇，来到20号就真的有一种九月底的感觉了。大家最近有没有什么月底要完成的事情还没有完成的呢？你还有最后的10天哦，大家可以赶快的赶工把它完成咯。那么距离我们下周的连假也是开始进入倒数了，只剩下最后的5天哦，加上今天的话啦，最后5天了，太期待了。大家下周有没有要去哪里玩呢？

那么在收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之前呢，我们先来提醒大家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在国道三号呢，南下147公里到148公里之间，过了通宵的内外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以及大货车发生交通事故哦。目前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台61线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路段，内外

验车道从今天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邀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

凯达格兰大道呢，公园到中山的东西双向全线车道，还有是在仁爱路的中山到金山中间的快车道，以及是金山南路的仁爱到济南北往南的内线两线车道哦，以及公园路的常德到贵阳南北双向全线车道，中山南路的忠孝到爱国呢，也是中间的快车道会进行管制哦。要提醒大家呢，可以提早的改道行驶，可以走贵阳街或是爱国西路以及忠孝东路这些路段来改道行驶哦。这边呢，活动会进行到下午的3点钟哦，大家要提早的规划一下自己的行车路线了。还有呢，同样在台北市这边，今天还有一个马拉松的活动哦，也是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时间呢，从今天早上的5点钟开始到早上的10点钟。那么他们马拉松的路线呢，是会从大家河滨公园开始，经过迎丰河滨公园、关山河滨公园、城美左岸河滨公园，然后是到了上南湖大桥以及南湖右岸河滨公园、城美右岸河滨公园，再来到上麦帅，回到观音山河滨公园以及迎丰河滨公园，最后呢再回到大家河滨公园哦。那么行进的路线也还蛮长的哦，大家如果会经过这些路段的话呢，也要麻烦多多留意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那么时间呢，来到了早上的7:14，稍后马上就要来到7:15了。我们准备来收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哦。

那么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呢，我们就来收听来自谢震廷还有徐静雯所合唱的《你的行李》。

0: 阿冰贝啊，好久不见啊！你怎么看起来油头革命？
1: 哎呀，妙妙啊，你有没有觉得最近这几年不是看看就是好雨，连台风都变多了？像咱这种客厅吃饭的吼，每次遇到天灾都损失惨重，实在就辛苦哎。
0: 阿冰贝啊，你说的我很有同感，所以我很早就带我爸去农会投保农业保险。
1: 农业保险有这个必要吗？保费会不会很贵啊？
0: 不会啦，农业部会补助 50% 的保费，而且今年1月起，商业型保险续保的人还额外补助 5%， 有些地方政府还会加码补助，我们农民自己只要负担一小部分就好了。
1: 哦，原来如此啊。那有限定哪些品项才能投保吗？
0: 现在已经有29种品项，44张保单，涵盖农作物、养殖水产，还有畜禽。
1: 哦，妙妙，多谢你呢，我赶快来去农会问看看。
2: 极端气候经常发生，农业保险助您安心经营。农业保险提供多元保单与保费补助，减轻灾损负担，保障农民心血。详情请洽各地农渔会或产险公司。以上广告由农业部农业金融署提供。
3: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哦，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那么在今天的早安信箱开始之前呢，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哦。如果说有一天你坐上了一艘船，准备前往自己想要去的地方，但是出发前呢，天气都很好，风也很刚好，心里肯定会想说，太好了，今天一定可以顺利。

利的抵达。结果船才刚开出去没有多久，风向就突然变了，原本顺着你的风，现在却吹向了另一个方向。这个时候呢，你会怎么做呢？在这种时候呢，可能很多人就会开始坐在船上，开始抱怨说，为什么偏偏是今天变天呢？还是说你会试着去调整船上的风帆，看看能不能继续的让自己往前呢？人生呢，有时候就很像一场航行哦，我们都会先替自己安排好方向，规划未来，甚至在心里替自己想好呢，接下来我应该要这样走。可是生活当然没有办法完全按照我们的计划来进行哦。原本准备很久的事情，可能突然出了问题，或者是原本以为可以顺利完成的事情，中途呢却遇到了根本没有办法完成的困难哦。甚至可能有些事情也不是我们努力就能决定的。所以今天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句话是来自吉米·迪恩的：我们无法改变风向，但可以调整风帆。这句话呢，是在提醒我们说，人生里呢，有很多的事情确实不在我们的控制范围内，我们没有办法决定别人怎么想，也不能去决定天气，更没有办法决定所有事情都要顺顺利利的照着自己的想法来完成哦。那么也不是说我们每一次努力呢都会立刻得到想要的结果，但是有一件事情呢永远都可以掌握在我们的手里哦。那就是呢，我们要怎么面对？想象一下哦，你原本可能有一场很重要的考试，你每天都很认真的读书，可是最后成绩却没有自己期待的那么好。但成绩已经出来了，你虽然没有办法改变，但你可以选择一直责怪自己，或者是开始反思是不是哪里没有准备好，我下一次可以怎么调整。有些风向呢我们改变不了，但我们可以思考说，那我的风帆可以怎么调整哦。那么调整风帆呢，也不是等于说要放弃原本的方向哦，而是知道当原本的方法我们走不通了，我们可以试着换一种方式，想去的地方没有改变，只是换了一个过去的方式哦。我觉得我们人很常会有一个小小的坏习惯，就是把改变计划这件事情呢，当成是失败了。但明明只是改变原本不太适合的方式而已，我们却反而会反思自己说，一定是我自己不够好。当然不是哦，各位，一个真正懂得前进的人呢，不是永远都不改变方向的，而是知道什么时候该坚持，什么时候该调整哦。像我们的人生呢，肯定没有办法永远一帆风顺嘛，总是会有突然出现的逆风，可能是一次的失败，也可能是一次的意外，也可能是一段让你措手不及的经历哦。可是逆风呢，也不一定代表我们就不能继续前进啦，有时候只是需要多花一点时间，重新的找到前进的方法，也许走得比较慢一点，也许需要绕一点路，但只要没有放弃，我们就可以继续的航行哦。而且呢，仔细想想，经历过一些辛苦呢，也是有一点好处的哦。当初可能让自己很困扰的事情，到了后来也会感谢，因为那件事情呢，我们可能学会了新的能力，认识了不同的人，或者是走上了原本根本没有想过的道路哦。那么原来有一些改变呢，当下其实看起来是阻碍，后来却可以成为我们人生的一个转弯处哦。
所以说，如果当事情没有照着我们的预期来发展的时候，也不要急着认为完蛋了，我已经失

败了。有时候只是风向改变了，我们可以靠自己来慢慢的调整风帆哦。那么这句我们无法改变方向，但可以调整风帆，再次送给大家。我们的人生呢，不需要每一步都按照原本的计划来进行，计划改变了也没有关系，方向暂时不清楚也没有关系，只要我们愿意停下来看看，重新的把自己调整好，然后再继续的往前走，你就会发现自己呢，其实也比想象中更有能力面对那些突如其来的风哦。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咯，我们就下一封信再见喽。

0: 给你来问候，
1: 一路的平安让你心情好，放心来的爱让你心情好。
2: 连假准备开车走国道的朋友请注意，9月25号到28号，国道将实施不同的收费措施。
3: 连假四天，国道采单一费率。另外，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打8折收费。
4: 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暂停收费，用路人可依照自己的行程多加利用。
2: 上国道前先了解收费措施，安排适合的时间出发，避开尖峰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点33分，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醒大家哦，在台61线呢，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到房里的外线车道，从早上的7点50分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垃圾捡拾作业。同样在台61线双向111公里到122公里之间，白沙屯到新埔的外线车道，也是从早上的7点50分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割草的作业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哦。台61线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到房里的路段呢，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施工时间从早上的7点半开始，持续到中午的12点钟。国道3号北上在南深路段出口的路，重复一次哦，国道3号呢北上在南深路出口的地方，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以及呢，是在台北市这边今天有集会活动哦，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会持续到今天的中午12点钟。管制范围在北平东路的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北侧3线车道，另外也有扩大管制杭州南路往北以及忠孝东路口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喽。还有呢，在台北市这边还有一个马拉松的活动，所以也是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会持续到今天早上的10点钟。那么马拉松的路线呢，会从大家河滨公园开始，持续经过迎风河滨公园、关山河滨公园以及城美左岸河滨公园哦，然后再来到上南湖大桥，进入了南湖右岸河滨公园、城美右岸河滨公园。最后呢，再走原路回去哦，会再经过一次关山河滨公园、迎风河滨公园，来到大家河滨公园哦。那么，如果会行经这些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麻烦你们多多留意哦。今天有马拉松活动，会持续到早上的10点钟。还有呢，在台北市这边，今天还有个路跑活动哦，活动呢会持续到今天下午的3点钟，会管制凯达格兰大道双向、怀宁街双向以及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仁爱路的中山南路到金山南路、金山南路往南仁爱路到济南路，以及公园路双向常德街到贵阳街、中山南路的忠孝西路到爱国西路哦。那么如果是会走凯达格兰大道东西向的驾驶朋友们，可以改走贵阳街或是爱国西路，如果是会经过仁爱路东往西的方向呢，可以改走爱国东路或是忠孝东路。如果是要走仁爱路以及景福门圆环呢，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们可以走金山南路或是重庆南路。那么原本是要走新生高架的驾驶朋友们呢，要麻烦改走新生北路或是中山北路哦。要提醒大家，在比赛期间呢，会实施交通管制，禁止车辆通行的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

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第三。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梁心怡的《不敢哭》。

0: 这首呢是来自梁心怡的《不敢哭》。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1，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张晨川，晨川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环境会转吹偏北风，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偶尔会有点零星的短暂阵雨，而午后的话在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并且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至于在中部山区

0: 竹苗跟花东的山区也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那温度的话，今天白天高温的话，在北部东半部大约30-31度，中南部可以来到32-33度，局部内陆地区有35-36度高温发生的几率。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至于夜晚清晨的低温的话，在北部跟宜花大约22-24度，其他地区在25-27度。那今天在苗栗、台中沿海还有澎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此外，今天的话在基隆北岸、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跟马祖也可能会有长浪的现象出现，沿海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陈川，拜拜。
0: 拜拜。

那么今天天气呢也是非常的好哦，我的身后的窗户呢已经有阳光照进来了，等等又要准备把窗帘拉下来。那么不晓得大家现在是已经在出门的路上了呢，还是说刚起床还在想着今天要穿什么，或者是今天要去哪里玩，又或者是说早餐要吃什么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是来自邓福如的《如果有如果》。

如果有如果，如果一切重头，如果你还在，

0: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谷小姐。
1: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50，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醒大家哦，在国道3号呢北上南深路的出口的地方，刚刚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在南投县的鹿谷乡中正路大约在3.5公里处，中线车道有小猫咪受伤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国道5号南下在23.5公里雪山隧道的内线车道，有一辆小货车，车牌号码是0061的车辆，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喽。

还有呢，今天在台北市这边是有举办一个路跑活动，有进行交通管制哦。那么管制的路段比较多一点点，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哦。会管制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公园路，怀宁街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仁爱路的中山南路到金山南路，金山南路往南仁爱路到济南路，以及是公园路双向常德街到贵阳街全线车道，中山南路的忠孝西路到爱国西路中间快车道哦。那么管制的时间会持续到今天下午的3点钟。那么改道的路线哦，如果说是要走凯达格兰大道东西向的驾驶朋友们，可以改走贵阳街或是爱国西路；如果是要走仁爱路往西的方向呢，可以改走爱国东路或是忠孝东路。

那么，如果是要穿越仁爱路或是景福门圆环的驾驶朋友们，麻烦改走金山南路或是重庆南路哦。如果是要走新生高架的驾驶朋友们，要麻烦改走新生北路或是中山北路了。那么活动期间都是会实施交通管制，禁止车辆通行的，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规划一下自己的行车路线喽。还有呢，在台61线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到房里的外线车道会进行路面的垃圾捡拾作业，施工的时间从早上的7:50开始，持续到晚上的5:00。同样在台61线双向111公里到122公里之间，白沙屯到新埔的外线车道，从早上的7:50到晚上的5:00会进行割草的作业哦，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哦。同样是台61线呢，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到房里的路段，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7:30开始到中午的12:00会进行路面的垃圾巡查修补作业，要请大家小心留意咯。那么还有是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哦，稍早在国道3号南下 147.3 公里过了通宵的内外线车道，有小货车有小客车以及大货车发生交通事故，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以及刚刚最新排除的，在国道3号北上南深路出口呢，刚刚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护栏的事故，目前也是已经成功解决咯。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时间呢，就这样不知不觉的来到早上的7:55了。我们准备来收听7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哦。这首是来自萧煌奇的《末班车》。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呢，就准备来到8点钟的对时喽。

早上8点钟，不论你是要打卡上班，还是跟我一样要早八赶通告，开车出门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最新路况。大家好，我是李友廷。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全国路况。那么在台北市这边，今天有举办路跑活动哦，所以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管制的时间持续到今天下午的3:00，管制了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公园路，华宁街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凯达格兰大道双向的公园路到中山南路，仁爱路的中山南路到金山南路中间快车道，